0: 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1: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0: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1: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0: 那你说说看。
1: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0: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1: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0: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1: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0: 我怎么没发现呢？
1: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0: 没错，
1: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0: 哎，还是守规矩好。
1: 对了，加塞儿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0: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1: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0: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

0: 迎回来，各位开心果，早上好，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行情后浪时段，各位好，我是小龙啊。
1: 大家好，我是小宝。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供加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5G 手机直降500元起，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移动。娱乐好心情后浪时段，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
0: 哎，在家不做饭就来罐尾鱼，现在一天三顿都可以到罐尾鱼来好好的打卡一下啊。到了八点档的开心调查局呢，就是我们要讨论一个有深度的问题。大家也都知道我们节目啊是一个非常有深度的一个节目，
1: 是我们比较严肃，
0: 对对对、嗯、然后我尤其是我们主持人
1: 哎
0: 也都是非常有深度的。
1: 你也换个词儿好不好？
0: 啊，没其他词儿了
1: 啊、哦、就是反正是深度
0: 啊、哦、对对对，反正所以我们决定来讨论一个教育孩子的事儿，是吧？
1: 嗯，
0: 嗨，这个
1: 咱现在也有这个资格了，
0: 绕了一大圈，这是哈。
1: 咱现在也都是为人父母，
0: 对
1: 不对？
0: 啊、嗯，今天的开心调查局想让朋友们来说说看，如果可以从头再来的话，
1: 嗯，
0: 你觉得教育孩子啊，就是哪方面是最重要的？
1: 哦，
0: 咱今天是一个回头看的一个板块，
1: 嗯，
0: 然后就是咱们已经是有了孩子的朋友呢，咱们来讲讲看哪方面最重要。如果说收音机前有很多朋友，那我还没结婚呢，
1: 嗯，
0: 你们也来说说看成长过程当中
1: 看法。
0: 对对对，自己成长的过程当中哪方面的教育对于你而言真的还是蛮重要的。
1: 你也是当过小孩子的，
0: 对对对，
1: 你也是被教育过的。
0: 哎，对，那各位一起来想想看啊，哪方面最重要？宝姐，你现在回头看孩子的教育方面，哪方面是最重要的呢？
1: 我不用回头看，我刚开始了，我还没开始教育呢。
0: 你回头你看看，你现在也走两步了。
1: 对，他两岁四个月，从一个月开始看
0: 啊、哦。对，那各位就是过来人，你们比较有经验的情况下、嗯，您觉得哪方面的教育真的是最重要的？咱们今天一起来相互交流交流，因为我觉得你看啊。大家在教育上呢，有的时候是一种，比方说、学习啊，
1: 嗯，
0: 对吧？文化课啊，学习啊，这种肯定也是一种教育，
1: 嗯。
0: 但是呢，我们也更多的在教孩子怎么做人，怎么做事儿，
1: 是
0: 对吧？那您觉得在这些方面有没有一些体现？就哪些事儿上或者哪些习惯上，我给他养成的比较好？
1: 哦，
0: 对于他以后的成长而言，还真的是蛮有作用的，
1: 嗯，
0: 对吧？你像，因为像我们的孩子比较小，宝姐家孩子两岁多，我们现在五岁。
1: 嗯，
0: 对吧？这个就相当于是一个起始的一个阶段。
1: 是。
0: 那我们在这个阶段，可能我就是让他玩。
1: 对。
0: 啊、嗯，
1: 给他一个快乐的童年。
0: 哎，使劲的玩，反正、
1: 嗯、
0: 啊，如果可以从头再来的话，您觉得孩子的教育方面哪方面最重要？这个话题需要各位稍稍的思考一下啊，就是大家拿的都是各自的那个比较。就是真挚的那一面，然后比较有经验的那一面，一起来分享分享、
1: 嗯、
0: 有三种方式来互动一下，你们可以思考好了跟我们一起来讲一讲啊。第一种方式呢，你可以在我们的开吧上来发送消息，开车的开，巴特巴是一个软件，咱们下载互动挺方便的，或者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消息也能看得到、
1: 嗯、
0: 也欢迎各位加一下我们的微信号啊，一路好心情的首字母加上1033的这个微信号就可以了。如果我可以再来的话，那么你会希望培养孩子的哪方面啊？就在教育上啊。快乐说希望培养的就是他那个乐观积极向上就可以
1: 哦，
0: 其他的就是随缘。
1: 是、
0: 哦、
1: 也许就小朋友的性格他有外向内向，但是永远保持一个积极向上的心态，这是要做父母的给他去传递的。
0: 对、
1: 嗯、
0: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孩子也不是孩子，我觉得人的性格会变的。
1: 嗯，
0: 我小时候的那个性格呢，就是
1: 怎么内向，
0: 有点
1: 羞涩，
0: 怎么讲啊，我你要这样讲的话，我有点社交牛杂了反正。
1: 嗯，
0: 对对对，有点牛杂反正。
1: 嗯，
0: 就是我小的时候就比较能说，巴巴能说。
1: 小时候就能说。
0: 对、
1: 嗯、
0: 但是我现在生活中比较倾向于少说。
1: 啊、嗯、其实嘴上在说，但内心在啥呀，还赶紧结束吧。
0: 哦、没有，我做节目喜欢多说。
1: 哦、
0: 但我生活中我喜欢那个，就好像那海绵一样，你到处你需要积蓄点营养。
1: 嗯，
0: 你听别人的好像能够听出很多东西出来。
1: 说太多容易感觉掏空自己是吧？
0: 啊，对，容易这样子。所以你看啊，就是人好像会变，会因为环境的一些变化会开始产生变化。
1: 嗯，
0: 我小时候巴巴能说，我现在生活中尽量的少说，这也是一种变化，对吧？
1: 这是一种成长。
0: 你小的时候
1: 言多必失、
0: 嗯、你小的时候是属于那种内向型还是属于那种？
1: 我小时候更外向一点。
0: 更外向一点。
1: 我那都我 两岁多的时候，我都已经在院里表天天表演节目了。
0: 哦、
1: 然后我妈说我拿一个半块馒头，
0: 啊、
1: 哦，可以挨个的，就是给那个那种爷爷奶奶。
0: 哦，表演型。
1: 吃吃吃吃吃，就特手特别不紧那种、
0: 哦，
1: 特别大方的那种。
0: 对，那您应该开一个，那叫什么云龙掌馒头。你开个馒头店吧，姐，你得是啊，
1: 云龙掌馒头，
0: 对啊，
1: 是
0: 对对，
1: 嗯，
0: 但咱现在有云龙掌叉，是不是啊？
1: 哎呀，云龙掌馒头，
0: 对啊，开馒头店吧，姐，看你这从小就给你定好方向了啊。
1: 嗯，但是现在就是年龄大一点，就没有那么的外向了。
0: 对对对，嗯、今天的开心点 RG 就是，如果可以从馒头再来。这个
1: 从馒头再来，
0: 如果可以从头再来，您觉得教育方面啊，就孩子教育方面哪方面是最重要的？
1: 我今天主要是抱着取经的状态来看，看大家都有哪些宝贵的经验。
0: 我们今天就是对、今天就是那个闲聊，然后看看哪方面大家能够就教育上大家哪方面能精进一点。有时候我觉得这种教育还真不是说就考多少分那么简单的，
1: 嗯嗯嗯嗯，
0: 对吧？招财说，我觉得哈、我觉得这个性格。开朗很重要，
1: 嗯，
0: 比任何事儿都重要。
1: 哦，就性格开朗，遇到事情他能看得开。
0: 对，
1: 嗯，
0: 对吧？开朗，然后呢，他能够比较打开自己。
1: 是，
0: 然后不是自己在那儿琢磨着，
1: 嗯，
0: 是吧？
1: 就是我记得你听到一个词儿叫、
0: 怎么说？
1: 解释风格，
0: 什么意思？
1: 就是，你遇到一个什么事情，你怎么去给他解释、或者你怎么给自己解释这件事情？
0: 哦，
1: 其实挺重要的。
0: 哦，对，
1: 就是也许这个人他性格不是，他可能性格天生就会有比较内向带有开朗的。
0: 对，
1: 但是。我觉得是对于事情的、对于你成长经历当中的解释风格、有一些家长可以去影响他，
0: 还真的是、
1: 这个事情如果是有点困难就没关系啊，
0: 对啊，
1: 就我们可以把它往好的方向去引导、
0: 对，
1: 嗯，
0: 对，你比方说孩子小的时候遇到那个挫折遇到烦心事的时候、你就跟他讲没事儿、这反而是个好事儿，还
1: 对对对，
0: 对吧？
1: 是的，
0: 然后你的然后他的解释风格就会变成所谓的叫开朗、乐观，
1: 对，
0: 是吧？假如说他遇到一个很难的一个事儿，你就跟他一起，哎，那是啊，这怎么弄啊？这烦死了，妈也不知道这怎么弄，你看怎么聊了？
1: 这一下你比他还焦虑。
0: 哎，这你的解释风格，孩子解释风格就会变成那个焦虑那个。
1: 是，
0: 对呀、哎呀，还要怎么弄？妈妈都愁死了这个事儿。
1: 哎，你别说，你这样可能让孩子会觉得他比你有管用。
0: 也许就成了那个聪明的懒妈妈，是吧？
1: 对对对对对，这个得因材施教。
0: 对，孩子也许就有保护欲了，对吧？
1: 对，孩子如果说本身是那种性格的，你完全可以示弱一点。
0: 对对对对，反正这个呢，就是解释风格也是一种。
1: 嗯，
0: 你怎么跟孩子去传达对一件事的看法？
1: 是，
0: 你怎么去解释那个发生的既定事实？
1: 对，
0: 这个也很重要，
1: 这个、对他很影响很大，
0: 影响很大，影响很大啊！来，今天咱们来说说看啊，就是如果可以从头再来，你觉得孩子的教育方面哪方面是最重要的啊？
1: 嗯，
0: 我们今天是这个，就是百花齐放啊，就是不是我们两人来说，主要是各位的留言。
1: 嗯、
0: 最精彩这是啊，
1: 然后
0: 平哥说、
1: 嗯、
0: 平哥这也能念哈，
1: 嗯，
0: 他说这个咱就做家长聊哈、不是说那个做那个叫什么教育大方向哈，
1: 嗯，
0: 他最重要的要舍得动手要打，
1: 嗯，我不同意
0: 啊，但对，但大家可以不同意嘛，
1: 对，
0: 可以不同意哈、
1: 嗯，
0: 他说在我看来越早打越好，
1: 嗯，
0: 不然大了你打不了。哎，
1: 我觉得就是嗯，不说打，但是立规矩这件事情是要做的、
0: 哎、对，
1: 就是有人说就是现在之前有很多年轻的家长会提倡说、我小的时候我就要
0: 快乐童年
1: 快乐自由、他想干嘛干嘛，他想干嘛我都依着他，结果发现上小学完了、完全不是就是他想的那样了，
0: 对，
1: 所以说就是你零到六岁你可以给他快乐、
0: 啊、
1: 满足他的一些情绪价值，但同时你也让他知道
0: 习惯
1: 很多事情就是不是说你想干嘛就干嘛的，
0: 对，
1: 比如说今天吃什么今天穿什么、
0: 就
1: 是家长来给你做的
0: 对
1: 啊，
0: 他说我这早上刚在家做完已经送学校去了哈，估计能老实一个礼拜。我觉得这个方法上有时候还真看孩子、每个孩子
1: 真不一样，一个猴一个
0: 身法是吧，对对对，这猴可能就这身法。啊，但是他说的这个呢就是你像宝姐说的那种也对，小的时候要给他立点规矩，无论是您动手还是不动手的一种方式、小的时候可能让他先明白哪些事儿是对的，
1: 有些事情你是必须要做的，不是说你说不想做就不能做的，
0: 哎，
1: 嗯，
0: 其实他反而习惯了之后啊，
1: 哎对，
0: 哎，反而就好了，
1: 这样的话他就是上小学之后他的这个接受度会好一点，
0: 哎，
1: 要不原来在什么家里都疯玩惯了，突然一上小学就各种不适应，
0: 适应不了、
1: 嗯、
0: 是吧？啊，安可巴基说一定要培养孩子的那个学习习惯， 还有他的阅读能力。
1: 嗯，
0: 小的时候啊，
1: 是，
0: 对吧？他们说语文好，数学也好。
1: 嗯，是吗？就在小学阶段应该是的，
0: 对吧？应该是这样
1: 吧。因为有些可能小学、
0: 哎、
1: 小学的题目需要你
0: 对啊
1: 去理解啊，
0: 去理解。
1: 嗯、
0: 你阅读的读的清晰一点，你数学就好。
1: 嗯
0: 啊，好像是有这种说法。娃娃说我们家的女儿现在已经那个4岁半了。
1: 啊、
0: 哦，其实她之前的习惯呢就是非常好。
1: 嗯，
0: 就自己的事儿呢自己做，但奶奶来了以后呢就习惯你知道就会变着嘛，隔辈儿亲、
1: 嗯、
0: 就是教育理念会不一样，它会影响到孩子一些习惯啊，比方说孩子以前我让他干了一个事儿，现在奶奶哎没事没事还想我来会有这种情况对吧啊，
1: 哎，没事，你就觉得
0: 对，
1: 就是奶奶就是孩子的一个避风港，
0: 嗯、
1: 就他以后想起来有一个无限宠溺自己奶奶，他也觉得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0: 嗯，而我觉得今天的这个主题就是这个话题是吧，非常好、
1: 嗯、
0: 是吧？来，今天咱们来说说看啊，就是如果可以从头再来的话，您觉得孩子教育哪方面最重要啊？
1: 招财说的很好，
0: 哎，
1: 在框架里快乐，确实是，嗯，
0: 啊，对，
1: 总结的很到位，就是你要知道他、
0: 哎、
1: 有些红线有些框框它是不能跨过去的、啊、
0: 明白明白，因为小孩你告诉他什么事是不能干的，剩下的事他自己随便干对吧、
1: 嗯、对是的
0: 对、
1: 嗯、
0: 但有些事呢就是你要跟他讲清楚，这事儿是真不行。
1: 嗯
0: 啊
1: 嗯，
0: 来，如果说让你回头重新看的话，从头再来一遍的话，您觉得在孩子的教育方面哪方面是最重要的？今天我们主要是想听听各位过来人，就是各位实战专家们，
1: 是
0: 有哪些最重要的一些方法。2614说我觉得啊，言传身教最重要。
1: 嗯，对，是的，
0: 其实孩子的成长就是一个模仿的过程，
1: 没错，
0: 你不能自己到家抱着手机玩，然后跟孩子说、
1: 啊、
0: 哎，你不要玩手机啊。
1: 对，因为在他眼里这个东西你、
0: 啊、
1: 寸步不离的肯定很好玩，
0: 对，
1: 他非常好奇，
0: 你也玩了，
1: 嗯，
0: 对吧，你也说拿手机忙工作，那我也忙、拿手机，我还在查错题呢。
1: 嗯，但说实话对于家长来说不看手机太难了，
0: 太难了，真的，
1: 那也不行，撞一撞，你书里边放一本手机，放手机、
0: 哦。对对对，你得拿个道具在那看书呢、
1: 嗯、
0: 是吧，
1: 哎。
0: 还一来让我看书呢。我看书呢这是。
1: 你注意、哦、你屏幕不要调太亮啊。
0: 对对 对, 对。来，各位，咱们说的是这个孩子的教育方面哪方面是最重要的。
1: 嗯。
0: 可以是一个方面啊，也可以是一个点。
1: 是。
0: 啊，可以就是也可以点线面结合。
1: 嗯。
0: 啊，就是您觉得哪个点上其实孩子的培养也很关键，也可能不是说一定要很宏大叙事啊。
1: 嗯。
0: 就某一件小事上能够让他培养好了，那也行。
1: 是。
0: 好不好，今天我们只要是有一句话能够点醒有很多迷茫中的家长的话，我们今天都算是获益了、
1: 嗯、
0: 好不好。李丽丽说我觉得就是不打扰不干涉。给空间，
1: 嗯，
0: 啊，
1: 这个真的是，如果真能做到，还是挺厉害的，
0: 啊、
1: 嗯，就有的时候家长就会
0: 啊
1: 不自觉就想去纠正小朋友的一些这个做法啊，你别这样，你别这样，你那样，你应该这样，
0: 啊、
1: 其实就是让他自己去慢慢的探索啊，
0: 对，
1: 没有他，因为他小嘛，他接触一个东西，他
0: 对
1: 肯定会要有些试错的，
0: 但是你知道有很多的家长他也会这样的，他也会干涉很多呀，
1: 嗯嗯嗯，
0: 对，无论是学习啊，还是生活啊，还是将来谈对象啊，
1: 嗯，我觉得我们这一代父母应该到未来应该会、
0: 啊、
1: 不会很催婚或者什么吧？
0: 哦，应该不会吧？
1: 应该不会。
0: 对，应该不会吧？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就是你，因为有的小孩儿他的主见性就比较强，
1: 嗯。
0: 然后你要是给他干涉太多了，你反而会破坏他的那种创造力。
1: 是。
0: 对，他自己本身其实有很多的想法，
1: 嗯。
0: 他有自己一套他的解释风格，他的体系。完了以后，你老干涉他。
1: 嗯
0: 就是大家如果说开车的话，你自己在自己开还行，
1: 嗯、
0: 旁边坐个副驾的叭叭说你不会开了，对吧？
1: 对，
0: 一样的道理哈、
1: 嗯，
0: 有点道理啊。今天挺深刻的，朋友们，咱们相互精进一下啊。您觉得在孩子教育方面哪方面是最重要的？可以是一个大的，一个方面，也可以是某一个很小的一个事儿，都可以来分享分享啊。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一下，进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
2: 徐州烧烤假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清，开心就好。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5: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4: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5: 立现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2: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3: 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陈院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凯低密院墅天喜陈院，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0: 播 FM 103.3。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2: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翔。
1: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2: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话的很。欢迎回来，各位开心过早上好，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行情后浪时段，各位好，我是小龙啊。
1: 大家好，我是小宝。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买手机到移动新款5G手机直降500元起，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移动。娱乐行情后浪时段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
0: 哎，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一天三顿都到怪味鱼好好的去打卡一下啊。目前从我们的监控大片上来看的话，有些路段已经开始出现压车的情况，比方说刚才说到的响山路由西往东的方向，和平路由东往西的方向啊，还有南三环由西往东的方向，这是北京路哈，北京路由南往北的方向也在压车的状态。另外呢，你像建国西路、黄山大道、解放路、环城路这些地方呢车流量也是不老少呢。各位有最新的路况也可以发送到开吧上来，咱们路况发开吧，大家帮大家啊。今天的开心调查局呢，想让朋友们来说说看，如果可以从头再来，您觉得孩子的教育在哪方面是最重要的啊？可口他这是另外一个角度，咱们要不要听一听啊？
1: 好，
0: 他说呢，这个你生了两个娃以后，你会明白一个事儿哈，这个娃是话痨啊还是内向啊，他是学霸还是学渣呀，他是体育好还是说他是个废柴呀，他是自律不服输啊还是躺平怎么都推不动啊，他说在我看来，你会发现这些东西会天生就带着。
1: 他就是天生的，
0: 是吧？
1: 那每个小朋友他的特点就是不一样的。
0: 小孩的性格好像天生也是这样的。
1: 是的。
0: 对，所以如果从头再来的话，我建议你们生两个。
1: 不是应该就是松弛，大家松弛一点，不要那么焦虑就。
0: 一个账号养废了呢，你至少还有另外一个号。这两号都废了呢，咱就叫。这就叫命运。
1: 我觉得也不是废，就是他两个小朋友，他可能就是他的特点不一样。有些他就是爱体育，他就爱运动；有些就爱学习，那就是根据他的特点发展。
0: 对，人的性格确实在很多方面是天生的，是天生的，真是啊。小朋友说啊，他说你看啊，孩子教育的重点啊，在于父母的本质。孩子的只是本质上的一种延伸。
1: 你品。
0: 细品这句话
1: 真是的
0: 哦，就是你自己是什么样，将来孩子他大概就是什么样，是吧？哦，就不出那圈是吧？
1: 没错。
0: 哎呦，那
1: 言传身教确实是很
0: 对，那不行，
1: 很重要的啊。那怎么了？
0: 那不行了。
1: 不会的，他肯定会站在你的肩膀上，并就是青出于蓝啊，胜于蓝的。
0: 不是，
1: 不要担心。
0: 我的意思是，他要是遗传了我这张帅脸，这以后行走江湖有一些。太方便了，
1: 我看还是啊，应该是遗传妈妈的颜值吧，盛世美颜。
0: 对，因为我的这种帅气，也只是仅对我媳妇儿开放，跟朋友圈一样有权限，这是一般人发现不了哈。来，各位说说看吧，就是孩子的教育方面，如果你可以从头再来的话，您觉得哪方面最重要？可以是一个方面，也可以是一个事儿。一个小的点，小朋友接着说啊，他说好话题呢，我就想多说两句哈。他说曾经有一位老师呢对我说过，说为人父母啊，若不是成功人士，或是自己没有整理好自己的生活呢，就别拿自己。

0: 的时候就开始了。
1: 哎，
0: 父母让你上东，你偏不，你就要去往西
1: 啊。对，你听一半了，你觉得就是你既要顺嘛，对吧？孝顺其中也有顺字儿，对吧？然后呢，你又有自己的一些想法了。
0: 哎，
1: 我觉得这个也挺重要的，这是啊。爸爸说，做了妈妈以后呢，我就希望孩子能够开心啊、快乐啊、健康啊，
0: 嗯，
1: 无忧无虑的过完他的童年。
0: 嗯，
1: 哎呦，真的，大人很辛苦的，大人的世界真的很辛苦，朋友们啊。
0: 嗯，
1: 啊、
0: 但是他始终还是最后还是要变成大人的。
1: 对，
0: 嗯，
1: 所以呢，我们要在那个他进入到社会之前呢，
0: 要给他满满的爱，
1: 满满的爱，
0: 有着这个能量，
1: 有底气。
0: 人家说家庭教育其实就是情感支持。
1: 哦，嗯、对吧？哎，我前两天看谁啊？段永平不是接受采访吗？
0: 嗯，
1: 他说给孩子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那个安全感，
0: 对情感支持，
1: 安全感。
0: 嗯嗯，
1: 哎，我自己小时候爱玩，哎，我现在我也别要求他那个有多不爱玩，
0: 对，
1: 能拖住他，
0: 嗯，
1: 是吧？给他安全感就可以啊。意思说，如果可以重来一次的话啊，就是我想抓的是孩子的自驱力，
0: 嗯，
1: 就是那个内驱力和自洽力，
0: 是内驱力，就自驱力很重要。
1: 对，他、嗯、比起盯起孩子的分数呢，我更想教会他怎么为自己的人生去负责，
0: 嗯，
1: 怎么在高压的状态里面能够稳住那个心态，
0: 没错，
1: 对吧？成绩啊，每个人的成绩都是那样，都是一时的，
0: 对，尤其是
1: 哎，
0: 尤其是学习这件事，它是一个长跑马拉松，你不能说一开始就
1: 对，
0: 就一下子把所有的精力都耗完
1: 就决定
0: 了，嗯，
1: 对吧？能支撑他走得远的是骨子里面的自信跟他的那个韧性，是吧？
0: 嗯，
1: 哦，
0: 对，就是说培养孩子什么，就是、嗯、培养他在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都能活得很好的一种能力。
1: 啊、对对对，就以前啊，以前的时候，你看啊，就是刚开始工作的时候，遇到烦心事儿的时候啊、嗯，我经常跟自己讲啊，这事儿好烦啊，这事儿这么烦啊，这么繁琐啊，
0: 然后你会
1: 哎呀，
0: 人不说了吗？你叹气时候不要这样，
1: 啊，
0: 要往上叹，
1: 哟，啊，要这样是吧？
0: 对，
1: 神经病啊！叹气这么叹、
0: 你不要把你的那个、就是你越叹气会心情越荡、然后整个人精气神往下走、不要让人往上走
1: 哦哟哟，这事儿精神完了，这是啊。对，但我后来我在工作中，比方说生活中啊，或者这些所有的事儿上、我遇到一些不好的事儿的时候，就是我会跟自己讲要抓住这种就是那个低谷期。
0: 你看解释风格变了吧、不一样了。
1: 对，解释风格真变了。
0: 嗯，
1: 以前你就跟你要买股票的时候，
0: 嗯，
1: 你以前哇你要看着别人涨了，哇你好想买，都涨了你不买吗？现在，
0: 嗯，
1: 是不是啊？你现在你看那个东西，你看它跌了，你想哇塞这才入场
0: 的时间，我的机遇到了，时间到了，
1: 对吧？这好像以前你看待那个失败，看待那个低谷的时候，你觉得它巨烦，
0: 嗯，
1: 后来你发现它好像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机会，你要能抓住它就是个好机会。
0: 是呀，
1: 啊、
0: 嗯，
1: 来，今天咱们就是来说说看啊，如果可以从头再来的话，您觉得在孩子的教育方面哪方面是最重要的？
0: 嗯，
1: 可以是一个方面，可以是一个成长的线路，也可以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面哈、点线面，今天都可以来讲，大事小情都可以来分享，好不好啊？
0: 嗯、
1: 龙粉老六说，为什么要重来呀？
0: 嗯。
1: 那咱生个二胎不就行了吗？
0: 哎呀，
1: 不就算是重来了吗？生个三胎接着练号不就行了吗？
0: 刚才不是有朋友已经分享了吗、
1: 哎？
0: 这个小朋友他是什么性格特点？他爱不爱学习？
1: 哦、
0: 什么样的情况？那都是天生的。
1: 对，
0: 二胎什么样也不是你能决定的。
1: 哦，对，所以他生二胎是不是？哦。什么都依你，却看清我自己。哎，你要说到孩子的成长啊，每个人思考的那个点还真是不一样啊。
0: 嗯。
1: 零四比说的是，他说给娃儿学了舞蹈和线上的那个英语。
0: 嗯。
1: 线上英语是那种一对一的是吧？
0: 哦。
1: 30一节。哦，坚持学了快2年了。
0: 嗯。
1: 啊，然后现在可以跟老师日常对话呀，然后这个一个分数基本上没有多大问题了。
0: 嗯。
1: 提前打好基础，积累词汇啊、哦、这个也挺重要的。
0: 这是在学习方面的一些经验。
1: 哦，学习啊。那、现在有那种线上的英语都非常便宜，那30一节。
0: 嗯。
1: 还有那种找那种飞教什么的。
0: 哦。
1: 15一节。
0: 是，就觉得语言这块好像还是越、
1: 从小
0: 越早抓起来。
1: 对对对对对。
0: 长大不费劲。
1: 哎、对。来，各位说说看啊，哪些事儿在你看来还真的是蛮重要的？改天说是面对挫折的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然后就是从小运动，这个特别特别的重要。
0: 嗯，
1: 哦，对，
0: 我们现在2岁4个月已经上那个
1: 啊体能课了，
0: 体能课上半年了，
1: 已经开始跑步运动了，真是
0: 对
1: 啊。来，各位，您觉得孩子的教育哪方面是最重要的呢？咱们一起来分享分享，相互的精进一下啊。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一下，进组广告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

0: 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车辆饱和，建议您提前绕行。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拥堵严重，建议您耐心等候。南三环快速路从西向东方向矿大南湖校区附近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长安大道从南向北方向从城东大道到驼兰山路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汉源大道从南向北方向从老房亭河桥到长安大道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西苑中路从北向南方向民和园小区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三环南路从西向东方向解放南路路口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徐州人家小区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6月3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5: 豪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豪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豪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中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6: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7: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8: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别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桐城七里。
6: 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尘院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凯低密院墅天喜尘院，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9: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

0: 多变四个。欢迎回来，各位开心过早上好，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行情后浪时段，各位好，我是小龙啊。
1: 大家好，我是小宝。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5G 手机直降500元起，装监控找移动，老人还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移动。娱乐行情后浪时段感谢中国移动的特别播出。
0: 哎，在家不做饭就来怪物鱼，咱们一天三顿都可以到怪物鱼好好的去打卡一下啊。今天的开心调查局呢，想让朋友们来说看，如果可以从头再来的话，您觉得在孩子的教育方面哪方面是最重要的呢？每个人的那个体会还真的是不一样哈。科技员说，我思考的一个大方向呢是让花成花，让树成树。有点道理，
1: 因材施教嘛，
0: 因材施教啊。而且我觉得有的时候呢，就是那个就是咱今天纯闲聊了哈，就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那孩子的那种天性的东西的啊，叫赌不如输。
1: 什么意思？
0: 就是你堵住了他的那个天性啊，你不如疏导他的那个天性。
1: 是的，
0: 比方说他爱玩的吧，然后玩个够就算了，这是。哎，我今天早上还在听一个，我路上的时候正好听那个听评书啊，讲故事哈，就讲，就有的时候他们有句话叫做“事欲深者天机浅”，有点深哈，就是有点奇怪哈，这句话啊。比方说我们打个比方好不好？比方说，一个人。他你发现你身边的有一个人特别喜欢什么追求某种什么东西，比方说追求权力也好，追求钱也好，对吧？美色也好，对吧？或者小孩喜欢打游戏也好，你要是管着他吧，他反而就是越来越那个啥，越来越起劲儿。你要跟他讲吧，行吧，想玩游戏玩吧。过两天他玩够了，他就真不想玩了。对不对？就有的时候呢，你引导了他那个天性，有的时候你感觉到他在某些方面的那种欲望特别强的话，你要么把他拽回来，你要拽不回来，你往前推一把，也许也能改变那个状态。
1: 是啊，
0: 对吧？
1: 就是您说，就由于在那个小朋友玩手机这个事情上，就你要就是他能掌控，就你要在不停的去给他试探，比如说刚开始的时候，你感觉他让他玩10分钟，他可以控制得住，那就玩10分钟，然后就是一个不断的去调整他自控能力的时间的一个状态。
0: 好多事就是这样的，你要是能拽回来，你拽回来，拽不回来，你往前推一把也行，
1: 是
0: 对，叫什么握不住的沙不如扬了它。
1: 咱不能说什么都一刀切 他那么想玩，那一会就不给他玩，那
0: 对
1: 不行的。
0: 哎，他们说那个为什么鲁智深，你看最后那个到最后的时候啊，108将里边他出家了呢，这是杀人放火那么多，是不是？他说你看啊，就是他的那个欲望到了那儿，他感觉没意思，是吧？
1: 你评书是没少听，
0: 没少听，真的。我最近也听的比较多哈，就讲什么，算了吧，不跟你们讲，讲的你们说我是老头儿，天天。
1: 没想到血脉觉醒的有点快呀。
0: 没有，就是叫什么“钱塘江上潮信来，今日方知我是我”。就有的时候，大家对于自己的人性或者对于孩子的人性这种天性上的东西要有认识。就是我这是我自己的一个理解，因为今天咱是纯闲聊啊。大家如果说在孩子教育方面有一些自己的一些心得，我们也欢迎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开班上，也可以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可以就是热情的留言，好不好？我们俩今天都属于是大放厥词瞎聊天的，这
1: 是。是我们主要就是取取经，
0: 抛砖引玉哈。
1: 哎，
0: 来聊聊各位，就是你们觉得在哪方面真的是蛮重要的，可以是一个点，也可以是一个方面啊。克里乌收说，我觉得运动能力。

0: 真的是第一生产力
1: 哦。
0: 小的时候你就让它疯玩疯跑，
1: 我也是这么觉得，
0: 对吧？让体魄野蛮生长，
1: 嗯，
0: 就其他的你不要考虑太多。
1: 它有这个能力，它有那个能量了，它、
0: 哎、
1: 才愿意去尝试很多的事情。
0: 对吧？
1: 小孩一直都是
0: 啊，没劲儿，
1: 没劲儿的。你看他什么事情他可能也
0: 软软的，
1: 哎，
0: 对，也不行，
1: 嗯，
0: 对吧？你得让他有劲儿才行，
1: 嗯
0: 啊。来，各位，如果从头再来，孩子的教育方面哪方面您觉得是蛮重要的啊？
1: 嗯，
0: 奔跑的天空他说，我感觉哈。我们现在又被很多的这个人会给误导
1: 哦，
0: 比方说啥这方式啊，啥那方式的，就讲很多，反正、
1: 嗯、
0: 对吧？咱就想知道，咱就可以想想咱们小时候啊、
1: 嗯，
0: 自己父母是怎么教育我们的？
1: 嗯，
0: 现在的我们呢，绝大多数呢，从三观啊到性格，不都很正很好吗？是不是？对不对？
1: 嗯，
0: 所以告诉孩子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就行了。
1: 嗯，
0: 其余的呢，让孩子就自行发挥，让他自己搜索。
1: 哎，做一个松弛的父母、嗯、
0: 对对对对，就像刚才有一个听友说的，在框架里面自由，
1: 对，在框架里面快乐、嗯、
0: 哎，他犯错的时候呢肯定会挨揍吧，
1: 你要把规矩给他立好，
0: 对、
1: 哎、不一定说是揍啊、嗯、
0: 对，该揍就揍，
1: 嗯，
0: 对吧？你揍完之后呢立好规矩了就行了，
1: 嗯，
0: 千万不要一味式的什么鼓励式教育啊，
1: 嗯，
0: 那样的弊端呢最直接的一个反应就是孩子的一个抗挫折能力会变得特别的差
1: 啊、
0: 哎，他一直觉得自己就是很厉害很厉害的，然后遇到一点事儿，他就觉得哎呦受不得半点委屈
1: 哦，
0: 对吧？就是你不鼓励他好像就不行了、
1: 嗯、
0: 对吧？受不了委屈了，哦，
1: 是
0: 这个也特别特别重要，
1: 嗯，
0: 对吧？但我觉得孩子呢，一个是那种鼓励式教育也得有，还有那种逆商也得有，
1: 对，
0: 就知道他得在逆风的时候、
1: 嗯、
0: 对，他得能翻盘，是不是、
1: 嗯、
0: 啊，不翻盘也不行，朋友们啊，如果可以从头再来，您觉得在孩子教育方面哪方面是最重要的？今天我们是广开言路，听听各位过来人、
1: 嗯、
0: 各位实战专家们的想法跟意见。你要说实战专家的话，咱就站一回，宝姐。
1: 嗯，
0: 你看人三哥，
1: 你站三回，
0: 你看那也行，
1: 人家这个经验肯定老多了，
0: 哎，老多了。
1: 嗯，
0: 三哥来分享，作为三孩子啊，人的教育上是有心得啊。
1: 啊，
0: 他说，我觉得呢，就是在孩子教育上呢，首先就是。不要给压力，
1: 不要给过度的压力，
0: 对吧、
1: 嗯、
0: 你不要说哎呦这非得怎么着怎么着喽，
1: 嗯，
0: 哎，什么轻微啊什么的，别
1: 真没必要、嗯、
0: 哎，能到啥样到啥样，不要给压力，
1: 嗯，
0: 第二呢，只要不走歪路，我觉得别的随缘，
1: 哎
0: 哎，大方向你给他把控好，
1: 嗯，
0: 哎，就他比方说将来打算做个什么工作呀，做个什么事儿啊、
1: 嗯、
0: 哎，一个长长眼就行、
1: 嗯、
0: 对吧？然后有的时候孩子的那种机缘就是是巧不巧的，不是你能把控得了的，这是。
1: 嗯
0: 啊，他说，反正99.9%的人都是过客，哎，过得高兴最重要。
1: 他马上也有鲁智深的境界，
0: 是吧？
1: 99.9%都是过客、啊、
0: 对，今日方知我是我，是吧？啊，对。但是呢，我觉得三哥的这个呢，也挺好。以前咱们是不是在节目当中也经常讲过，叫十分能耐使七分，留下七分给儿孙。十分能耐都使尽，后代子孙不如人。
1: 我是想知道你是怎么能记住这些话的，你这太厉害了
0: 啊，是吗？这些词儿就特别好记，就就顺口溜不好记吗？这是啊，就你看三个就是属于那种十分能耐使一分，你留下九分给儿孙，
1: 就他有能耐、嗯、他不使啊，
0: 哎，他不使，这得、
1: 嗯、
0: 人看得清楚，这是啊、
1: 嗯，
0: 来，各位，如果可以从头再来的话，您觉得在孩子的教育方面哪个方面是最重要的？
1: 嗯，
0: 你会怎么来把控孩子的那个学习啊、教育啊那些各个方面的一些问题，好不好？每个人的那个想法还真的是不太一样，区别还真是挺大的。
1: 嗯，
0: 我们有三种方式可以来互动，一个是在开吧上，一个呢在徐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直接回消息也能看得到，也欢迎各位加一下我们的那个微信号哈，一路好心情的首字母加上1033的微信号就可以了啊。快乐云朵说，我觉得快乐生活的能力就是独立生活，
1: 没错，
0: 哎，这就特别的重要，
1: 嗯，
0: 然后呢能够苦中作乐自得其乐，
1: 就刚才我们说的有点逆商，培养孩子的逆商、
0: 哎、然后呢我还希望朋友呢这个还能够爱交朋友，
1: 嗯
0: 啊，有目标有方向。那在我看来，成绩呢并不是那么重要，长远来看，身心健康是最重要。
1: 没错，
0: 哦，
1: 以后的孩子其实
0: 对
1: 成绩这个东西真的是不好说，但是做一个身心健康的人是非常重要的。
0: 啊，再聪明也聪明不过 AI 了，对吧？
1: 嗯，所以说就现在的小朋友，他的快乐阈值太高了
0: 啊！
1: 他从小什么什么样的这个，就我们小时候得到一个玩具，得到一件新衣服，
0: 啊、
1: 那种开心，
0: 对，
1: 现在小朋友他是感受不到的。
0: 对对 对, 对，
1: 就是他。现在从一开始什么都有了，你以后让怎么让他做一个快乐的人、
0: 哦、
1: 做一个能够获得高质量快乐的人、
0: 哦、
1: 这个很难但很重要
0: 很重要啊、嗯

0: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 Pad、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欢迎回来，各位开心过早上好，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行情后浪时段，各位好，我是小龙啊。
1: 大家好，我是小宝。
0: 哎，今天咱们话题想让各位来说说看，如果可以从头再来的话，您觉得在孩子教育方面哪方面显得是尤为重要啊？
1: 嗯，
0: 有很多朋友的思考，今天让我们也是深受启发啊，觉得是非常的受益啊。您觉得哪些方面就是可以从头再来，我就会改一下子。啊，这个那个海口他说，一般我还真是不后悔很多事儿，但这个话题呢，让我觉得就是，如果说可以选的话呢，我希望带孩子多去村里头生活生活
1: 啊，多让他接触大自然。
0: 对，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哈，这也挺好。要不然的话，天天那个孩子一起来上学啥的，
1: 多接触，接地气，
0: 多接地气。哦，他希望能够。跟那个村里边都干活、啊、那你要这样想的话，我给你开放一个研学营哈。
1: 真的有很多的，
0: 我老家
1: 家庭
0: 二亩地啊，等着挣呢。我也不回去，没人种了这个啊。
1: 现在都会有一些农场啊，大家就是家庭会在一个那个农场里去包一块地啊，
0: 哎、
1: 啊周末去种一种。
0: 对对对，但那种种地跟真正的种地是
1: 不一样的，
0: 是两种东西啊。
1: 是
0: 对，是两种东西啊。爬起来说，你看啊，他说我听节目听了一期了。完了以后，其实给我一种感觉呢，就是大家都在想让他变得更好。
1: 嗯，
0: 但我觉得还有一样东西是可以让孩子也可以变得更好的，就是让孩子能够拥有足够的松弛感。
1: 啊、哦，松弛感一定是来自于他内心的能量很足，
0: 对，
1: 才会有松弛感。嗯，
0: 对，能量足了就会有松弛。就是比方说，我要是想得到一个东西，
1: 嗯，
0: 然后我靠我的能力我也得到了，
1: 嗯，
0: 我自然而然我就会松弛了。
1: 啊。
0: 是这样吗？
1: 是，
0: 还是说我没得到也可以松弛啊？
1: 你就主要就是
0: 啊，
1: 我想得到的时候，
0: 啊、
1: 我能得到，就是这是他内心的这个能量
0: 哦、嗯，就是我能得到，那我对自己是有信心的，我能得到，
1: 嗯，
0: 所以我就可以松弛感。
1: 是，
0: 哦，
1: 就我理解松弛感，我觉得是父母的松弛感，
0: 是父母的松弛感，
1: 嗯，
0: 哦，就父母有松弛感，就可以让孩子有松弛感。
1: 是，如果你父母经常表现出来都是
0: 紧张、
1: 焦虑、紧张，哎呀，你看你这个怎么又没做好呀？哎，最后怎么办呢？这是
0: 你快和加一起。这口打死你，这么聊了，是吧？啊、哦，这孩子也需要一点松弛感，是不是啊、
1: 嗯
0: 哦？快乐说，我觉得不需要重开，不需要重新再来呀、啊。他说我儿子现在就挺好的，他还挺感谢我小学时候给他的那个放养状态
1: 啊
0: 啊、哦，没有管得很紧，是不是、啊？
1: 静待花开
0: 啊、嗯哦，让花成花，让树成树，
1: 让多给孩子一点时间。
0: 哎，有道理啊。Parky 说的这个好像也跟这个有关系啊。他说就是孩子的一些诉求，你要倾听，
1: 嗯，
0: 要尊重，还得允许，
1: 嗯，
0: 哦，
1: 你说你怎么就是让孩子就真的就是对你说的不能听到你说的不，就是因为你平时要少说不，
0: 哦，
1: 你不要随便什么事就是你这个不能干，你这个不用办，
0: 哦，
1: 他听多了之后，他就对你的不已经脱敏了，
0: 哦，
1: 但是有些事情真的不能干的时候，你再跟他说，
0: 哦，明白，就是少对他说一些不，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就能你感觉这个事情能干可干可不干，能干不能干，
0: 让他干啥干啥
1: 干啥干啥干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嗯、
0: 就是那除非是绝对不能干的，
1: 哎，
0: 对吧？嗯、啊。行啊，今天确实挺受益的。接下来咱们看看时间，也不能多说了。稍后的时间呢是思达说交通，我们将会在明天早间的一路航行和各位不见不散了。各位明天见了，拜拜，
1: 拜拜。

0: 我们家孩子撞的。
1: 啊，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哎呦，
2: 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1: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哎哎哎，
3: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
4: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5: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车辆饱和，建议您提前绕行。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拥堵严重，建议您耐心等候。南三环快速路从西向东方向矿大南湖校区附近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长安大道从南向北方向从城东大道到驼兰山路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汉源大道从南向北方向从老方亭河桥到长安大道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西苑中路从北向南方向民和园小区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三环南路从西向东方向解放南路路口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徐州人家小区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9点整。
4: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6月3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8: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4: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9: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豪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从监控大屏上看到，瑞阳大桥段往镇江方向过瓜州1公里附近受到栈道施工影响，后方车多换新，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1: 这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12: 爱丽丝，爱丽丝！
11: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 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0: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4: 筑梦十五载，同心创未来。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

0: 十五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年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二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1: 哎，张老师，
2: 哎，
1: 问您个事儿啊，
2: 您说，
1: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2: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1: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2: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1: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2: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1: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2: 那你说说看。
1: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2: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1: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2: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1: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2: 我怎么没发现呢？
1: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2: 没错，
1: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2: 哎，还是守规矩好。
1: 对了，加塞儿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2: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1: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2: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3: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4: 交通服务新视角，思达在线聊一聊。
5: 这里是思达说交通，
4: 思达说交通，出行更轻。

0: 问候到路上的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警官说交规。那警官说交规是徐州交通广播以及徐州交警联合重点打造的专业交通交管服务栏目，做您身边的车管专家。今天邀请到来自于徐州市交管支队警官主持人张兵，我们先把张兵警官请进直播间。张警官你好。
1: 张你好，大家上午好。
0: 张警官，近期呢有驾驶人朋友啊留言咨询的一些问题，我们就想请张警官给大家详细来聊一聊啊。咱们先来关注一下啊，公共安全行业推荐性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2026年的6月1号起实施了。那针对于近期驾驶人关心的问题，我们要咨询张警官，就制定这个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的目的和适用范围是什么呢？
1: 好的，那么驾驶人身体疲劳状态下驾驶汽车呢，容易出现视线模糊、精神恍惚、反应迟钝、瞬间记忆消失等一些问题。那么严重的时候呢，可能还会出现比如说一些短暂睡眠、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就容易引发一些交通事故。那但是呢，事发时候呢，驾驶人是否处于疲劳状态，那么认定呢，目前以前呢是比较困难的。那为了准确的认定事故的原因，规范事故当中疲劳驾驶调查工作，那么全国道路交通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啊，就组织研究制定了刚才咱们提到的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所以说制定的这个标准啊，它是用于交通事故调查的。
0: 嗯，

0: 那标准其实在第一条它就已经进行明确了，也就是说即书本文件啊适用于道路交通事故调查处理环节对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行为的一个认定。
1: 嗯，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关于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在晚上十点到第二天凌晨六点连续驾驶超过两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以及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在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的，应认定为疲劳驾驶的规定，是不是适用于出租车和网约车呢？
0: 那么标准当中啊，关于说这个客运机动车驾驶人认定疲劳驾驶的这两种情形呢，是依据咱们这个道路旅客运输企业安全管理规范啊，这个相关的一个规定。那么经向这个交通运输部确认啊，它适用于道路旅客运输企业以及从事道路旅客运输，也就是说像班车客运啊、包车客运、旅游客运这种经营活动的驾驶员和车辆啊，主要适用的是中型和大型那个客车啊，这个营运的驾驶人，不涉及到咱们出租汽车啊，包括网约车等这样一些的经营活动的驾驶人。
1: 嗯，那么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对于货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时间有没有特别的规定呢？
0: 那么这个标准啊，对于货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时间没有一个特别规定啊，都是适用于咱们机动车的这个一般规定啊，包括咱们私家车啊，都是就是机动车驾驶人你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是停车休息时间呢少于20分钟啊，这也是咱们道交法实施条例第62条第7项的一个规定。
1: 嗯，好的，那咱们看看时间啊，要先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邀请张明警官来警官说交规。
2: 新品牌邀请关注。
3: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徐州烧烤假金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2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金，开心就好。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5: 买吉利银河到阳山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2: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7: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8: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站，
9: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门。
10: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11: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城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1: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今天要聚焦怎样的出行安全警示呢？请进警官主持张斌。张警官你好。
0: 哎，司长你好，大家上午好。
1: 嗯，张警官，那咱们今天呢来关注的这起事故呢，其实还是信息量比较大的啊。那是怎样一起事故呢？
0: 那么这起事故呢，发生在4月初啊，在4月2号的晚上9点50分左右。那么给大家呢，咱们描述一下当时事故经过。当时出事呢，这辆黑色轿车是由北向南行驶到路口，准备左转弯。它当时排第一辆啊，那么当时呢，左转弯信号灯啊是 红灯，它就停在停止线处呢进行等待。等到左转弯绿灯亮起以后呢，可以看到有很多左转弯的电动自行车啊，这个时候呢也是纷纷的通过路口。但奇怪的是呢，当这个黑色轿车啊并没有去起步行驶，而是继续停在停止线处呢进行等待。此时呢，一辆由北向南行驶到路口的电动自行车啊，看到四下无人啊，就沿路口北侧的斑马线由西向东来进行行驶，实际上走的是一个反道。那没想到他行驶到道路中央的时候呢，哎，这个黑色轿车呢这个时候忽然去起步加速行驶了，那么电动自行车瞬间就被撞倒在地了。
1: 嗯，张警官刚描述非常细致啊，几个关键要点啊，一个是左转信号灯是绿灯啊，为什么事故轿车不走呢？第二个，事故骑车人看到轿车不动，他什么反应呢？逆行通过。那么既然轿车方向是绿灯，电动自行车方向是什么灯呢？很多朋友就说，那这属于骑车人侥幸闯红灯吧。
0: 那么这起事故当中啊，电动自行车它很明显它就是在闯红灯。事发的时候呢，由北向南行驶左转弯方向是绿灯，那么其他方向呢都是红灯。电动自行车是由西向东行驶，通过路口啊，属于闯红灯的违法行为。
1: 那说到这个闯红灯啊，大家是不是很耳熟啊？今天呢，咱们从这个监控视频当中啊，张警官发过视频，就骑车人闯红灯和这个轿车不走是有关系的，以为可以钻个空子，但没想到就撞个正着。所以说啊，也真是够寸的啊，侥幸闯红灯被撞，那伤势如何呢？
0: 那幸亏当时这个电动自行车骑行人呢，他佩戴了安全头盔啊，万幸没有伤到致命的部位，经过医院检查呢，只是一个轻微伤。
1: 嗯，但是我相信啊，虽然说身体上的伤害轻微，但是这个心理上的阴影肯定不小。此刻有朋友就说，让你逆行闯红灯，你看你下次还敢吗？非得付出代价才能守法吗？问问正在关注咱们直播的更多的车友和听友们啊，咱们说到今天这起路口对撞，那您是作何评论，又有何感想，什么样的共鸣呢？有朋友说这个骑车人闯红灯心存侥幸，那轿车绿灯不走呢是怎么回事？是喝多了路口睡着了，还是说是十有八九这个等红灯的时候刷个手机没发现是绿灯？张警官，就通过监控来看，这个轿车的蹊跷异常的根源到底出在哪儿呢？
0: 其实如果能够看这个监控视频啊，大家都会产生这样的一个疑问，就说这个驾驶人他是不是当时在低头看手机啊，没有观察到前方的情况。这说明呢，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啊，有过这种一个体验啊，开车开到路口是红灯，我们要等一会儿，那这时候干啥呢？感觉有点无聊啊，不如利用这个碎片的时间掏出手机刷一刷短视频，跟朋友们聊几句天，后排如果带孩子是吧，回头可能跟孩子说几句话，那么看着看着聊着聊着一晃，哎，绿灯就亮了，但是咱们还沉浸在自己的事情上面呢不可自拔。那么后面排着队的车子看见你绿灯不走，肯定会着急啊，那前面干啥呢这是？那肯定就会，大家就会按喇叭，喇叭一响，哎呦吓着我们，知道，哎呦我得着急忙慌的，赶紧把手机丢下来，然后跟后边的孩子说话，赶紧把头得回过来，这时候急急忙忙的踩油门直接起步行驶通过路口。那么殊不知啊，那么这种行为呢也是潜藏着一些安全风险的。你要知道我们在马路上，尤其是在路口这个地方，身边的交通情况它是瞬息万变的，前一秒前方没有车过来感觉还挺安全的，哎，可是谁知道下一秒从某一个观察疏忽的盲区就忽然可能冒出来一辆车，事故往往就这么时候就发生了。那其实再回到这起事故当中啊，事发以后呢，就我们民警也是到达现场，驾驶人表示呢，你在等红灯的时候确实他分心了，当时他就在干嘛呢，他扭过头在和后排的乘客在讲话，所以他没有注意到前方红绿灯的一个情况，起步的时候呢就观察疏忽了，也没有注意到疾驰而来的这个电动车，这才发生了一个碰撞。当然呢，这是当事人现场的一面之词，那后来呢也是调取了事故的一个现场视频，看不到啊驾驶人当时呢有没有使用手机，所以说他的陈述真假呢也是无从考证的。就虽然说这个视频监控没有声音，但根据视频那我们还可以推测出当时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大概的一个情况。等红灯的时候，这个黑色轿车驾驶人他的注意力是被其他事情给吸引走了，视线呢没有放在前方，也没有去观察灯控情况和周边的一些交通情况，绿灯亮起以后呢，哎，他迟迟不走，很有可能第二辆车也在走神啊，然后后面更后面的车子等不耐烦了，后边车子在鸣笛的催促， 然后这个时候第一辆车他才发现哟已经绿灯了，赶紧踩油门起步吧。再回过头来看看这个电动车，大家呢当时呢这个左转弯绿灯亮起以后呢，就当时绝大多数左转弯的非机动车都是第一波通过路口的那么事发这辆电动车呢，它骑到路口以后呢，双腿并没有放在这个车子踏板上，而是处于一个微微抬起贴近地面的这样的状态，这就表示它有一个减速观察路口内交通状况的一个动作但是他当时看四下无人，就决定去闯红灯通过这个路口。谁知道这个时候黑色轿车原来停住的忽然又踩油门起步了，发生了碰撞。
1: 所以说张警官刚才说的非常现实也很真实，就骑车人的举动也代表了不少人的心理你这个路口走不走他不是看灯他是看车看路，所以说会带来很多的事故风险。那现在呢咱们也说市区道路平时早晚高峰的时候车流密集也请广大的骑行人行人也是要绷紧安全守法弦，红灯停绿灯才能走那咱们再来看这个事故定责。轿车分心了，绿灯起步晚了，撞上了逆行闯红灯的电动自行车。有朋友认为这还是该闯红灯的人承担主责以上，毕竟轿车有路权。那咱们交警部门如何定责呢？
0: 其实通过给大家刚刚这个事故分析其实责任还是挺明显的。电动车一方他当然是逆行，而且呢又违反了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行，那他是需要负这起事故的一个主要责任的。那么黑色轿车一方呢，他主要是观察疏忽，那么负该起事故一个次要责任。那可能有些听众可能会觉得就认为你这个不闯红灯这个事故不就不会发生了吗？其实这种观点呢是有点激进我们同样可以说，这个黑色轿车如果他当时精神注意力集中一点，仔细观察路况了，事故同样也不会发生一样所以这起事故的发生本质上是多因一果，那么双方的违法行为都对事故发生做出了一个这个有相关的一个连带责任，所以说呢认定是双方责任一个主次定责。
1: 那有朋友就说这起事故明明就是电动车责任，为什么张警官总是说轿车这个过错呢？难道不应该谴责闯红灯的电动自行车吗？
0: 其实咱没说完，再给大家继续讲，就我们为什么开篇重点要讲黑色轿车这一方，因为听咱们节目呢其实大多数还是机动车驾驶人。那我们首先要明确一个很一个物理的一个现实，那么在马路上那非机动车是肉包铁，而汽车是铁包肉，一旦发生碰撞，所有的物理定律都对非机动车是非常不利的。所以说所有关于非机动车安全的讨论都必须基于这个最基本的一个不对等的关系来进行出发。那我们机动车驾驶人接受了专业的驾驶资格的培训和考试，取得了驾驶资格，务必要在这种不对等关系下呢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那交管部门拿放大镜仔细拆解机动车驾驶人的过错行为是无可厚非的而且呢日常生活当中这种情况在机动车驾驶人群体呢也非常常见。那拿咱们讲个例子像去年12月我们就遇到过一起和这个案例当中相似的一个交通事故，事故的形态呢当然是一种追尾的交通事故。那天上午呢就是在我们在执勤的时候呢，在回来的路上在一个信号灯的路口红灯，那就停下来等待了。当时呢我们的车辆警车是排在第二辆车，那么绿灯亮起以后呢以为前车肯定起步行驶了，就挂挡松离合。那结果在这个节骨眼呢，放在副驾驶的这个手机可能突然响了然后这个时候你往副驾驶余光瞄了一眼，但没想到当时绿灯亮起以后呢，前面车起步比较慢，然后你这个时候离合又松多了，你这个脚没放在刹车上面，一下子你这个时候车就追尾了前车的车尾虽然说可能这个损害很轻微但这个时候呢你基本上你下来以后也是没啥好说的你下车就赔不是认全责报保险回去以后呢还要反省很长时间为什么走神了导致追尾的前车，造成了一些不必要的交通事故的发生。
1: 那所以说咱不管说是谁分心或者怎么样的，那其实都不行，是吧张警官？
0: 对，那其实主要想给，其实通过这些案例呢主要还是给听众朋友们提个醒咱们驾驶的时候呢千万不要养成一个不良的驾驶习惯其实你像在这起事故当中

0: 如果啊，这个叫机动车黑色汽车驾驶人，他啊如果没有分心，正常的起步行驶啊，注意观察啊，那如果对方啊在闯红灯忽然逆行发生交通事故了啊，因为你如果你尽到了你的观察责任，你正常行驶，这个时候大概率我们不会定你责任的啊。为什么定你责任？很多驾驶人不知道啊，就因为你自身啊，你自身不够硬，你自身也有问题，所以说肯定你也会在事故当中啊，事故的发生，你也是有定的一个承担你们因果关系啊。所以就是我们在开车的时候呢，就要抱着一个就是我如果你要是抱着一个这我们怎么说呢，就是想当然的一种态度，就会让你这个驾驶习惯呢变得麻木，发生交通事故以后呢，你才知道又后悔了。那以前我们也处理过一起类似的事故啊，当时看监控视频的时候呢，感觉也比较蹊跷，在这里可以给大家讲一讲。就当时那是一辆汽车啊压到行人脚的一个交通事故，当时的时候呢，这个汽车呢在信号灯路口，在等红灯，排在第一辆。他等红灯的时候呢，另外一个方向是绿灯，那行人呢就在不断的从轿车的车头前面的斑马线，大家都在过马路。那么这辆驾驶员呢，他当时还挂在前进档上面，他踩着刹车灯啊，去踩刹车去等灯。事后呢，就我们了解到呢，当时他一边在等，一边也在看手机，可能看得比较专注，那脚底下的这个刹车啊就松了啊，那么车子就以一个非常缓慢的速度，慢慢的越过了停止线，就是到了斑马线上面，就把前面一名正在过斑马线的一个行人的脚给压了。所以说，哎，这就是开车你等红灯的时候，你注意力不专注的一个后果。那么回到今天这个案例当中，哎，一样的，哎，还有一个要点，大家可能也没有注意到啊，就在这里给大家提一个问题，就说这个黑色轿车驾驶员为什么他没有观察到这个闯红灯的电动自行车？
1: 嗯。那咱们回到这个事故的现场，事发之前，那也能看到黑色轿车没有任何的车辆的这个车挡旁边啊，观察视线应该是很好的，难道仅仅因为后车催促就疏忽大意了吗？
0: 嗯，那么当时这个电动自行车是从黑色轿车什么方位过来呢？啊，他当时是从他的右前侧向左前侧当时在行驶，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这个驾驶人的视线啊，他可能会被哪里给干扰到呢？啊，就是咱们车辆当中的一个 A 柱这个位置，副驾驶的 A 柱，对于机动车驾驶人就形成了一个视线的盲区。那么电动自行车闯红灯逆行进入路口，刚好就进入到这个轿车驾驶人这个副驾驶 A 柱盲区内，而轿车同时起步向前行驶，那么驾驶人的盲区范围随着车辆运动啊，比静止状态下更大了啊，这也是轿车驾驶人为什么没有观察到电动车的一个重要原因啊。那其实呢，给大家呢，就我们到底去怎么去避免这种情况呢？啊，可以呢啊，你像那个简单来讲，就是咱们驾车通过交叉路口、人行道、居民区啊等一些这个重要路段的时候呢，我们驾驶人、机动车驾驶人啊，要有意识的将你的身体前俯后仰啊，怎么讲呢？就是你动一动你的头，主动去观察 A 柱后面覆盖的一个区域啊，主动去消除盲区风险，这就是我们以前经常讲到的一个防御性驾驶的一个问题。
1: 嗯，就这个其实啊，现在来讲路口事故平时提醒的也是非常多啊，但是事故频发，咱们问一问一线很资深的张明警官啊，今天还要做什么样的安全警示呢？
0: 那么其实今天重点给大家讲过了，那主要还是提醒我们机动车驾驶人，下面呢就是关于这个电动自行车它这个违法行为。那第一个呢，就是它你看违反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行啊，闯红灯，这是一个老生常谈，其实没有什么要特别去讲的，因为这是个大家都知道的一个问题。另一个呢，就是一个逆行的问题。关于逆行，那给大家再讲一下，就为什么电动自行车在路口斑马线不允许逆行呢？因为逆行会导致与顺向的通行的人和车发生冲突，极大的压缩斑马线有限的一个空间，那么延长通过斑马线的一个时间，从而引发一些交通拥堵，甚至是通行的混乱，造成安全隐患。那么在这起事故当中啊，电动自行车想要掉头行驶，那么只需要在

0: 过右侧的斑马线，然后再通过对向的斑马线完成一个左转，这就是所谓的一个二次过街法，可以最小程度的减少非机动车行人和机动车之间的一个冲突，从而确保人车的一个安全。
1: 嗯，好的，那今天咱们警官说交规提醒了这么多，大家一定要记好过街的方式和方法。看看时间，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来依然说法。
2: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3: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2: 书是美丽的，
3: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2: 书也是热情的，
3: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2: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6月3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7: 师傅，去东直门。
8: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7: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8: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7: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哎，要不我坐后排？
8: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7: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8: 好嘞。
3: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9: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0: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2: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13: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14: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13: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14: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呀。
13: 有这么一说呢？
14: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是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13: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14: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13: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14: 哎，干杯。
15: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16: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

0: 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1: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2: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3: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4: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5: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6: 好，我们今天的一案说法呢，来聚焦骑行安全哈。这次逃过死神，那下一次呢？啊，死里逃生，咱们用这个形容词，可见这个事故场景的惊险。其实从张警官发的监控来看啊，非常可怕。骑车人过马路的时候，瞬间就被轿车撞飞了20多米远。我们继续请进警官主持张兵，张警官你好。

0: 好，那咱们今天呢继续为大家以案说法啊。说到这起事故，刚才也提到了死里逃生啊，这个骑车人在过马路的时候瞬间被撞飞了20多米远啊。我们继续请进警官主持张明。张警官你好。
1: 老大你好，大家上午好。那么这起事故呢听起来呢啊还是比较凶险的，事实呢也是如此啊。那么这起事故呢发生在今年的1月3号的下午4:57左右。那么事发这个路口呢当然是没有交通信号能控制的，但是呢这个东西方向施化有非常明显的人行横道线。那么当时呢这个伤者啊他是驾驶电动自行车由东向西行驶，到这个路口以后呢啊由北向南方向的一个机动车呢快车道这个时候呢有一辆黑色轿车呢恰巧呢沿这个路口这个车道进入到这个路口，发现前方电动自行车以后呢他紧急向右侧打方向进行避让，但还是未能阻止事故的发生。那么电动自行车被撞飞出去20多米，人被掀飞到啊几乎是与这个轿车还高的这样一个高度啊，随即呢又重重的砸落在地。那么这一瞬间过后呢只有满地的电动自行车的一个碎片和地上滚动着的伤者的一个黄色的一个头盔。那么再向匆匆赶来的一个围观群众呢可能好像在诉说的刚刚这一幕发生了一个惨剧。
0: 嗯，注意到刚才张警官描述这个头盔啊其实是打着双引号的头盔，那很明显的他这个骑车人被撞之前戴的并不是正儿八经的头盔，是工地安全帽啊，不是 3C 认证的保命神器。那被车腾空撞飞了20多米又没有正规的头盔保护，刚才提到死里逃生，他的伤势很严重吗？
1: 当时这个轿车的车速还是很快的，电动自行车当时是遭受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撞击力，而且这个伤者呢他佩戴的呢不是咱们正规的那个安全头盔，而是工地上戴那种安全帽，而且呢他也没有去系上安全卡扣，所以在车辆撞击的瞬间他这个安全帽啊直接就从头上脱落了，并没有起到任何的一个保护作用。那么最后到医院检查，当时这个伤者啊他的鼻梁骨折了，下颚骨折了，小臂也骨折了，掉了2颗门牙，但万幸还好啊没有完全伤到他这个头部，没有生命危险。而且呢就当这个伤者呢他当时是1953年出生的，已经73岁了啊，应该说这个结果已经是不幸当中的一个万幸了。同时呢给大家再补充一个细节啊，就是这样的后果连轿车驾驶人也没有想到。后期呢他了解到这个伤者伤势不算太重以后呢，因为急于用车也主动向我们提出呢他要承担事故的一个全部责任这样一个请求，意思是呢想让保险公司来承担事故当中的所有损失啊，好让就是咱们交管部门呢就早点放车啊，你也别去检测了啊。但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不是说你当事人想怎么承担就怎么承担的，肯定要经过一系列的调查以后呢去客观公正的来进行一个责任认定。
0: 嗯，那当然尤其是这种伤人的事故哈，那回到咱们以案说法探讨的核心事故定责，在没有灯控的斑马线前轿车撞飞了电动自行车20多米，谁来担责呢？看到有朋友就说肯定轿车全责，你撞飞20多米可想车速得多快啊，不礼让斑马线吗？还有朋友说这个骑车人当时呢是骑行通过，没有下车推行，那也不能算是行人，这不是行人也不该原速通过，超速了吗？啊，这是一个问题。也有朋友说啊，骑车人戴的是安全帽，不是安全头盔，也违法了，需要担责。也有朋友说啊，违法归违法，和事故发生没有必然联系啊，凭什么会成为承担事故责任的原因呢？咱们来问一问张明警官，就从警方的视角作何剖析，错在谁呢？
1: 那么在这起事故当中啊，是一个双方责任啊。那么咱们把这个相关的一个调查情况呢，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啊。刚才呢。咱们也提到过一个车速的一个问题，事发以后呢咱们事故民警也是委托司法鉴定对轿车当时的时速车速进行了一个鉴定，事发时它的车速在84公里每小时到90公里每小时之间，而轿车来车方向当时是有限速标志牌的，当时限速呢是50公里每小时，那它这个84到90就已经处于严重超速了。再一个呢，轿车驾驶人在笔录当中也表示自己驾车行驶到这个路口人行道位置的时候呢，注意到前方有一位老人骑着电动自行车由东向西经过啊，他没有注意到老人后面啊还有这个当时这个伤者啊 还有这个电动车啊，就他当时看到前面一个老人骑电动车了，后边这个没注意到啊，他存在呢一个观察疏忽的这样一个违法行为。
0: 嗯，那说到这儿呢，都是轿车驾驶人责任更大，那电动自行车又错在哪儿呢？
1: 那其实呢，咱们给如果能够看到这个监控呢，给大家再强调啊，就当时在伤者，就当时他骑的这个电动自行车由东向西行驶的时候，在路口来车方向啊，大家注意啊，设置了一个停字的停车让行标志牌啊，这是非常关键的。
0: 嗯，那所以说当时正确的做法是骑车人停车让行轿车。
1: 是的，那么如果大家注意啊，如果咱们在经过一些没有交通信号灯控制，也没有交警指挥的一些路口，如果你看到，哎，你所行驶这个方向，插了一个标志牌，这个标志牌上面写了一个大大的停字，或者是一个让字，那这就你一定要记住啊，就意味着你骑车或者是你啊开车经过路口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要停车观察。让行啊，让其他方向的车辆先行。所以说啊，当时这个伤者呢，他驾驶电动自行车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控制的交叉路口，为让优先通行的一方先行，也是造成这起事故的原因之一。
0: 那么交警又如何定责呢？啊，有朋友指出，既然说轿车驾驶人主动提出承担全责，交警最后会判定他承担全责吗？
1: 那么因为事故当中啊有人受伤，那么双方的车辆呢都被交管部门呢进行暂扣进行一个检验鉴定，而那个轿车驾驶人呢，他因为他急于用车，加上呢他觉得哎呦这个伤者呢伤势不是很重啊，他就主动提出说哎我就揽个全责吧啊，以求呢早点能拿到他自己的车子啊。但我们交警部门呢基于实际情况啊进行了一个分析，首先就是他这个事故双方肯定都是有责任的啊，其次呢，就是伤者呢已经70多岁了，目前呢在卧床休息。如果在康复过程当中，因为年龄比较大，出现了比如说一些并发症啊等一些危及生命的一个情况呢，那可能你承担全部责任。那这个时候，如果他要承担全部责任的话，就可能涉嫌到交通肇事罪了，那就不是说你赔点钱的事了，是要负刑事责任了。所以呢，给大家再强调一下我们的一个法律规定啊，就你像这起案子当中，如果当时这个伤者，他刚开始看，哎，行，他没太有多大问题，但他都70多岁了。如果后期因为他的伤情出现了一些意外死亡了，你这个驾驶人啊，如果在这个像死亡一人的交通事故当中，你认全责，你只要是。

0: 承担主要责任以上，你主要责任也好，全部责任也好，人死了，你就涉嫌到交通肇事罪了。你不是说你发那个交点钱，保险公司赔点钱就完事儿了，这个时候你是要承担刑事责任的，你的机动车驾驶证也会被我们公安机关给吊销，而且10年内是不能够重新取得的。所以说呢，给咱们这些驾驶人一定要仔细的分析啊，当给他一分析以后，他就打消了他想要承担全责的想法。确实啊，这不是说你想认就认的，尤其这个你又是个老年人，发生交通事故的话受伤以后啊，年龄70多岁了，万一病情恶化，后果你认完以后啊，这个时候你后果不是你所能够承担的一些东西啊。
1: 嗯，所以说咱们也在给关注直播的各位汽车的驾驶人提个醒啊，承担事故责任远远不只是保险和赔偿这么简单，还会涉及到法律代价甚至是刑事后果，所以千万别擅自揽责，但是也要为违法行为付出应有的责任。那张警官，交警部门如何定责呢？
0: 那在这起事故当中啊，汽车驾驶人在道路上超速行驶，而且呢没有注意观察，是造成事故的原因之一。当这个伤者驾驶电动自行车，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控制的交叉路口，未让优先通行的一方先行，也是造成交通事故的原因之一。那么最终呢，我们进行认定呢，双方承担这次事故的同等责任啊，同等责任。那么可以再给大家讲一下，就是我们对这起事故为什么会这样判啊？那么按照以往我们处理交通事故的经验来看呢，一般有让行标志的这一方如果没有让行，起步你都是要承担事故的一个主要啊，或者是全部一个责任的。那这起事故当中啊，有让行义务的一方，也就是说伤者一方，仅被认定一个同等责任。对轿车一方是否公平公正，可以说呢，这轿车在这起事故当中一点也不冤。首先呢，从监控当中可以看到，伤者前面刚给大家讲了，他还有一辆电动自行车和他同向相同方向通过路口。那在对肇事驾驶人进行询问的时候呢，驾驶人也表示事发前他看到了伤者前面那一辆电动自行车了，看到了以后他有什么举措没有啊？他是没有任何举措的，他等到看到伤者的时候他才紧急去刹车并向右侧打方向进行避让，他这个时候是肯定来不及的。那么轿车事发前并没有注意到事发地这个路口的一些标志啊，减速标志以及地上的斑马线这些标线，那按照他就没有按照规定啊进行限速行驶。你通过斑马线，咱们也知道你应该减速慢行啊，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先行啊，你要一定要减速。所以说在这起事故当中，认定轿车要承担一个同等责任，是一点也不冤枉他的。那么事故处理以后呢，因其驾驶机动车行驶超过规定时速50%以上，未达70%的这个交通违法行为呢，也依法对肇事驾驶人处以了1000元的罚款，驾驶证记6分的这样一个处罚。
1: 嗯，那咱回到当下啊，就说到这个行经，咱们今天以人说法说到这种没有灯控的小路口啊，几率是很大的，也是呢请广大车友们充分的减速观察，礼让斑马线，同时也要具备防御性驾驶。说到让行，咱们再来关注到骑车人承担同责的停车让行标牌。此刻有朋友很惊讶说，没想到不停车让行后果这么严重。张警官，关于停车让行的标志标牌，平时呢咱们所做的警示也不多，但是呢其实我们会看到这个乡村道路上这类标牌其实很多啊，也要给大家强调强调如何正确让行呢？
0: 好的，今天呢咱们给大家讲清楚啊几种让行情况的一个区别。第一个呢是有交通信号灯控制的交叉路口，那咱们就按照交通信号灯的指示通行。那么大家都知道呢，这个是咱们大家都知道的。那么第二种情况呢，就是在没有交通信号灯控制也没有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那么路口也没有任何的一个让行标志。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直行通过路口的车辆需要让自己的右方直行通过路口的车辆先行啊。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仅限于大家都是在直行，如果另一方是在转弯的情况下呢，那我们就适用转弯的车辆让直行车辆这样一个条款了。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在没有交通信号灯控制也没有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那么路口某一个方向如果设置了停或者是让这个字的让行标志，那么这个方向的来车需要让行其他方向的来车。那么第四种呢，大家要注意呢，就是说

0: 路口和缺口的区别。路口一般是有路口标志、斑马线等等等。那么路口中心呢，一般也设有也没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标线。那如果要是缺口，它是指啊有一条主路，一般路中间有一些连续性的标志，常见于比如说像咱们一些小区啊、单位啊、停车场门口。那么这种情况下，你从缺口处进入到道路的车辆，你要让主路内正常行驶的车辆通行啊，就说你只要从小区出来也好，停车场出来也好，你一定要注意啊，你不要贸然的啊直接开出去了，要注意观察，停车观察，确认安全以后呢，你再驶入到咱们主路，否则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呢，肯定你这个责任啊一般都要承担主责是或者是全责的。
1: 嗯，那所以说呢，咱们也是留意到啊，还提到这个一点，使用者事发的时候戴的它不是电动车头盔，而是这个工地上的安全帽。张警官，那戴这种安全帽，它能替代头盔的作用吗？应该是不能的，对吧？
0: 嗯，当然不能够代替，因为佩戴工地上这种安全帽呢，它是不能够驾驶电动自行车上路行驶的。咱们的主要原因呢，就是它二者在发生事故的时候，这个受力面不同。那么工地上的安全帽，它主要是防止一些高空的坠物啊。在顶部的防护力它会更强一点，而我们要看一下那个像摩托车、电动车啊，成员头盔强韧性国家标准，这里面关于这个电动自行车头盔的要求呢，是四面对驾乘人员都要起到一个保护作用。那我们处理很多事故啊，是机动车前部与电动自行车发生碰撞的一些事故呢，电动自行车驾乘人员的头部可能会与像比如说机动车咱们挡风玻璃发生一个撞击，那么在被撞飞落地的时候呢，头部可能会因为惯性重重的撞击到地面，而且头盔它一般呈半球形，里面呢咱们是有一些内胆的缓冲层的，那么如果你正确的佩戴安全头盔，那么在遭遇这些冲击的时候呢，就能够吸收相当一部分的冲击力，可以有效的减轻伤害，而且呢那个头盔啊外表也比较光滑，有一定的弹性，那么像遭遇一些车轮碾压的时候呢，可以帮助佩戴人啊从车轮下进行逃生。
1: 嗯，那咱们同时啊，挑选电动自行车头盔还要注意哪些方面呢？也想请张明警官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0: 因为这个安全头盔呢，它种类还是比较繁多的。那么合格的头盔，你主要看呢是否有合格证啊、中文的标识、缓冲材料等等。具体呢，就比如说你一看，看产品是否有一些规范的中文标识，是否有3C 认证，是否有一些是否它有那个发泡材料来进行缓冲层，这个是否是有这个东西。第二呢，你闻一下，你闻一下有没有一些刺鼻的刺激性的气味，要选择那种没有气味或者是气味比较小的产品。三呢，你可以按一下，用手呢按一下这个头盔里边这个缓冲层，选择那种不出坑不掉渣的那种产品。那么第四呢，就你戴一戴，试戴舒适贴合的头盔。那么有护目镜的要选择那种透光性比较好的镜片。另外呢，咱们第五呢，你可以问一问，要询问你购买的一个头盔的类型。那么跟咱们这个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成员头盔强韧性国家标准已经实施了。那么像头盔呢，分为 A 类呢，就是摩托车成员的一个头盔，和 B 类就是咱们电动自行车成员头盔。因为 A 类头盔呢，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成员都可以用 ，B 类呢就只能用于电动自行车成员进行使用啊，它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1: 嗯。好的，那今天听张警官给大家科普了这么多啊，大家也要记好。非常感谢张明警官，咱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2: 用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泉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3: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2: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5: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4: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5: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

0: 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1: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

0: 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1: 哎，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0: 嘿嘿，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1: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锅银锅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2: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1: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3: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关节不舒服的叔叔阿姨，不管您是膝盖疼、腿疼、腰疼、肩膀疼，还是脖子僵硬、手脚发麻，今天这个好消息您可千万别错过。平时卖149块钱一瓶的劲骨壮氨糖软骨素，今天咱们电台给大家争取到了专属福利价，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抢完立即恢复149元一瓶的原价，绝不在家。想要的叔叔阿姨赶紧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400-868-8909，400-868-8909。很多上了年纪的听友啊，都会有这样的感觉，早上起床呢，浑身关节啊硬得像石头，得活动半天才能下地，上下楼梯啊膝盖咔咔响啊，只可以扶着栏杆一步一步挪，蹲下去就站不起来，上个厕所哈，系个鞋带都非常费劲儿，是走路走不了几百米腿就酸得抬不起来，必须找个地方歇半天。阴天下雨呢，全身关节又酸又胀，比天气预报还准，想帮儿女做点家务，却因为浑身疼连菜都提不动，这就是年纪大了，全身关节里的营养慢慢流失了。就像咱们家里的自行车，骑久了链条会生锈，门轴缺油了会吱呀响，关节也是一个道理。即使给全身关节补上需要的营养，它才能转得灵活，用得舒服。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劲骨壮软骨素，正规大厂生产，每一瓶都经过了严格质量的检测，采用科学配方，核心成分氨基葡萄糖就是关节软骨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搭配了软骨营养素，专门的针对咱们中老年人的全身关节需求，性质温和，适合长期服用。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电台专属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再减20元啊，每瓶仅需29元，抢完那就立即恢复149元一瓶的原价，绝不在家。想要的叔叔阿姨呢，赶紧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400-868-8909。400-868-8909。关节养护是个长期的事儿，本档节目的这个价格以后也不会再有了，您自己多囤几瓶，再给老伴儿也囤几瓶，两个人啊一起补充全身的关节营养，都能够走路有劲儿，活动自如，不再有事儿麻烦儿女。再给大家重复一遍这个好机会，市场价149块钱一瓶的劲骨壮氨糖软骨素，今天电台呢专属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前20名特惠名额还剩不到10个，想要的叔叔阿姨赶紧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400-868-8909，400-868-8909。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10点整。
4: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6月3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6度。 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9: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4: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7: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十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是集中在瑞阳大桥段往镇江方向过瓜洲1公里附近，G40沪陕高速往启东方向海门至叠石桥之间受栈道施工车流量大的影响，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准点再见。
7: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FM103.3。
11: 都市穿行，旋律作伴，汽车音乐 brunch， 十点启程，开启你的惬意旅途。
12: 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风的速度刚好，光的温度刚好，转角喇叭里的旋律也刚刚好。今天的开场曲，潘玮柏《爱上未来的你》。

0: 爱是一种需要，一种缺乏，所以我们都
1: 这是潘玮柏早期男友的抒情歌曲。青春里的心动有千万种的模样，有人勇敢奔赴，有人温柔等候。蔡依林听说爱情回来过，把旧时光里的遗憾与期盼轻轻地唱给你听。其实都是一种心

热烈直白的喜欢，元气满满的旋律，在描述一个大家心中的童话。在那一个五彩斑斓的世界，我们会拥有甜蜜的快乐忧伤吧。华儿乐队，童话生死恋。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5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幺。

考考李玟好心情。如果说这一首是以动感 disco 的舞曲为基调的这样一首歌，好像能让人看到阳光，那么梦幻的旋律搭配温柔的声线，就能让你在海边遇见浪漫。林俊杰《美人鱼》。

0: 哎，这俩字儿是 what？ 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1: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0: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吗？
2: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6月3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6月6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6: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7: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6: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9: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0: 车厢里的旋律盛宴，公路上的惬意时光，汽车音乐 brunch， 此刻刚刚好。
11: 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沉浸式的享受安静音乐，用旋律抚平浮躁，古巨基忘了时间的钟。
12: 还有没有结果？你不要再害我。还有什么没说？还有什么没做？

王蓉，哎呀，俏皮灵动，轻松自在，一首轻快的小调赶走了所有的疲惫，甜蜜浪漫，温柔告白，把心动唱成歌，这是周杰伦的告白气球。

乔欣腾还欲恋，氛围感拉满，夏日的气息好像扑面而来了，热烈又清新，深情从来不是一时的兴起，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定。梁静茹，爱你不是两三天。

一个小时的陪伴即将到站，汽车音乐不让，我是雨晴。最后一首歌的时间，勇敢去爱，勇敢奔赴，为热爱不顾一切吧。郑钧私奔，我们下期再见喽。

0: 那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1: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0: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1: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0: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1: 那只是个意外。
0: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1: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2: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3: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4: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关节不舒服的叔叔阿姨，不管您是膝盖疼、腿疼、腰疼、肩膀疼，还是脖子僵硬、手脚发麻，今天这个好消息您可千万别错过。平时卖149块钱一瓶的劲骨壮氨糖软骨素，今天咱们电台给大家争取到了专属福利价，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抢完立即恢复149元一瓶的原价，绝不在家。想要的叔叔阿姨赶紧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400-868-8909，400-868-8909。很多上了年纪的听友啊，都会有这样的感觉，早上起床的浑身关节啊硬得像石头，得活动半天才能下地，上下楼梯啊膝盖咔咔响啊，只可以扶着栏杆一步一步挪，蹲下去就站不起来，上个厕所哈、系个鞋带都非常费劲儿，是走路走不了几百米腿就酸得抬不起来，必须找个地方歇半天。阴天下雨呢，全身关节又酸又胀，比天气预报还准。想帮儿女做点家务，却因为浑身疼连菜都提不动，这就是年纪大了，全身关节里的营养慢慢流失了。就像咱们家里的自行车，骑久了链条会生锈，门轴缺油了会吱呀响，关节也是一个道理。即使给全身关节补上需要的营养，它才能转得灵活，用得舒服。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劲骨壮软骨素，正规大厂生产，每一瓶都经过了严格质量的检测，采用科学配方，核心成分氨基葡萄糖就是关节软骨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搭配了软骨营养素，专门的针对咱们中老年人的全身关节需求，性质温和，适合长期服用。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电台专属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再减20元啊，每瓶仅需29元，抢完那就立即恢复149元一瓶的原价，绝不在家。想要的叔叔阿姨呢，赶紧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400-868-8909。400-868-8909。关节养护是个长期的事儿，本档节目的这个价格以后也不会再有了，您自己多囤几瓶，再给老伴儿也囤几瓶，两个人啊一起补充全身的关节营养，都能够走路有劲儿，活动自如，不再有事儿麻烦儿女。再给大家重复一遍这个好机会，市场价149块钱一瓶的劲骨壮氨糖软骨素，今天电台呢专属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

0: 每平仅需29元，前20名特惠名额还剩不到10个，想要的叔叔阿姨赶紧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400-868-8909，400-868-8909。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1点整。
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6月3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6: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均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8: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7: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8: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浩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这一时段缓行路段是在瑞阳大桥段往镇江方向瓜州附近 G40 沪陕高速往启东方向海门至叠石桥之间，由于栈道施工，车流量大，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深度，因你而来 FM103.3。
10: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4: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10: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一刹。
4: 谁等你回家？
10: 谁的梦想会停？

0: 好，欢迎来收听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吴珍。这是一档家装服务类的节目哈。如果说你近期有装修的打算，或者说在装修过程当中遇到了很多的一些问题，不知道该如何选择，在纠结当中，那么欢迎各位随时能够通过开吧，通过我们的微信群来互动留言，手机微信呢来搜索徐州广播美好家的拼音首字母，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小助手来帮助你解决装修方面的一些难题了。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小单元，家居小贴士，
1: 与你一起经营家的温度，用心对待每个生活细节，共同演绎美好生活。这里是

今天的家居小贴士呢，我们跟各位来聊一聊怎么样来挑选合适的家具哈。选择与装修风格相匹配的家具，可以为我们的装修可以增添很多的一些光彩。确定风格啊，首先要明确你家的装修风格，比如说是现代简约，是新中式风格，是欧式田园，还是美式风格、侘寂风格，还是多种风格融合在一起的一些特点呢？那么你要将你的一个家庭的一些装修的风格哈，大概了解是一个什么样的，然后再通过这样的风格去挑选合适的一个家具。那挑选现代简约风格，有些家具也适用于新中式，或者是适合于侘寂风，或者两者风格相结合。再来看看呢，就是色彩的搭配了。家具的色彩呢，应该是与我们室内装修的主色调相协调。比如说呢，如果你的室内的装修是以暖色调为主的，那么选择相近色系的一些家具，会让整个空间看起来更加的和谐统一。还有呢，像材质的选择啊，家具的材质非常重要，它不仅关系到使用感受，也影响到整体风格的表达。比如说木质家具呢，给人一种是自然温馨的感受，适合多种风格，而金属玻璃材质的家具呢，更适合于现代简约的一些风格。在尺寸与布局方面，也就是说在购买家具前，一定啊要测量好家居当中的一个空间的尺寸，确保买的家具能够放进你新家啊，既不显得拥挤也不显得空旷。特别麻烦的是，你买的家具和你整个装修房子的这个尺寸不相符，那个时候退也很麻烦啊，继续用了你又看得又非常的憋屈。所以呢，这个尺寸在购买之前一定要确定好。所有好看的一些家具都是为人所用，所以功能性和实用性呢一定要考虑进来，考虑家具的功能性、实用性是否符合你的日常需求和我们的生活习惯。特别是家里面有老人有小孩的话，更需要注意家具的一些安全性。那如果说你觉得市面上很多的一些家具风格和你喜欢的那种样子呢有点差距，那么也可以个性化的定制。如果市场上买不到合适的，那么个性定制现在也非常的方便，可以根据你的一些需求啊，挑选比较口碑好的啊、质量好的一些厂商去定制自己需要的独一无二的一个家具。家具呢，其实也是特别要注重细节的啊，注意家具的一些像线条、图案、装饰，这些应该是从整体装修风格是相呼应的。如果说差异化太大的话，也不是特别美观。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预算要考虑，根据你的预算来选择家具，适中的风格、适中的价位，我觉得才能够满足我们为家去增添很多的一些美感。同时呢，如果自己不懂得如何挑选的话，也可以听听一些专业人员的意见。也就是说呢，在选购家具的时候，可以咨询一下室内的设计师，他们可能会提供更加的专业的设计，帮助各位做出更好的选择。那么如何去挑选质量更好的一些家具，也是我们应该考虑在其中的。那特别是软装也是大家比较重视的一个环节啊。而且呢，家具与我们的生活的确是息息相关，如果说硬装装完了，可能我们只是贴在墙上啊，踩在脚下，而软装呢，可能和我们整个的一些风格、舒适度、性价比息息相关吧。那么如何挑选到更加合适的一些家具呢，我们也要通过以下的程序来选购。比如说在选购家具之前呢，也要提前了解一下，那你是放在什么地方的，放在客厅的，放在卧室的，还是大房子小房子，是放在老人房还是放在儿童房，这个呢我觉得布局一定要提前的了解一下。同时呢，也要保持装修风格的统一。你不能说今天我走进这家家具店，我看着喜欢，那么过两天又去了一家，我也很喜欢，那怎么办呢？两个都买回家，放在不同的房间吧。其实呢，如果两种风格统一还好，如果说不是统一的风格啊，这个时候可能就会出现了很多的一些偏差，没有呈现出最好的一种效果。所以建议家具呢，最好是能够成套去购买，成套去定制，以便我们整体风格是统一的。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出错的概率不是特别大。
有需要注意的就是小户型呢，家具是求精不求大啊。小户型的家具呢，所以我觉得在买的时候呢，也要考虑一下它的包容性，它的性能的整体搭配出来的一个完美的效果。一些造型简单、质感轻、小巧的家具，而且可以随意组合的，像可以收纳、可以移动的一些家具，我觉得是小户型的一些家具可以选购的。这样呢，不仅是能够节约空间，增添了房间的功能性，而且也是富于现代感吧。以后哪怕是想换的时候呢，也不用说大费周折哈，非常的麻烦。正常来说的很多家具呢，它外面是有一层漆面的，不管是清漆还是带颜色的，所以呢我们有的时候还是要注重一下它的内在，要看一下它的用料。因为也有很多的一些商家可能会有以次充好劣质的一些木材，甲醛超标的一些涂料，五金配件不全的一些产品，所以呢我们在选购的时候也要一看二摸三闻，看家具整体的做工，摸一下它的材料质感，闻一闻是否有一些刺鼻的味道，看它的面料做工呢，它的衔接处是否松紧一致，有没有明显的一些比如说这个压边不合适的一些情况。如果挑选不是家具，而是很多家居产品，比如说像沙发、软床啊，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啊，平时也要注意一下，看看它的一些表面的平整度，不要有高低落差太大，软硬呢一定要均匀，不能说这一块软那一块硬啊，除非它是特制的。那如果说夫妻二人，有人喜欢软一点，有人喜欢硬一点，可能会有这种软硬相结合的床垫。如果不是的话，那一张床垫当中肯定是要软硬适中，都要统一的。挑选的方法也很简单，其实无论是沙发还是床垫，我们一定要坐一坐，用手按一按平不平，还有这个弹簧有没有异响。如果弹簧排列的不合理，那我觉得就会有发生异响的情况啊，还要注意有没有一些这个缝线的断线，有跳线的情况啊，密度是否合理，这些呢也要特别的去观察一下。家具呢是家里面经常用到的家具的产品，肯定是每天都要用到，所以呢必须要有一定的实用性，这样的话不会浪费我们的这个金钱，也会节约很多的空间，免去很多收纳的麻烦。那其实有一句话啊，什么东西最贵，就是你买的时候很便宜，但是几乎用不到，其实它是最贵的，因为它根本就不实用。那其实在挑选家具的时候呢，有不同的一些场景需要购买，比如说我们卧室会用到衣柜啊，客厅会用到一些餐桌餐椅，那么阳台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为了省空间也会去用一些的一些柜子放在阳台。那么其实阳台的家具呢，重在的就是材料的选择了，木质阳台啊家具是这个我们的首选啊，但是呢可能啊它因为木质材料放在阳台，可能阳光照射比较大，因此呢它的木材可能会有热胀冷缩的一些情况，所以呢如果你怕有这些情况出现的话，那也可以用一些金属材质的，或者说一些铝材质的去给它代替放在阳台，这样的话是能够承受户外的一些风吹雨打也好，或者说有很多的一些阳光的暴晒。还有呢像竹藤制作的一些家具放在阳台的话，其实也是可以的哈，因为它可能在养护方面呢稍微不用那么的精细，哪怕是雨淋之后啊，轻轻的擦洗过后也是没有问题的。最后呢再跟各位来提个醒，就是购买时候一定要注意它的售后服务了，选择有声誉的卖场，选购前呢一定要仔细了解一下该品牌的一个货物的质量啊。购买家具产品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它的售后服务，一般来说大的卖场和品牌售后服务呢会比较完善啊，比如说提供安装、定期的一些维护，这些呢都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去享受家具的服务。好了，以上呢就是选购的一些小技巧，也希望各位通过我刚刚的介绍呢，能够为家里面的装饰带来更多的改变，让我们的家庭更加的温馨。好的，稍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一小会儿，先来进入一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点燃袅袅人间烟火，唱一首温暖的情歌，心事慢慢放下，拥抱美好的家。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因你而美。
3: 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吴珍。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热点回复的小单元。如果说你在装修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不明白的问题，欢迎各位能够随时来找我们提问，我们呢也会在节目当中给各位一个回复。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热点回复的时间。
2: 装修问题千千问，装修小白很麻烦，不懂就要多询问，少走弯路，不踩坑。这里是热点回复。
3: 看到了，有朋友问到了，说阳台呢想要做隔断门，有哪些做法可以选择呢？推拉门常常是很多的一些家庭在阳台门款式当中的一个首选，但是呢它并不是唯一啊。其实除了推拉门之外呢，还有很多可以作为阳台隔断的一些方法。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来看看有哪些方法可以供大家去选择呢。先来看看折叠门啊，折叠门其实是很有趣的，它可以随时的缩放啊，来满足自己对于空间的一个需求。想要两个相独立的空间呢，就可以把它完全的展开；想要享受宽敞的空间呢，哎，就可以完全打开。那么这两个空间成为一体的时候呢，其实也是啊，让人感觉到非常的通透。半开的折叠门呢，也是作为一个空间的隔断，很好的起到了一个装饰的作用。折叠门的好处呢，就是完全打开的时候呢，对空间视线的阻碍是比较小的，所以它的款式呢，有朋友觉得稍稍复杂一些，但是不会影响到你隔断的这个光线，或者说受到任何空间的一些影响。那除了折叠门之外呢，还有平开门，比如说双开门吧，也是平开门的一种，有着较为传统的一个开门方式，搭配一定的造型，就会为空间带来强烈的复古感啊！不用担心时间久了它变得不好看，因为经过岁月的打磨，这种平开门也是双开门是更有味道，而且更加的古朴和朴质的。如果说你这个阳台比较大，双开门不够的话，多个双开门并列使用，空间也是非常的宽敞的，会为整个的客厅带来浓浓的一个古香古韵。而独立使用双开门呢，又可以为客厅有很好的延伸性。打开门，阳台是客厅的延续空间，充实着整个空间，那把它关上呢，相对来说又是一个比较独立的两个地方。第三种呢，就是推拉门了，大面积的就是玻璃加较窄的边框，其实也是现在很多朋友经常会选择的。这样的一种组成方式的推拉门，会让我们的客厅空间有充足的光线进入，黑色的边框加上装饰线，会提升整个空间的一个高级感和稳重感。白色的边框和装饰线呢，让空间更加的温和、干净和利落。那选择装饰感较强的玻璃，比如说像长虹玻璃等等，可以很好的去增加我们推拉门对空间的一个装饰性和一些隐私性。推拉门打开的时候呢，仍然会对我们的客厅和阳台呢形成一定的一个分隔啊，因为它是推到一边的嘛，所以它的通透性呢比较重要啊，而且让客厅保持较好的一些光线，客厅呢也是比较亮堂的，也不会显得很压抑。但是前提是你要能够接受得了它呢，门有一边是堵上的，有一边是打开的，并不能够像平开门或者说是这个折叠门一样是完全通透打开的，这个呢是它的优点，当然也是它的弊端。除此之外呢，还有一种叫中轴转门。中轴转门呢，无论是打开的状态还是关闭的状态，都是空间很好的一个装饰的隔断。如果你喜欢那种装饰感比较强啊，不在乎它的比如说空间是不是有阻碍，那么它的有趣的开启方式也可以让很多的一些朋友呢有一种多角度的停留，展现空间不一样的美。 如果以上的一些门呢你都不是特别喜欢，也可以用门加窗的一种方式。门和窗的组合呢，使得在我们的客厅和阳台之间虽然会降低两个空间之间的一个通畅感，但是却可以为空间带来很好的安全性。而且呢有窗户的位置既有很好的透光性，那窗台也可以作为家具的一个依靠，不会妨碍到空间的一个活动的区域，同时呢也可以啊隔断两个空间的一个相互的隐私。以上呢就是刚刚说到的阳台想要做推拉门，想要做隔断哈，有哪些一些方法。其实门的选择呢，我觉得也可以考虑以下几点，那就是平开门、折叠门、推拉门、中轴门、门加窗，可以营造的空间的效果呢会有所不同啊。想要的空间的效果呢，我们必须要考虑在内，你喜欢哪一种啊，能够接受哪一种，或者说你觉得哪一种对于你来说的整体家庭的风格啊是可以这个增添很多的一些乐趣，很多的一些美观性的，那么就这样选择。如果说你希望是考虑它的空间面积的话，像平开门和中轴门在开启的时候需要占用到一定的空间的面积，在面积较小的户型当中一定要谨慎选择，要保证使用的空间能够正常的活动，活动是自如的。同时呢我们也要考虑一下家庭成员的喜好的选择，也就是说在选择门的种类和款式的时候呢，也要将自己的喜好考虑在内，自己家人喜欢什么样子的啊，也是要征求一下他们的意见，避免时间长了会产生一些矛盾或者是厌恶感。以上呢就是对于我们的客厅和阳台之间选择门的一些方式哈。那对于自己家而言，漂亮实用才是最重要的，也没有必要盲目跟风啊，希望能够找到更加适合自己的这样一个阳台的隔断哈。好了，那稍后时间呢我们还是稍事休息一下会儿，进入一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0: 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1: 这不是我该做的，
2: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0: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1: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2: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0: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1: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2: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0: 最后一步，必杀技。
2: 我讨厌这份工作。
3: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6月3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6: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7: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6: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一刹。
7: 谁等你回家？
6: 谁等？

0: 好的，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吴珍。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到我们家装小课堂的环节当中。
1: 家是热气腾腾的烟火，家是其乐融融的相聚，装修房子置办新家，就来家装小课堂。
0: 如果说呢，你家庭当中哈、房间有限，想要打造出一个功能性的一个空间，比如说我缺少一个书房，缺少一个小卧室，那如何在有限的房间当中啊，能够有一个独立的一个空间呢？那这个空间其实也是利用到了我们客厅的一个面积，增加一个玻璃房的一种打造。这种的好处呢，就是你不用说啊，马上要立刻换房子，也能够轻松的解决通透性、层次感，既丰富又美观，而且有一种意外的收获。你真的是需要再多加一间房间的话，那么遇到这种情况下啊，我觉得在客厅装一个玻璃房也是很好用的。所以如何打造这个玻璃房呢？我们今天就跟各位来聊聊这个话题，就是当遇到我们的客厅面积较大，想要从中划出一部分面积作为其他独立一个区域的时候，也可能会挪走我们客厅的一部分面积，那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在我们的客厅当中装一个玻璃房，只减面积不减空间感。客厅的这个使用面积虽然说会减少，但是却能够在较大程度上保留我们客厅原有的空间，制造层次性，不会有局促感。或者是在我们的客厅面积较小的时候，将两个相邻之间的一个原有的空间造成玻璃房，可以不加面积扩大空间啊。同时呢，我们也不用说把我们客厅打造成之后啊过于缩小了，因为打开之后它还是一个非常通透性很强的一个地方，所以在客厅装玻璃房呢，也是我们很多些家庭当中可以选择的。那装了这个玻璃房之后，到底有哪些用途呢？有人会觉得这个客厅装了玻璃房会不会实用性变低了啊？其实恰好相反，它的用途有很多的。比如说我们的书房，书房兼具客房啊，可以作为厨房，可以作为一个待客区、娱乐区啊、卧室等等，它都是有着不同的一些属性和身份的。先来看看，如果说把它作为书房或者是书房加客房的这种作用的话呢，也就是说当我们的玻璃房做

于书房使用，工作学习累了，走出房间即是家庭当中的客厅，加入到一家人的一个休闲娱乐过程当中，身心呢能够得到很好的休息。需要工作学习了啊，我们随时走进这个小房间，既能够拥有安静独立的空间，即使是没有门，那么其实也是有着一种请勿打扰的气场在内的。如果说这个玻璃房的空间是足够的啊，在其中的话设置一张床或者是预留床体的位置，那书房能够兼具客房来使用，偶尔有访客要留宿的话呢，也可以在我们这个玻璃房当中再增加一个窗帘的话，就可以作为一个客卧，私密性呢会很高的。也可以作为厨房来使用，如果说你不喜欢开放式厨房这种油烟乱飞，但是又感觉啊，如果说没有开放式厨房的话，它的通透感敞亮性可能不如这个开放感，那么玻璃式的厨房也不是一种考虑，将原来厨房的一面或两面呢改成玻璃的这种结构，重塑之后的玻璃加上我们的墙体或者是纯玻璃这种隔断，这种打造呢就可以让我们厨房呢既形成了拦截油烟的这种作用，又不会觉得非常的拥堵憋闷昏暗。所以封闭式厨房和开放式厨房的优势呢它都是可以兼具的，但是前提是在重建或者是改造的时候，这个墙体一定不是承重墙。还有呢就是它可以作为一个待客区，将玻璃房作为一个待客区使用，我觉得也是很好的。如果说家里面访客比较多啊，待客的人比较多，又不想影响到家庭当中其他的一些成员，我觉得就可以打造一个独立的一个小玻璃房作为我们的待客区，超出客厅的一个容纳量的时候，它可以作为一个客厅的扩展区，因为可以和客厅呢很好的连接，既可以通透又可以不被打扰啊。若是我们的玻璃房能够完全开启的话，比如说它有一个联动的一个推拉门啊，这种边界墙既可以作为一个房间使用，又可以打开之后呢把两个空间合二为一，我觉得这个是真的非常棒的一种设计。就是有访客到的时候，我们需要单独的空间履行他的职责，如果没有访客的话，那他还是原来通透性很强的一个客厅。那就是它可以作为一个娱乐区，就是有小朋友的家庭呢将玻璃房作为孩子的玩耍区，不用把客厅弄得是一片狼藉了，也能够让孩子在玻璃房当中，因为是通透的玻璃嘛，时刻的被我们去看管，避免危险的发生。如果说家中有喜欢品茶的成员，也可以将玻璃房呢设成茶室，有安静的一个环境啊，有氛围感，还能够有通畅的空间，惬意而且悠闲。以上呢可能都是锦上添花的一些作用。如果说你真的是缺少一个卧室的话，那么我觉得没有独立卧室或者说卧室不够的一些情况下，那么我们可以把玻璃房呢作为一个卧室的一部分啊来使用。特别是家里面可能老人不是经常来，但是确实老人来入住的时候住在客厅又觉得不是特别的方便，那么可以打造一个玻璃房单独的一个空间，整体的一个层次感也有了，而且呢增加了一个玻璃墙之后呢再加上窗帘，这种私密性也能够随时获得。如果你觉得这种方法不错啊，正是你所需要的，那么在建造玻璃房的时候呢，其实也是有一些打造的方法的，比如说有新建式的，有扩建式的，有改造式的，这三种方式都是要结合我们客厅的面积，想要改造了一个独立空间的墙体是否可以拆改的情况，还有功能性的一些需求，这些呢都是要考虑在内的。如果说是新建的话呢，那就是说在客厅瓜分所需的面积，通过在边缘设置玻璃隔断或者是玻璃隔断加墙体，这种方式可以打造一个新建的玻璃房，需要完全使用到客厅的面积，客厅的面积呢可能会减少，但是呢也不会改变它原来的一些功能性，打开之后其实还是和客厅是连在一起的。那通过新建的玻璃房呢，它的长度宽度与客厅的相连的一个长度宽度打开之后，其实也是比较规整的一种状态。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扩建，当与我们的客厅相邻的
独立的空间需要扩建的时候，或者是把玻璃隔断，或者是玻璃隔断加墙体啊，或者是玻璃隔断加门的一种形式，都是可以扩建到啊我们这个玻璃房的。比如说你旁边的一个储物间，你觉得用不到啊，但是它的空间呢，你觉得不是特别的合理，那么我们可以扩建成我们的一个玻璃的这个房间啊，这样的话呢，就是需要用到相邻的一个空间了。扩建的部分呢，扩建的面积是根据我们自己的需求来定的。第三种方法呢，就是改造了，就是把客厅相邻的独立的空间拆改的墙体呢，有一部分用到我们的这个玻璃隔断，有一部分呢还使用原来的一些功能性。那这样的话呢，既保留原来的功能，而且也能够再增加一个小房间。这种呢是会用到我们这个墙体的一个拆改，也要考虑到我们这个墙体是否是承重墙。如果是承重墙的话，肯定不能改动；如果不是承重墙的话，那么在改造之前也要大致的一个整体方案做出一个了解啊，最好是有一个设计师帮助你共同来完成。那么在改造的时候呢，也有很多注意事项，比如说玻璃房的建造，玻璃尽量是选择钢化玻璃是比较有安全性的，贴有防爆膜或者是玻璃夹胶，这种安全性会更高。尤其是对于小朋友的一些家庭啊，容易产生一些碰撞的情况下啊，也要考虑一下小朋友的安全性啊。第二呢，就是墙体拆改之前一定要得到物业的一个同意才能够进行拆改，而且要对家里面的一个每一个墙面呢有一个大概的了解，这些呢万无一失了，我们才能够做下一步的一个处理。第三呢，就是玻璃房相对于墙体啊围城来说呢，可能它的隔音隔热的效果呢没有那么好，所以如果是作为家庭当中常住人口使用的话呢，我不太建议。如果只是作为我们临时啊使用这个卧室的话呢，偶尔来一个客人暂住一下，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呢，以上就是对于我们客厅改造一个小房间出来的一个玻璃房建议和观点，一定要结合我们家庭的实际情况哈，以及我们家庭成员的一个组成部分，可拆改的一个程度，是否要在我们的客厅加玻璃房，以及玻璃房的用途，这些呢一定要考虑进来，充分考虑完了之后再做下一步的一个打算。那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先跟各位聊到这里。如果大家在家居装修方面、建材方面还有什么样想要了解的，欢迎各位随时能够通过开吧，通过微信群来互动留言。好的，稍后时间呢，希望大家继续锁定手边的频率收听第一房产，我是武珍，下期节目我们再见吧。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0: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4: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幺。

0: 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1: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0: 哦，我也想当公主。
1: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0: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1: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0: 不能太晚回家。
1: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0: 哦，我明白了。
1: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

0: 详情请寻附近网点。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浩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苏北境内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良好，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不过中午时段到了，车友们可以选择就近的服务区停车休息，稍后再继续行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3: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2: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6: 最近呢，关于
2: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6: 高新区新建设了，
2: 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0: 天下楼市尽在话筒之间，欢迎大家在中午的时候来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每天中午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都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房地产的相关的内容，以及丰富的经济资讯，还有房屋交易的一些知识。也欢迎大家可以和我一起来聊聊生活，聊聊房子。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楼市快听，看看发生了哪些最新的楼市动态。
1: 最新鲜的、最及时的楼盘信息一网打尽，楼市快听。
0: 和大家一起来了解最新的楼市动态。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魔术共振。房地产呢，也是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 AI 的阶段。魔术共振的新阶段，深度

智联也是发行了大型的模型以及三大的核心产品，我们今天简单的和各位一起来了解一下。当前房地产行业已经是迈入到了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随着魔术共振的行动的推进，数据与模型的融合， AI 赋能新质生产力已经是成为了不动产转向核心方向的一个重要的内容。最近以走进那扇门不动产的数模共振为主题的深度智联 AI 加不动产生态大会及2026新品发布会在上海隆重举行。这次的大会呢，也是紧扣数据为基、模型为器、场景为核的战略方针，依托 AI 的原生技术深耕高价值的场景。现场呢也是正式发布了房地产行业的大模型 DeepLink RELLM 啊，并且呢也是推出了企业级的 AI 原生的工作平台、泛地产的知识优化的解决方案、极客问道以及全球首个房地产经纪人智能体易居小新等等，这样的一些核心产品呢也是首次发布。此外，围绕不动产的多元的业态，深度智联还展示了涵盖极客风潮、银发数字等一些场景的 AI 使用的场景啊，那构起了覆盖企业工作、营销认知与买卖交易的高价值场景的 AI 应用体系。当然，这样的一些体系的建立也是为不动产的数字化转型交出了可以复制以及可以验证的答卷。当然，作为大会发布的核心的产品之一，深度智联企业级的 AI 原生的工作平台呢，也是首次的在这样的一次大会上进行展示。所以针对房地产营销，深度智联也是推出了泛地产认知优化的解决方案，叫做极客问道。相关的业内人士就表示，卖房子30年了，最本质的工作就是将房子的数据、优势、卖点总结成可以面向购房者的一个问答的信息，可以让每一个房产的销售员都了然于心，并且可以有效的、快速的传递给那些潜在的客户，最终引导销售转化。所以在 AI 时代，豆包、DeepSeek 等一些大型的数字模型，那就是房子在线超级的销售员。所以如何用专业的方法来去解析这些产品的数据啊，以及表达他们的卖点，让购房者可以在漫长的决策过程当中通过 AI 来获得满意的答案。所以 AI 时代的地产超级销售员极客问道啊，就此展现他的专业的功能。所以你看，各行各业呢都在使用 AI， 那确实是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的便利。好，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来聊一聊关于五月份的一个土拍的情况。五月份土拍的规模同比收缩，优质的宅地保持热点的状态。今年的五月，各地持续严控增量，土地的供应的规模呢也是延续了同比回落，优质的地块呢占比呢是比以往呢维持了近一年的一个高位啊。各地土拍继续保持点状的热度，月末的相关的数据显示呢，土地的成交的建筑面积环比延续了年内的低位，同比是延续回落。供应的规模方面，截至到本月的25号，本月供应的土地面积已经是达到了3697万平米，环比小幅上升，同比呢是维持下跌。从市场的热度来看，这个月平均的溢价率是达到了5.8%，但是仍然是高于近一年以来的平均水平。那接下来呢，我们将会从不同的一些这个方向和方面啊，和大家来分享关于啊这个五月份的一些房地产的情况。首先我们从供应的方面来看，各地呢也是践行控增量，交易规模呢都是维持在低位。本月的土地的供应的建筑面积达到了3697万平米，环比是上升了 12.6%， 同比下降了 23%， 成交了2178万平米，环比呢是下降 5%， 同比下降 27%。 从热度来看，
稍有回落，但是仍然是高于了年内的均线。五月份的平均的溢价率呢是为 5.8%， 环比下降了 1.8 个百分点，同比呢是下降了 1.3 个百分点。

0: 北京的太平桥、杭州的未来科技城以及珠海的香洲等等这样的一些高总价的宅地均实现了 15% 的溢价率。另外我们再来看一看分布，三线城市的成交金额同比的降幅是最小，一线城市呢同比下降 20%， 二线城市回落 39%， 三四线城市呢同比回落了 3%。所以预计啊，后续的核心城市将持续聚焦优质低密的宅地供应，叠加城市更新的一些政策的红利进行释放，以央国企为主的房企拿地的信心也在稳步的修复，核心区域的宅地的热度将维持在高位，商改住、存量低效用地再开发也是成为了供应的重要的补充，契合人口流入与城市功能升级的需求。另外就高总价的地块的成交的情况来看呢，高总价的成交的地块可能仍然会成为比较分散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在前十的地块的分属的八个城市当中，核心的城市的单月的土拍规模呢是普遍下降，那其中榜首就是为深圳的大运新城地块，它是如期由华润置地以 70.45 亿元的底价竞得，这个地块呢它原来呢是规划要建设大约700米的中国的第一高楼，但是后来啊因为这个企业的这个流动性呢也是陷入到了这个危机啊，两次的司法拍卖呢都流拍了，那最终在去年的时候是由深圳市政府以68亿元收储，并且呢是引入到了华润啊来进行重启这样的一个项目。再从单价榜方面来了解呢，北京、杭州、珠海三宗高溢价的宅地分别是位列了前三，那其中北京的太平桥地块呢是地处西三环以东、丽泽路以北，那这个片区其实是已经经历过了超过20年的一个土地的断供了，所以地块本身是具有极强的地段的稀缺性，所以它会卖得特别好。另外呢最终还有就是这个太平桥啊，北京太平桥这个地块它经过了155轮的竞拍，由保利发展以 41.5 亿元竞得，溢价率呢是达到了 15.4%， 地块的规模的建筑面积 7.2 万平米，名义的楼板价哈是每平米在57000左右，那扣除了配建后的地块的楼板价那大约是在66000左右啊，每平米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好，这是我们和大家分享到的内容。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和各位来分享，我们来聊一聊关于什么呀？我们来聊一聊关于未落户的一些常住人口子女入学以及公租房保障不再啊卡你户口这件事情了啊。一大批此前因为户口的问题而受限的民生需求呢，正在被系统性的破解。最近国务院也是发布了关于推进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那其中呢它的总的目标就提出，由常住地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要逐步消除基本公共服务与户籍挂钩的因素，促进未落户的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同等享有基本的公共服务。在这个文件当中啊，也是明确的备注了一些关注到的大家很关注的像子女教育以及保障住房等一些问题，那其中呢就提到到了要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到常住地学前教育以及高中阶段的教育公共的服务范围，推动更多的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未落户的常住人口纳入到公租房的保障范围。有关负责人也表示，我国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是未落户的群众呢是超过了 2.5 亿人，那其中呢进城的农民工以及随迁的家属有 1.7 亿人，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促进未落户的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同等的享受基本的公共服务，那这也是推进农业转化人口市民化的一项非常迫切的任务，当然这也是大家非常关心最直接最现实实的利益的诉求。当前我国人口的跨区的流动呢已经是成为一个常态了，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2025年全国1%的人口抽样的调查数据显示，全国居住在城镇人口的数量已经是达到了9.52亿，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呢也是攀升到了67.74%，而乡村居住的人口呢为4.53亿，占比是达到了32.26%。所以安居乐业呢是 安居是乐业的前提，解决好住房的问题，可以让未落户的一些人口能够进得来、留得住、住得安、能成业，这也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一个内在的需求。那相信这次出台的相关的政策呢，也是为这样的一个内容的促进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啊。以上呢是和大家分享到的今天的楼市快听，稍后呢我们会和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话题环节，聊一聊房地产的一些相关的热点话题。如果大家有问题呢，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来进行我们的线上咨询。另外我们的开吧 APP 啊，开吧 APP 第一房产的栏目区的直播平台也为大家开通了，大家如果不方便拨打电话呢，也可以啊来我们的线上平台进行留言，有问题的朋友呢也可以在线上咨询。好，看了一下时间，我们就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最新的楼市话题。
1: Control, both auto-defense, command override off. Enter on off.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吃烧烤那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2: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3: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4: 代表城市成交规划，
3: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4: 政策的进一步优化，
3: 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0: 说政策，
1: 近年来
0: 评市场，论行情，谈价格，精准分析，权威解答，带你看楼市，帮你选好房。说房论价。

0: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今年节目的一个话题了。那首先呢，也是要感谢曹格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曹老师好。
1: 嗯，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这十个人口的净流入的城市房价怎么样？那目前呢，深圳的统计局也是发布了2025年末深圳市新增的常住人口已经是达到了 25.9 万人，而且在公布的数据的主要的城市当中，深圳、东莞、广州也是成为了2025年度的人口的增量领先的城市。好的，
1: 好，我们来聚焦一下啊，关于这个人口增量的一个问题啊。截止到2025年呢，这个全国新增人口数量较多的城市，像还有长沙，是吧？除了刚才提到的，还有长沙呢是 10.49 万，济南呢是 10.1 万，啊，还有惠州 7.62 万，杭州呢是 7.6 万，包括青岛呢是 7.3 万。结合国家统计局70城房价数据以及市场表现对比啊，我们发现呢，答案呢，确实呢在发生一些变化。这个人口红利呢正在向人才红利转型啊，楼市支撑的这个逻辑呢也进入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中指研究院指数研究部负责人分析指出啊，当前呢这个核心城市二手房成交活跃度整体呢有所恢复，五月份同比增幅呢仍然比较明显，市场延续性好于往年的同期。但我们需要看到的是呢，这个人口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呢，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啊呈现明显的一个线性关系。根据这个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智库中心对国家统计局70城房价的这个统计整理，以人口增量第一的深圳为例，自2016年1月以来，这个新房价格月度的这个平均环比，它的这个增长幅度呢是 0.12%。在2012年到2025年也曾经出现深度调整，从2026年3月开始呢止跌回升。广州的情况呢略好于深圳，新房价格月度平均环比呢是增长 0.26%。尽管经历调整的这个节奏和深圳大致相同啊，但多个月度的这个房价降幅都小于深圳，止跌回稳的这个节奏呢几乎和深圳同频。同样位于珠三角的这个惠州啊，在2016年到2017年间呢，房价的这个环比同比呢都出现了大幅度的上涨，带动了十年整体环比为正。但是近24个月以来呢，仅有5个月环比呢是微涨 0.1% 到 0.2%， 其余时间呢都是环比下降。今年前四个月环比变动均值呢为下降 0.42%， 四月份呢新房环比下降呢是 0.8%。 长沙新房价格呢在2023年11月前始终保持是小幅环比增长，但2026年前四个月环比呢均为下降，

0: 济南、青岛啊两个北方城市呢，房价走势比较接近。从2023年8月到现在，保持一个小幅的一个调整趋势。目前青岛呢，已经连续两个月由降转升。杭州的平均涨幅呢，稍弱于西安，是 0.44%， 但杭州的这个止跌回稳的信号更强。在2021年到2025年末多个城市深度调整的周期当中，杭州只有14个月出现了环比下降，而且这个降幅呢极为有限。同时呢，杭州的这个新房价格回暖出现的呢也比较早。
1: 嗯，而且在这份报告当中还指出啊，我们国家呢正在经历从人口规模红利向人口质量红利的关键的一个转型，人才也会成为城市产业创新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所以这样的一个转变呢也正在重塑区域发展的格局。
0: 嗯，对于这个问题呢，业内人士分析认为啊，不同类型人口的流入对房地产市场的这个支撑强度啊，存在着比较大的一个差异。这种差异呢，更多体现在需求结构，而不是简单的一个强弱之分。以高科技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为主导的城市啊，比如深圳，高学历、高收入的群体呢，占比就比较高。这类人群的这个收入结构当中啊，往往包含股权、期权以及资本市场相关的财富兑现。因此呢，在资本市场或企业经营周期向上阶段，财富效应的一个传导相对的更快，更容易形成对这个改善性住房的一个拉动啊，包括置换升级、核心区改善这些需求。
1: 嗯，没错。好，这是以上和大家分享到今天的话题啊，稍后会来到我们的专家热线的解答时间，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有问题的话呢，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好，我们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内容。

咨询，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咨询，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0: 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接下来呢，我们的专家热线的解答时间就要开始了。有问题的朋友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好的，曹老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当下的热点的一些房地产的内容。
1: 嗯，好的。今天呢，咱们给大家来聊一聊什么呢？来聊一聊和我们这个房地产交易当中呢，经常会遇到的房产中介啊，就是平台啊。其实提到这个中介呢，很多人可能首先想到的是啊，说这个行业啊是靠这个信息差啊，靠这个勤快跑腿啊，靠人的这个专业知识啊来去盈利。其实呢，现实情况呢，远不止这些，是吧？有中介就直言了，说一套二手房啊，从挂牌啊到成交，所有的电话记录加起来啊，不会少于537个啊，买家啊、卖家啊、银行啊，还有评估啊，还包括其他的中介啊，就是同业是吧？啊，还有撬单的这个同行，说每一个电话的背后啊，都隐藏着一套你看不见的潜在的规则啊。这种情况呢，我想呢，可能很多朋友也能会主观的想到啊，因为这么多年呢，房产中介里面呢，一直都不少新闻，对吧？不缺新闻啊，都是一些新的东西冒出来啊。咱们先说第一步，看房啊，很多人以为呢，看房不就是看看户型吗？对吧？看看采光，看看装修，是吧？顶多再问问邻居、物业这个房子的一些情况，其实错了。你踏进门的那一刻啊，一场精心编排的沉浸式的戏剧就开始了。第一场戏

就是什么呢？就是制造稀缺感啊。中介会告诉你，这套房子啊，上周五刚挂出来的，已经有7组客户看过了，其中有2组呢意向还非常强啊，正在准备资料，开始要谈价格了。真的有7组吗？其实可能就只有2组啊。真的有2组在谈吗？啊，可能连个影子都没有。但问题是你没法辨别真伪啊。你说我可以选择不相信，对，你确实可以选择不相信，但你真的不能无视。如果你看不上这套房子，那这些话对你就没有什么影响。但如果你真的看上了这套房子，那这些话在你心里就会产生一些，怎么说呢，至少不会让你心里不淡定。这就是心理战的第一步，是吧？给你制造一个很多人在抢房的这么一个氛围。人的本能就是这样，是吧？越是不容易得到的东西越觉得珍贵，越想去得到啊。如果中介跟你说，哎，这房子都已经挂半年了，你是第一个来看的，你一听啊，别人不要的我也不要，你那个兴趣马上就下去了，你有可能扭头就走。所以说呢，这套话术呢威力还是比较大的。其实倒不是这个话术有多高明，而是什么呢，而是这个人性的弱点太好拿捏了，是吧？一场成功的看房啊，只靠中国中介一个人自说自话说单口相声肯定是不够的啊，他还必须要有什么呢，要有配角。这个配角就是房东。房东呢在看房之前就被告知啊，要遵循3个原则，叫三不准原则。第一，不准主动报价。第二，不准聊房子的缺点。第三，不准表现出着急的心态。那忙得想甩卖，那你最好悠着点啊。所有问题一定让中介来回答。房东说的越多，错的越多，越不利于成交。如果这个房东不善言辞啊，中介呢就会提前安排一个亲戚或朋友在场啊。这个朋友的任务呢，就是聊天，装作不经意的夸房子。哎呦，你这套房子，你真舍得卖啊！当初你花了多少心思，这房子住多舒服，要不是我钱不够啊，我肯定把你这套房子拿下了。哎，就是这种第三方不经意的夸赞，特别容易让买方上头啊，比中介夸100句都管用。为什么中介总喜欢约你在周末的下午3点去看房呢？因为那是西菜房一天当中啊采光最好的时候。为什么又总劝你到晚上也来看一次呢？因为晚上能用灯光掩盖很多装修上的一些瑕疵啊，比如说一楼的房子啊，一楼大家知道一楼的缺点就是有时候可能会比较潮，是吧？采光也不是太好啊，这些都是硬伤啊。卖去的时候呢，你要是有一些附属的，比如说这个地下室啊，或者帘子院啊，还好一些。如果就是一个普通的，是吧？一个一楼的房子，采光又不怎么样，这个时候就会很难，房东也会很着急，价格呢挂的也不高。这个时候呢，中介就会让你啊，在看房之前提前半小时，把所有的灯光都打开，尤其是暖色调的落地灯，是吧？在屋里呢，再点上点香薰，啊。把那个霉味儿、异味儿给盖住，啊，音响里再放着一些轻柔的爵士乐，啊，茶几上呢摆着一盆刚洗好的啊车厘子水果，啊，这呢就营造出一种哎温馨的氛围。别说这招还真管用，啊，可以说是屡试不爽。其实房产交易的核心呢就是价格，啊，但是中介呢在这个价格谈价钱的这个博弈里面呢，扮演的不是裁判。啊，他是一个什么呢？他是一个难听点的话叫双面间谍，好听的话呢叫一手托两家。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促成交易，拿到佣金。至于这个价格对谁有利，哦，那不是他最关心的事儿，是吧？你只要能交易啊，谁多谁少，那不是他考虑的原因。第一个问题就是这房子最低能卖多少钱？每一个买家几乎都会问这个问题，而中介的标准答案永远是：房东说这个价格啊，不怎么想谈了，态度呢很强硬。这是真的吗？当然不是。真相是啊，中介他也不知道底价到底。

0: 少啊。你别说粥业，有时候卖家他的这个底价呢也不是完全在那一成不变的。粥业的工作呢就是不断的什么呢，就是软磨硬泡，不断的去试探啊，然后去帮助这个卖家呢把这个价格啊给出一个更低的这么一个价格。在这场博弈里，信息差就是终结的武器。然后呢对买家说啊，说这个房东很强势啊，价格呢也没有多少让利的空间。然后对房东说，哎呦，这个买家预算挺紧张，但是看中了你的房子，确实想买，你要不然再降一些，再降一些就能成交了。然后极力劝说呢房东让步，然后在两边呢制造焦虑，然后找到那个双方都能捏着鼻子接受的那么一个平衡点，对吧？第二个问题就是有没有这种内部的房源啊，或者损盘。所谓的这个损盘就是那种物超所值，低于正常这个报价的这种比较便宜的房源啊，就我们平时说的那个漏，是吧？这是每个买家呢都是梦寐以求的东西啊。但是一个比较残酷的真相就是，所谓真正的损盘呢永远轮不到一个普通的客户。为什么？一个房东啊，因为着急用钱啊，愿意呢以低于市场价20万到30万的价格啊尽快卖掉一套房子。这种房源信息刚一录入系统，几分钟之内电话就有可能会被打爆。谁打来的？不是门店的经纪人，是那些专门做倒房炒房生意的投资客，甚至是中介公司自己的高层。他们有现成的资金，不需要贷款，当天就能签合同。这套房子呢就可能会很快就会在内部消化掉，根本不会流开流入到公开的市场上。你作为客户，作为买方，最多只能在他比加价20万之后重新挂出来之后才能再看到他啊。第三个问题，为什么中介费打折那么困难啊？一套房几万块钱的中介费，对吧？很多业交易人经常会抱怨说，你们中介太黑了，收那么多的中介费还不愿意给我们打折。中介费真的不能打折吗？当然能打，但什么时候打，那这里面呢也有道道。你支付的这个中介费啊，它不是全部给一个人的，它可能要分为几方，比如说房源的录入方，对吧？就是提供房源的啊，还有带你看房的，是吧？就是准备给你促成交易的，还有负责签约的啊，还有公司的平台，他们呢都可能要分一杯羹。所以说有时候一套单子呢还有可能会两个门店进行合作啊，所以说分起成来那个呢就相对比较复杂。所以说不是不想给你打，这是背后呢分钱的人太多。
1: 好，我们看到平台上呢有朋友拨打进了我们的热线电话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把这位朋友接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是我吗？
1: 哎，是的是的，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可以直接说啊。
2: 啊，谢谢。那个我想问一下，就是说房子呢是我跟我对象的名字，房产证。
0: 嗯，
2: 现在我儿子结婚了呢，我儿子的户口呢他不跟我们在一起。那个现在儿子结婚了之后呢，小孩要报户口，那么现在就是说我们把房子是过户给他呢，还是增加他的这个把他的名字写进去比较方便？
0: 你是说你儿子结婚之后生了孩子，生了孩子之后要落户口，是吧？
2: 啊，是的是的是的。
0: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你现在有孙子了呗，是这意思吧？
2: 啊，对对对，八月底要生了嘛，生了之后他不是要报，要一个月之内要落户口嘛。
0: 那落户口你什么意思？要落给你一起啊？你不正常情况不应该是落他父母那、哦、落他父母那里的吗？
2: 问题是我儿子他也不是徐州人，是南通的，户口在南通。
0: 啊，
2: 那正常呢只有我跟我对象的名字。
0: 哦，就是说你儿子的户口不在徐州。
2: 不在徐州。
0: 哦，但你
2: 是。我们也不在徐州。
0: 你们也不在徐州，那这个房子在徐州？
2: 徐州房子是在徐州。
0: 哦，那你的户，那你的户口在徐州吗？不在。
2: 哦，都不在徐州，都不在。
0: 哦，那你孩子生在哪里？是南通还是徐州？
2: 南通的。小孩子在他，我找到儿媳妇是徐州的，那么今后就是说小孩就定居在徐州了。
0: 哦，
2: 我儿媳妇是徐州的。
0: 哦，那你们是现在工作生活大部分的活动地点是在徐州还是在南通？
2: 徐州，在徐州，落户了，落户徐州了。
0: 你刚才说户口不在徐州。
2: 哦，不是，哦，我说错了，就在徐州生活工作。
0: 嗯，行，我明白了。那你要想让孩子落户在徐州，那你必须要把父母的户口迁到徐州。
2: 把我儿子的户口能迁到里边，他不就能报户口了吗？
0: 对，可以啊。
2: 我说你就能报户口了吗？
0: 可以啊，这个可以啊。
2: 那现在就是说，
0: 因为
2: 这个房产证上没有他的名字，没有我儿子的名字。
0: 那我再问一句，嗯，就是说那你现在就是你的户口和你孩子、你的还有你这个儿子的户口都在南通，但你们只是在徐州买了房子，是这意思吧？
2: 是的。
0: 哦，现在呢，想把这个孙子的户口呢落到徐州，以后正常的这个工作、生活啊、上学都在徐州这一块。
2: 对，今后孙子什么是上学什么都在。
0: 然后呢，你儿子和你也不在一个户口本上。
2: 啊，是的，是的。
0: 嗯，
2: 他是单独一个户口。
0: 行，那我明白了。那你要这样做的话呢，你现在你的终极目标是想把孙子的户口落在徐州，是吧？落在房子里。
2: 对，落在我这套房子里面。落在这套房子。
0: 那你儿子在徐州有房子吗？
2: 我儿子没有。
0: 只有你这个房子是落在你的名下的是吧？就是你。
2: 啊，对、
0: 嗯、
2: 我还没有把他的名字就加上去。
0: 你要是想省事儿的话呢，你就这样，你就先把你的户口落到徐州，然后呢，对，然后让你儿子办理投靠，把他的户口也落到你的这个房子里面，这样的话呢，
2: 他现在不能投靠了，他结婚了不能投靠了，
0: 结婚。
2: 结婚以后不能投靠的。
0: 那如果说他已经结婚了，那你这样的话，你就直接那按照现在的规定的话呢，是只能是落到父母的这个户口上，你就无法直接落到你的这个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户籍下，而且呢还得是什么呢？还得是你得把你的户籍落到徐州的这个房子里面。但现在这种情况来看的话呢，你可能办不到了。
2: 啊，
0: 对，因为什么呢？因为孩子的父母他在徐州没有房子，所以他就落不了户。对，所以现在这个问题，现在还有一个问题，现在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把这套房子呢转到你儿子的名下，然后呢，
2: 全部转给他。
0: 对，转给他，然后呢，由你这个不是，然后有孩子呢把户口落到这个房子里。这样孙子的话呢，也就顺理成章的落了户。
2: 是的，我也问过派出所，他说只要我儿子的户口添加到这个房产本上，他也行。
0: 那你们就办理一个那个过户手续，把儿子的名字加进来。
2: 是加进来方便呢，还是把房子卖给他方便？
0: 你要加的话呢，你要是加名字的话呢，可以通过转让的方式，但是你们亲属之间转让呢，这个资金往来的话，你们可以自己定，就是可以不通过资金监管，对，所以呢，走个流程就可以了。
2: 曹老师，能不能这样简单？就是说，能不能我上海我的姐姐她是这样的，把自己的房子加1%或者2%转让给儿子，能不能这样？只要他在这个房产本上有他的名字，他不就可以落户口了吗？哪个方面？
0: 那也可以，就是转一部分的份额，只要名字在就可以。
2: 那可不可以的？这样
0: 是可以的。

0: 到房产中心就加他的份额是吧？
1: 对，到房产交易中心，你们这个呢也不要通过赠与，你就通过转让一部分份额，然后加上他的名字，这样的话呢，他的这个产权证呢就可以出现在他的名字就可以出现在产权证上。这样的话呢，对，
0: 如果说
1: 嗯，
0: 如果转让那个1%给他，可不可以？只要有1%就行了，是不是？
1: 嗯，1%呢，你可以去问一下具体这个数额。正常情况下呢，正常情况下应该是50%以上的这个份额。你要只占1%的，对对对，你要1%的话，我估计可能办不到。
0: 啊，这倒无所谓，
1: 嗯，
0: 就是说今后影响卖嘛。这个房子他们，嗯，现在房子也有点小，90多平方。今后我孙子出事了之后，我今后还是要过个3-5年之后还是要卖的呢，要它影响我今后交易嘛。
1: 这不存在什么影响不影响，因为他名下有这个份额，有这个份额的话呢，他就有签字权。就你想处置，你想他就他加了他的名字，他就是房子的共有权人。那么以后对这个房，对以后对这个房子的处置，就要所有共有权人书面同意，签字认可。嗯，
0: 哦，就是说我原来我跟我对象的名字，就是说今后要卖的话要三个人都要到场签字。
1: 对对对，就是只要房产证上出现的人都得签字，这套房子呢才能可以进行啊出租
0: 交易
1: 转让抵押，哎，他们就用了签字权。
0: 哦，
1: 嗯，就等于是你们一家人共有了这套房子，知道吧？
0: 哦，对对对对对，
1: 嗯，
0: 因为我儿媳妇呢，她的户口还不跟我儿子在一起，我儿媳妇呢，她是丰县的，
1: 哦，
0: 她所以说，哎，她丰县呢，她这个户口还不能迁过来，
1: 啊，
0: 因为他们当地的拆迁户嘛，
1: 哦，
0: 她还不能迁过来，
1: 哈哈，暂时还不能是吧？等拆迁呢？
0: 哎，如果他们有这个当地拆迁嘛，他肯定有利益，
1: 嗯，明白明白明白，行，
0: 啊，如果说他报应该跟女方报户口，他也可以的，
1: 嗯，
0: 问题你现在几乎要上学还是？你报在丰县他也不方便。
1: 嗯，是的，行
0: 啊，只有把我儿子的
1: 对
0: 加上去。
1: 对，
0: 好的好的，
1: 嗯，
0: 好的，
1: 哎，
0: 谢谢你，
1: 哎，好，不客气，
0: 好，
1: 再见啊，
0: 再见再见，
2: 好，再见，
0: 再见，
2: 感谢您拨打电话，再见。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我说房子，你说要房子，要房子，要。
1: 我要南区高层，总价不超过70万。
0: 有。
2: 我要32卫，两室朝阳。
0: 可以。
3: 我要北区精装修，一楼带院子。
0: 没问题，我们帮你找。买好房找广播，好房速会，只要你把买房需求告诉我们，剩下的事儿全由我们帮您搞定。
4: 喂，我要买房。
5: 好，欢迎各位朋友们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关于房地产的一些内容。那接下来呢，要回答一下大家在线上的一些留言。好的，曹老师。
6: 嗯，好的。我们来看看啊，听友问他，老师这个西区啊，有比较好的这个洋房啊，给我推荐几个吗？啊，想在西区买洋房。西区呢，说实话，洋房的这个楼盘呢，其实倒也不是太多，倒不是太多，但是出现了几个呢，应该说有几个还算不错啊，有几个不错。第一个呢，给你推荐你去看一看的话呢，第一个就是那个开元附近的那个上河园啊，上河园这个洋房呢，应该它主体整体定位呢是以洋房为主啊，整个相对来说呢，算是一个比较纯的这么一个洋房社区啊，整体市场表现也还可以。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在它边上的那个

0: 中海西岸华府啊，自从上房之后呢，口碑一直都不错，满意度不错啊。然后你要住的话呢，应该也会相对比较舒服。第三个的话呢，在这个桃花源附近的这个云南天津啊，云南天津的洋房，这个洋房呢，它是这个社区呢，整体呢它是洋房和小高层混搭的一个社区啊。目前的话呢，离这个湿地公园比较近，价格的话呢，整体也不算高啊。目前可能大概也就是在11,100左右啊。另外还有一个就是龙湖天居啊，龙湖天居小区呢不大啊，也是一个纯洋房的一个社区，价格呢表现的相对比较坚挺啊，价格略高，是吧？这几个的话呢，我觉得在西区里洋房里面是值得去看一看的啊。至于买哪个啊，先把这四个逛完之后啊，自己呢再去琢磨琢磨。
1: 好的啊，好，这是我们和大家分享到的朋友们的这个留言啊。如果说大家有问题呢，也可以直接啊在我们的线上平台来进行留言。那看了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就要结束了啊。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将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关于房地产的内容。好，再见。

0: 讲不出。
1: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2: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1: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3: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13点整。
4: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

0: 短时阵风七到九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十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苏北境内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良好，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不过中午时段到了，车友们可以选择就近的服务区停车休息，稍后再继续行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年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0: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3: 真实案例，
4: 生动故事，
3: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4: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3: 欢迎收听
4: 法律讲堂。
5: 借款9万，还款1600万，车子房子抵押给高利贷有效吗？老赖夫妇欠款不还，曾经抵押出去的1元别墅为何会被强值？容易变质的海产品可以作为抵押物吗？本期民法典通解通读即将为您解读物权编第394至396条的内容。龙俊，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王雄，北京市律师协会律师。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呢，可能会给大家解开什么是抵押权，以及包括抵押权的范围，以及浮动抵押究竟是什么。我们先通过一个小片了解一下抵押权。
6: 2014年至2016年，汪某夫妇以名下一栋别墅作为抵押物，向深圳某公司借款6400万，可夫妻二人从2016年起就没有还过钱，加上利息等，已经累计近1亿元。2018年，相关部门针对别墅进行了评估，估价在1亿元左右。就在准备进入司法拍卖程序时，汪某夫妇提出愿意还钱，并和出借公司达成了还款协议，因此法院当年暂缓了处置工作，但汪某夫妇未按照协议履行还款义务。朝阳人民法院立即启动了这套房子的拍卖程序，并重新开启评估程序。由于被执行人拒不配合，执行法官和法警来到别墅准备强制腾退。
7: 把你的贵重物品收拾好了，剩下的由搬家公司给做。
8: 是我们看孩子的书本 啊，
7: 没有那些，你收拾好了，把这东西都可以收拾。
6: 腾退工作结束后，法院将依法对别墅进行拍卖。
9: 这对夫妇把他的房子抵押给了这样一个公司，那么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如果他不还钱的话，这个公司呢可以把他这个房子拍卖之后来优先受偿。
6: 嗯，
9: 那么这个呢就是抵押权的意义所在。
6: 嗯，
9: 所以说呢，一旦设了抵押权之后呢，对于老赖夫妇而言的话呢，他们很难逃脱这么一个债权。
6: 嗯，
9: 但是这个里面的话呢，我延伸讲一下什么呢？就是抵押权最核心的含义呢，其实还不是解决这个公司和这个老赖夫妇之间的关系。为什么呢？因为无论他有没有签抵押权协议，这个公司都可以去执行这个老赖夫妇的财产。
6: 嗯，
9: 就换句话，他没把房子抵押给这个公司的话，公司也可以去执行这个房子。区别在于什么？区别就在于抵押权给他优先效力，这也是我们担保物权反复强调的优先。意思什么呢？如果这个老赖夫妇还欠了别人钱的话，那不好意思，这个公司可以把这个房子拿来，先把这个房子执行之后，然后来优先受偿。这是个抵押权最核心的一个含义。
6: 嗯，
10: 那么在生活当中啊，我们还是经常见到的抵押是围绕房屋进行的，因为房屋是很重要的，价值很高的这种生活资料。
6: 嗯，
10: 那么就房屋的抵押而言，就有一个很常见的误解，很多人啊就是在签订了抵押协议之后，拿到对方的房产证或者是不动产权证的原件，就很自信地认为这个抵押已经是顺利完成了。
6: 嗯，
10: 但是这种做法呢，实际上是不会使抵押权设立的， 换句话说

0: 债权人就不会获得刚才龙教授所说的这个优先受偿权。因为什么呢？因为缺失了一个所谓的抵押登记这样一个关键的步骤。也就是说，由于双方没有到不动产所在地的不动产登记部门对房屋抵押做登记，那么这个抵押合同它本身的效力可能是没有问题，是有效的。
1: 嗯，
0: 但是抵押权，也就是对于这个房款的优先受偿权，自始就没有设立，那会有一种什么样的后果呢？就是刚才也提到，如果说有很多债权人，那么这个房屋一旦被拍卖、被变卖以后，签订抵押合同的这个债权人很可能只能得到一小部分的清偿，原因也就是因为他没有设立抵押权，
1: 嗯，
0: 他没有优先受偿权。
2: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真实案例，
1: 生动故事，
0: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1: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0: 欢迎收听
1: 法律讲堂。
2: 主持人好，嘉宾好，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要是同时欠多人债务的话，那么抵押物偿还的先后该怎样认定呢？
3: 就是他拿一个担保品找多个人去借钱，那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那很简单，就是什么呢？看他们的抵押的顺位，比如说我拿我的房子找您借的钱，又找他借钱，对不对？那这个时候的话，就看什么呢？就看这个房屋登记上登的谁的抵押权在先，给您登的在先，就是您先吃，对吧？如果他在先的话，就他先吃，对吧？就是这么一个，
4: 就是我俩吃完了，没有第三人什么事了，就
3: 对。当然，如果是有房子还有剩下的，那就是我会收回来，那这个时候还会被其他债权人来执行。如果没有的话，那就没有了。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给龙教授为我们做逐条解读。
3: 民法典394条界定了什么是抵押权，民法典395条规定了抵押权的客体范围。在我们民法制度中，对于抵押权的客体范围一直做的是一个开放性的规定，也就是说呢，只要法律没有禁止不能抵押的东西，都可以拿来抵押。那么之所以做这种规定呢，也是希望我们在交易实践当中尽可能的能够物尽其用，只要当事人觉得具有经济价值值得抵押的物品，都尽可能的在法律制度上允许当事人进行抵押，从而促进什么呢？交易的发展，尤其是什么呢？可以使得中小企业融资的时候呢，能够获得更多的融资可能性。因为对于中小企业而言，它可能没有特别高价值的财产，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允许各种各样的东西都来拿来做担保的话，对于中小企业缓解它的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呢，可以起到一个巨大的作用。而395条里面所规定的各种可以担保的标的物而言，在大的分类上呢，我可以把它分为三大类。第一大类是不动产，比如说呢房屋所有权，比如说呢各种土地、国有土地使用权。那么这些东西呢，做抵押的时候呢，它的登记方式呢是到不动产登记部门去做不动产权登记。对于第二种，也就是普通动产登记，对于普通动产而言的话，比如说原材料、半成品、产品这些东西拿去做抵押的话，它的登记模式呢是在中国人民银行的征信中心里面去做登记。那么它的登记的模式呢是一种相对而言不做实质审查，一种纯形式审查的一种登记方式。第三种呢，也就是特殊动产抵押，也就是船舶、航空器、机动车，它的抵押呢是在相应的交通管理部门呢进行登记。这些担保标的物做抵押的时候呢，因为登记方式的不同，所以导致它登记内容的精确性有所不同，而因为登记的精确性有所不同，从而可能导致呢相应的交易主体的风险就有所不同了。民法典里面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制度安排，就我们后续有很多制度就来解决什么呢？这种不同的风险的这么一个担保形式，所以导致了相应的它的那个优先顺位规则、登记生效规则或者登记对抗规则就会产生巨大的差异。那么做这种差异性的规范是干什么事情呢？核心的目标就是什么呢？我们前面讲到，我们希望让更多的担保品进入到交易实践里面，实现物尽其用，让更多的交易主体呢能够拿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东西都可以用来做担保，这是它的好处。但是呢，各种各样的东西它的风险有所不同，所以我们相应的要对不同的标的物的风险安排设置不同的制度，从而使得权利和义务相统一。396条规定的浮动抵押这种担保方式呢，是我国从物权法时代开始就引入了一种担保方式，它打破了传统的担保物权要求严格要求物权客体特定的这么一个要求，它允许在流动性的资产上设立担保物权，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而这次从民法典时代开始，针对浮动抵押我们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很重要的一个改革是我们让浮动抵押的效力和普通动产抵押的效力相平等，同样是采取登记优先则效力优先规则，从而使得从民法典时代开始浮动抵押的可适用性大大增强。但是另外一方面，民法典中也做了一系列的制度规则来限制浮动抵押 因为它的制度效果的增强所带来的一系列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后面的416条的超级优先权，就是来限制经过增强的浮动抵押，因为效力过于强大，可能给实践中的交易主体带来的相应的风险和危害。所以我们民法典在这一系列的制度设计上，它秉承一个什么样的思路呢？希望在一个制度的功能和它的风险之间取得一个微妙的平衡，使得交易中的各个交易主体都能够通过相应的制度取得一个合理的一个风险和收益的一个安排。这就是这次民法典在担保制度中的所做的一个复杂的一个制度选择所追求的一个最终的一个价值目标。
0: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真实案例，
1: 生动故事，
0: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1: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0: 欢迎收听
1: 法律讲堂。
5: 无法到手的房产本，不能办理的产权证，一切的祸端都是因为一种你看不见的权利。本期民法典通解通读将为您解读物权编402至406条的相关内容。柯永敏，中国政法大学法学教育研究与评估中心讲师，法学博士。吕红梅，北京市律师协会律师。
6: 如果有一天啊，你发现你住了很多年的房子呢，马上就不能够住了，而且呢，这个房子也即将被这个查封和拍卖，那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办呢？
5: 梅先生和李女士曾经是一对夫妻，已经离婚10多年了，本来再也没有交集的两个人，却因为一套房产共同成为被告，将他们告上法庭的不是别人，正是他们的亲生女儿梅梅。
7: 我觉得他想要的解决方式是我们把这个摊子接过来，然后把这个钱还掉。
5: 据了解，梅先生和李女士于1997年登记结婚，3年后，梅先生家的继父拆迁，给了梅先生一笔钱，他们就用这笔钱在昌平区回龙观某小区购置了一处80平方米的三居室。
8: 那会儿我正生他，他自己去办的，写的他的名字。你看他这话，他一人的，那可能吗？
5: 李女士说，当时自己怀孕待产，是梅先生独自办理的购房登记手续，房产证上只登记了梅先生一人的名字。2000年，他们的女儿梅梅出生，一家三口和孩子的爷爷奶奶从此共同生活在这处三居室内。然而好景不长，几年后梅先生和李女士的婚姻出现了危机。这是二人当时签订的离婚协议书，其中写明男方有第三者，孩子由男方抚养，女方每月给付抚养费300元。签署这份离婚协议的当天，双方就办理了离婚手续。就这样，他们在离婚当天还另外签署了一份有关房产的协议。
8: 然后完了就回来写的这个，他说的，他说就写给孩子。
5: 在这份离婚房产协议里，双方约定等到女儿年满18岁后，将这套房子过户给女儿。也许当时出于愧疚，梅先生也是满口答应，但他没有单独和女儿再额外签署一份赠与协议。
9: 我觉得这是签署的不造成法律的协议。
10: 房屋是赠与吗？
9: 是赠与，是赠与。我现在不想赠与。
10: 你的意思是要撤销这个赠与吗？
9: 在那时候就是当时我年轻能挣钱的话无所谓，可现在我50多了，我拿什么去挣呢？
5: 李女士说，当时虽然离婚协议上写着孩子归男方抚养，但是对方离婚后就没了消息，女儿梅梅始终跟着自己生活。除此之外，梅先生的母亲和继父也始终受到李女士的照顾，这特殊的一家人一直生活在三居室内。终于梅梅考上了大学，李女士觉得自己的苦日子就快熬出头了。而就在这个时候，几个不速之客突然找上了门。
8: 4月份是几月份呀？来人了，说欠钱，这我们还知道，那不咱们不知道啊？人说要查封。
5: 原来，2011年，梅先生向银行申请了贷款，抵押物就是这套三居室。50万元抵押款拿到手后，一直没有偿还，银行为了追回欠款，便向法院起诉，依法 拍卖偿还贷款。为了避免房产被拍卖，女儿梅梅将父母双双告上了法庭，要求确认这处三居室是自己的，并要求对方配合自己办理过户手续。诉讼理由就是当时父母离婚时签署的房产协议。
6: 这个是实实在在被爹给坑了哈，就是当年离婚的时候是承诺说房子在女儿成年之后会给她，结果却发生了这样的情况。柯老师，您怎么看待这个案件呢？
11: 首先我们关于这个案子，我们首先要明确一点，这个房子现在到底归谁？
6: 对，到底归谁？抵押有没有效？
11: 这个房子虽然呢，这个父亲和这个女儿之间它有一个赠与这样的一个协议，
6: 是的，
11: 但是赠与合同这个本身并不会导致房子所有权的变动。所以说父亲还是这个房子的所有权人，所以他在这个把这个房子过户给他的这个女儿之前，他还是这个房子的所有权人，他是有权处分，他是有权利将自己所有的房子抵押给他人的。所以说他如果跟这个债权人之间啊已经签订了一个啊有效的这个抵押合同，并且已经办理了这个房屋的抵押权的登记，那就是根据我们民法典的402条，那这个抵押权在登记的时候啊就设立了。
6: 也就是说您的意思是说，虽然说确实当初这个赠与协议在先，但是因为这个赠与行为没发生，对吧？我们一直在说不动产咱得登记啊，你没有实实在在过户给闺女，
11: 他没有履行，
6: 没有履行，所以说这房子还属于父亲。那接下来呢，我们请大家呢来一起看大屏幕，这个呀是房本上其中一张的一个复印件，我们上面看到有几个字，可能大家看的不是很清楚，写的是已设立抵押登记，是不是有了这样的一个红色的章就意味着这个房子实际上已经被抵押了呢？
11: 是的。
6: 那我们怎么去查看说我们自己的房子有没有被抵押，或者说我现在住的房子有没有已经被抵押，怎么办呢？
11: 首先正如这个图所示啊，就我们的这个房屋这种不动产的这个权属证书上面可能会记载一些关于他有没有抵押权负担啊，有没有被抵押的这样的一些信息。此外呢，我们已经初步的完成了这个不动产登记的这个统一制度啊，所以说我们也可以去这个不动产所在地，这个房屋所在地的这个不动产登记机构啊去进行一个查询啊，去获取这个登记簿里面关于这个房屋上面这个有没有抵押权啊这样的一些信息。
0: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呀、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1: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0: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

0: 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制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达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曲中交通广播FM103.3，
2: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合不拢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欢乐正前方，无边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3: 欢乐正前方节目，那什么，我是刘笑，
4: 我是米夏。
3: 今儿咱节目一上来干净利落脆，
4: 对呀，我都觉得诧异，你说你哪天不得一开始就搞搞怪呀，今儿正常的特别不正常。
3: 我要抓紧时间，打完招呼就得跟大伙儿分享一方我们节目的听众来信
4: 哟。现在都是发短信发微信的多，竟然还有一笔一画的写信的，哎呦，真难得，真用心。刘笑，你快跟我说说，这位听众朋友都说什么了？
3: 我给你念念啊，亲爱的米夏、刘笑、孟儿，我听你俩一起主持《欢乐正前方》好久了，我觉得你们的节目变得好，录得好，高级合成的也很好。
4: 哎呦，夸得我都不好。

0: 但是
1: 啊，我觉得有时真的可以不用那么多后期做出的效果来突出语言，完全可以用声音的魅力去表现。
2: 这个什么意思？我没听明白。
1: 我给你们举个例子啊，比如米夏，你可以这么说，米夏，这位听众朋友写信点名让你念他举例子的这段，你来吧。
2: 我看看啊，那个我念念试试。
1: 来来来，
2: 欢迎收听欢乐正前方，迎收听欢乐正前方，收听欢乐正前方，听欢乐正前方，欢乐正前方，乐正前方，正前方，前方，方方方方方。您这什么意思？您要把我憋死啊？
1: 人家说了，这是自带混响效果，无限循环当中也就显现出了要强调的效果
2: 啊。就这样，要是整期节目都这么说话，先不说听众有没有疯掉，咱们领导咱们监制那都得疯了。
1: 不管怎么说啊，听众朋友们提的意见和建议都能让我们有所汲取和领悟啊，都是一种学习。
2: 你学的什么了？
1: 我学的那什么，简短截说啊，今儿咱欢乐正前方是不是还要继续上次没说完那话题？
2: 不是，你打什么岔呀你？
1: 我没打岔，咱要说的不就是学习吗？
2: 学习？
1: 对啊，上次咱说到匆匆那年门大学的生活，什么暗恋啊，大神啊，邂逅啊，戒烟啊，放假呀，就是没说学习。
2: 嗯，好像是哈。
1: 你看哈，虽然说大学里头不会像小学中学似的老师家长都把学业逼得那么紧，但毕竟那也是学校，对不对？不说学习怎么行呢？所以说今儿就继续上一次没说完的话题，再回首说说匆匆那年年少的你我他大学时候的故事。
2: 嗯，行，可是我还是觉得不对劲呢。你说刚刚明明说那听众来信，怎么又提到那匆匆那年那事儿了？
1: 哎呀，别打岔，你看米夏，你们的英语老师来了。
2: 风筝被老鹰的雄姿迷醉，深深地爱上了老鹰，在疯狂的追逐中他挣断了线，在坠落的一刹那想要向老鹰求救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没有学过英语。所以各位同学一定要好好学英语才能翱翔啊。
1: 真言呐，字字珠玑啊。可是吧，学习就得举一反三，对不对？尤其是在大学里，我们更多的其实是学习到了一种方法。
2: 就你刘翔，那你说说断线的风筝追老鹰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要好好学英语，你能举一反三出什么呀？
1: 你还别不服，举一反三之一，小蝌蚪找妈妈的故事告诉我们要好好学习母语。
2: 为什么呀？
1: 找妈妈不就是找母亲吗？举一反三之二，丑小鸭的故事告诉我们要好好学习俄语。
2: 这又是为什么呀？
1: 丑小鸭原本就是黑天鹅，它要是早点学会了俄语就不至于被嘲笑那么久了。举一反三之三，狐狸要学好葡语就不用非得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了。
2: 那说什么呀？
1: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
2: 哎呀，刘笑，我发现了。
1: 你发现什么了？
2: 你大学是学兽医专业的吧？啊，小蝌蚪、丑小鸭、黑天鹅、长狐狸，就没句人话。
1: 挖什么呀？米夏，你这是对我举一反三这种学习能力的羡慕嫉妒恨吧？
2: 我才不是呢，我从小就是学霸，你对我羡慕嫉妒恨才对呢。想我们学霸一族考试的时候，看到选项 A， 答案就是这个；看到选项 B， 答案就是 A； 看到 C， 觉得 A 肯定没问题；看到 D， 就是还是一定是 A。
1: 切，学霸有什么了不起啊？
2: 那在你们这些学渣眼中的选项呢？看到选项 A 就会想，这个是什么呢？看到选项 B 会想，这个是什么呢？看到选项 C 会想，这个又是什么呢？看到选项 D 你就会想，这个还是什么呢？
1: 别拉倒吧，

0: 我才不那样呢。
1: 对，刘笑，你不那样，你是这样的。刘笑看到了选项 A，
0: 这个好像是对呀、啊。
1: 刘笑看到了选项 B，
0: 这个好像没错。
1: 刘笑看到了选项 C，
0: 这选项怎么跟书上的原话这么像呢？
1: 刘笑看到了选项 D，
0: 不是，我做的这是多选题吧？行，你下，那什么，我知道你英语学得好，大学四年吧，就过了两回八级，那又怎样啊？大学里的学习不是比死记硬背的功夫，而是学的活学活用，就这点上吧，你就比不上咱编辑小和和。
1: 小和和，他怎么活学活用啊？
0: 和和跟大学那会儿吧，有一天在走廊里吧，自己在那嘟囔了一句，那个。
1: 啊，这也太不文明了。
0: 不是，我不是那意思啊，继续听。结果一回头吧，他看见英语老师，就是那个风筝断了线的英语老师啊，他正在旁边盯着和和看呢。
1: 啊，那和和，哼，我看着怎么办？
0: 和和当时只好把那句全念出来了。
1: 哪句啊？
0: Made in China。
1: 哦， Made in China， 中国制造啊。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 空调锁定，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
2: 欢乐正前方，
1: 不变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3: 哎，话说上大学那会儿吧，我天天着急。
4: 姚笑，你长得就够着急的了，你还有什么可着急的呀？
3: 大四的时候，有一天吧，我就突然想，人家比尔盖茨39岁就成世界首富了，陈天桥31岁就成中国首富了，孙中山先生28岁创办了新中国，孙权19岁聚江东，邓波7岁就拿奥斯卡了，康熙6岁就登基了，贝多芬4岁就开始作曲，葫芦娃刚出生就能打妖怪了。等我大学毕业，我都20多岁了，我能不急吗？
4: 我看你是要疯啊。
3: 没错，匆匆那年，回想当初的青葱岁月，真的是要疯啊，完全是被逼疯了。
4: 那又是为什么呢？
3: 上大学的时候啊，我曾经喜欢过一女孩。
4: 啊、那她喜欢你吗？
3: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4: 那我问问你，你过生日的时候她有过表示吗？
3: 没有。
4: 那就说明她根本不知道你的生日，或者说她根本就不喜欢你。
3: 不，你不能这么说的，你得这么想啊，在他不知道的日子里，我出生了，这完全应该是我的错吗？
4: 刘笑，你脑子坏掉了吧？
3: 欢乐是什么呀？
5: 欢乐就是吃着火锅，唱着歌，听着广播，开着车。
3: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这里是米夏刘笑版的《欢乐正前方》。欢乐正前方，乐正前方，正前方，前方，方方方方方，
4: 好好说话。
3: 哎，我是刘笑。
4: 这就对了，我是米夏，干净利落脆，继续咱们今天的《匆匆那年之我的大学》。
3: 这重拾的记忆当中啊，米夏同学那全是自己当学霸的傲娇高光的表现，而我吧，还有我们编辑小和和、小郭子、小莹莹，那是。越回忆越满脸是泪啊。
4: 谁说的？谁说的？我也有泪，而且是割肉一般的痛啊。
3: 就你这一身排骨，你还能有啥肉？
4: 哎呀，我上大学那会儿我还有点婴儿肥呢。
3: 哦，小笼包包原来说的就是你啊。
4: 你怎么那么讨厌呢？说我那满脸是泪的事儿，你怎么就那么没有同情心呢？
3: 等等等等等，我不能让你老哭，对不对？

0: 可以，坚决不能妨碍您说伤心事儿。您说，您说。
1: 那一年我大四，就在这个月份，因为临近毕业找实习单位的原因，留在北京没有回老家过年。有一天我打车外出，师傅，我去三元桥。
0: 姑娘，你东北人吧？
1: 嗯呢。
0: 学生吧？
1: 嗯呢。
0: 都放完假了，眼看快春节了，你怎么不回家呀？
1: 俺不回了。
0: 不对呀，你说你这姑娘，别人都归心似箭，你为什么就不回家过年呢？
1: 然后说着说着，那司机就硬把我拉到机场去了。你说这都什么事儿啊？
0: 你怎么当时不拦着点司机？
1: 哎呀，上大学那会儿，我小小玲珑的，跟个小白兔似的，我能拦得住他吗？
0: 也是哈，有的时候吧，有的人进入某种状态里，他要干嘛，你还真拦不住他。
1: 你也被司机硬拉到机场去了？
0: 那倒没有，我倒真没遇到过这么骨头热肠的哈。我拦不住的是我那住在上铺的兄弟。
1: 嗯，就是之前你说过和女生各种搭讪、各种不成的那男生。
0: 哎，对对对，就是他。话说上大学的时候，有这么一天，他又被一女生给拒绝了，然后吧，喝多了，再往后吧，我就扛着他回宿舍了。
1: 然后他倒头就睡着了。
0: 我也是这么想的，可惜没有。他吧，一到宿舍就对着镜子愣在那儿不动了。
1: 他干嘛呀？
0: 我当时也想问，就在我正纳闷的时候，他突然对着镜子跪下，并且大喊道：“太帅了！”佩服佩服，然后吧，就对着镜子磕了好几个响头，挡都挡不住啊！
1: 哎呀，难怪上次你说都大学毕业小二十年了，你上铺那兄弟还是单身一枚，你说这么自恋，那怎么得了啊？
0: 确实没辙，那个我吧，在上学的时候，我拦不住我们宿舍住我上铺那兄弟膜拜自个儿，我上了班吧。我同样拦不住咱那编辑小莹莹。
1: 小莹莹又干嘛了？
0: 她挺鸡贼的。据她自己反映，她上大学的时候吧，他们宿舍里有俩铁公鸡似的女舍友哈，出门呢总是让她帮着带点东西，另外就洗发水啊、牙膏什么，从来都不自己买，完全用咱们编辑小莹莹。
1: 这哪是小莹莹鸡贼呀？他们宿舍真是鸡贼一窝子。
0: 你继续往下听。当时小莹莹为了宿舍的安定团结，她就没说什么。不过有一年放寒假，咱们编辑小莹莹要提前回家，临走的时候，小莹莹就把自个儿用的洗发水全倒了，换了一整瓶脱毛膏。
1: 啊！
0: 小莹莹吧，后来一边跟我回忆她的那段往事，一边就问我当初他做的到底是对还是不对。
1: 那你怎么说的呀？
0: 我一声叹息嘞。
1: 你叹息啥呀？
0: 我就想我上大学那会儿勤工俭学，跟学校里头就专门卖脱毛膏。啊！
1: 哎，刘笑，说到你上大学那会儿，你们同宿舍的男生之间是不是都特讲究那种兄弟情啊？
0: 没错，同宿上下铺，相煎何太急，是吧？有的时候吧，我跟咱们编辑何何不一样。我和我们当年同宿舍的舍友们，那是非常非常的有兄弟情。
1: 怎么这么说呢？
0: 说有一天上选修课，我呀犯懒，这不好啊。不过当时本人觉悟太低，我逃课了。
1: 你为什么逃课呀？
0: 我卖脱毛膏去。我同宿舍的哥姐吧，都知道我没去上那节选修课，课上那老师就布置当堂的作业，要当堂教。我那几个哥们儿当时所作所为啊，让我心里暖暖的。
1: 他们都干嘛了？
0: 他们每个人替我交了一份当堂要交的作业。哎，这份兄弟情啊，让我心里暖暖的呀，暖暖的呀，一直暖到了心酸。
1: 兄弟情让你心酸，有的恋情让你心塞。
0: 你塞过？
1: 不是我，是个大妈
0: 啊。
1: 说有个大妈到电影院看电影，前面有一对男女啊，太亲热了。
0: 有爱观瞻，这样不好啊。
1: 是啊，大妈就说了，
2: 年轻人呐，这可不是亲热的地方，回家再亲热多好啊。
1: 没成想那男孩果断地回头说道，
0: 哎，我说这位大妈呀，你怎么不教人学好呢？哎，不过也无所谓了，这么跟您说吧，你要是能把他劝到我家里去，哎，我请你看免费电影。

0: 他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1: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0: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4:00。
2: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买吉利银河保养进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0: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10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G40沪陕高速往启东方向海门至叠石桥之间受到施工影响，车多环形，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漫漫人生路，来自钟镇涛。这首歌是当年钟镇涛拍摄的一部喜剧电影《满汉全席》的插曲。剧中钟镇涛饰演会做满汉全席的高人。电影在1995年贺岁档推出后大获好评，成功创造了贺岁电影的新思路。我是小曼，每一段经典旋律都是时光的流声，藏着无数人的往昔回忆。隐隐寂寞，来自辛晓琪。

隐隐寂寞，来自辛晓琪。这首歌是辛晓琪和才女黄韵玲的首次合作，加上作词者厉曼婷，三个女人一台戏，将歌曲之中夜色浓妆艳抹却隐隐透着寂寞的意境表现得淋漓尽致。有些歌只要前奏一响起，就仿佛 DNA 动了，不自觉就会哼唱。从开始到现在，来自张信哲。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心要让你听见，来自邰正宵。这首歌是1995年摩托罗拉传呼机的广告主题曲，当时每一天打开电视都能看到这支广告，听到这首歌，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霸屏，所以可想而知其受欢迎程度，不仅仅是大街小巷，而是真的做到了家喻户晓。音乐时光机，愿经典音符成为你此刻心灵的慰藉，舒缓疲惫。梦蝶来自雨飞门。

梦蝶来自雨飞门，扬琴起，电子的节拍围绕，人生飘渺如雾。这首歌像一场温柔的逃离，像庄周一样化作蝴蝶，不问归途，只寻花期。一切如常，山河未改，唯有我已不是从前的我。我是小曼，都说音乐是生活的解药，接下来这首歌或许可以治愈你 emo 的心。True Colors 真实的色彩，来自 Phil Collins。

0: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1: 妈妈，那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
0: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2: 来，我背你过去。
0: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莫文蔚，爱情。在那个情歌盛行的年代，这首爱情没有采用激情澎湃的表达方式，而是以克制内敛的风格传递情感，简约的钢琴和吉他伴奏为主，恰到好处地凸显了莫文蔚深情的声音，诉说着爱情里的小心翼翼与温柔眷恋。音乐时光机继续让音符为你的耳朵做按摩，感知到你的情绪起伏。卓文萱、曹格、梁山伯与朱丽叶。
1: 我的

卓文萱、曹格、梁山伯与朱丽叶。这首歌把东西方经典爱情故事巧妙融合，赋予了梁山伯与朱丽叶一个圆满结局，就像在告诉我们，爱情只要足够勇敢，就能跨越一切阻碍。希望这些经典旋律如同轻柔的微风，抚慰你疲惫的心灵。我是小曼，周杰伦，爱在西元前。

世界第一等，来自刘德华。人生就像海上的波浪，有时波涛汹涌，有时风平浪静，无论环境好坏，大家都要小心谨慎，积极努力对待生活。这是一首充满哲理和深度的歌曲，不仅励志，更是引导我们审视自己，思考人生。音乐时光机，经典旋律妥妥就是回忆的神助攻，直接把你拉回那些难忘瞬间。 Cyndi Lauper Girls Just Want To Have Fun， 女孩们只想享受快乐。

Girls just want to have fun， 女孩们只想享受快乐，来自 Cindy Lauper。 我们总在生活里奔波，被工作填满，被琐事牵绊，却常常忘了人生最珍贵的不过是卸下疲惫后的开怀一笑，是遵从本心的自在欢喜。女孩们不必被定义，每个人都不必活成别人期待的模样，勇敢挣脱束缚，大胆拥抱快乐，向阳而生，热烈而活。音乐时光机，让这些历经岁月沉淀的经典轻触你内心最柔软的角落。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来自张浩哲。我真的不

0: 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1: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2: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3: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0: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友。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治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 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傅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达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0: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15点整。
0: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向心品牌邀请关注。
9: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10: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十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这四零沪陕高速往启东方向海门至叠石桥之间受到施工影响，车多环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0: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

0: 握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二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2: 交通服务新视角，思达在线聊一聊。
3: 这里是思达说交通，
2: 思达说交通，出行更轻松。

0: 问候到路上的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警官说交规。那警官说交规是徐州交通广播以及徐州交警联合重点打造的专业交通交管服务栏目，做您身边的车管专家。今天邀请到来自于徐州市交管支队警官主持人张兵，我们先把张兵警官请进直播间。张警官你好。
1: 张警官大家上午好。
0: 张警官，近期呢有驾驶人朋友啊留言咨询的一些问题，我们就想请张警官给大家详细来聊一聊啊。咱们先来关注一下啊，公共安全行业推荐性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2026年的6月1号起实施了。那针对于近期驾驶人关心的问题，我们要咨询张警官，就制定这个《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的目的和适用范围是什么呢？
1: 好的，那么驾驶人身体疲劳状态下驾驶汽车呢，容易出现视线模糊、精神恍惚、反应迟钝、瞬间记忆消失等一些问题。那么严重的时候呢，可能还会出现比如说一些短暂的睡眠，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就容易引发一些交通事故。那但是呢，事发时候呢，驾驶人是否处于疲劳状态，那么认定呢，目前以前呢是比较困难的。那为了准确的认定事故的原因，规范事故当中疲劳驾驶调查工作，那么全国道路交通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啊，就组织研究制定了刚才咱们提到的《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所以说制定的这个标准啊，它是用于交通事故调查的啊。那么标准其实在第一条它就已经进行明确了，也就是说即书本文件啊适用于道路交通事故调查处理环节对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行为的一个认定。
0: 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关于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在晚上十点到第二天凌晨六点连续驾驶超过两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以及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在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的，应认定为疲劳驾驶的规定，是不是适用于出租车和网约车呢？
1: 那么标准当中啊，关于说这个客运机动车驾驶人认定疲劳驾驶的这两种情形呢，是依据咱们这个道路旅客运输企业安全管理规范啊，这个相关的一个规定。那么经向这个交通运输部确认啊，它适用于道路旅客运输企业以及从事道路旅客运输，也就是说像班车客运啊、包车客运、旅游客运这种经营活动的驾驶员和车辆啊，主要适用的是中型和大型那个客车啊，这个营运的驾驶人，不涉及到咱们出租汽车啊，包括网约车等这样一些的经营活动的驾驶人。
0: 那么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对于货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时间有没有特别的规定呢？
1: 那么这个标准啊，对于货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时间没有一个特别规定啊，都是适用于咱们机动车的这个一般规定啊，包括咱们私家车啊，都是就是机动车驾驶人你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是停车休息时间呢少于20分钟啊，这也是咱们道交法实施条的第62条

0: 线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0: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2: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轮天桥。
3: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4: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0: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5: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今天要聚焦怎样的出行安全警示呢？请进警官主持张兵。张警官你好。
6: 哎，思达你好，大家上午好。
5: 嗯，张警官，那咱们今天呢来关注的这起事故呢，其实还是信息量比较大的啊。那是怎样一起事故呢？
6: 那么这起事故呢，发生在4月初啊，在4月2号的晚上9:50左右。那么给大家呢，咱们描述一下当时事故经过。当时出事呢，这辆黑色轿车是由北向南行驶到路口，准备左转弯。他当时排第一辆啊，那么当时呢左转弯信号灯啊是红灯，他就停在停止线处呢进行等待。等到左转弯绿灯亮起以后呢，可以看到有很多左转弯的电动自行车啊，这个时候呢也是纷纷的通过路口。但奇怪的是呢，当时这个黑色轿车啊并没有去起步行驶，而是继续停在停止线处呢进行等待。此时呢，一辆由北向南行驶到路口的电动自行车啊，看到四下无人啊，就沿路口北侧的斑马线由西向东来进行行驶，实际上走的是一个反道。那没想到他行驶到道路中央的时候呢，哎，这个黑色轿车呢，这个时候啊忽然去起步加速行驶了，那么电动自行车瞬间就被撞倒在地了。
5: 嗯，张警官刚描述非常细致啊，几个关键要点啊，一个是左转信号灯是绿灯啊，为什么事故轿车不走呢？第二个，事故骑车人看到轿车不动，他什么反应呢？逆行通过。那么既然轿车方向是绿灯，电动自行车方向是什么灯呢？很多朋友就说，那这属于骑车人侥幸闯红灯吧。
6: 那么这起事故当中啊，电动自行车它很明显它就是在闯红灯。事发的时候呢，由北向南行驶左转弯方向是绿灯，那么其他方向呢都是红灯。电动自行车是由西向东行驶，通过路口啊属于闯红灯的违法行为。
5: 那说到这个闯红灯啊，大家是不是很耳熟啊？今天呢，咱们从这个监控视频当中啊，张警官发过的视频，就骑车人闯红灯和这个轿车不走是有关系的，以为可以钻个空子，但没想到就撞个正着。所以说啊，也真是够寸的啊，侥幸闯红灯被撞，那伤势如何呢？
6: 那幸亏当时这个电动自行车骑行人呢，他佩戴了安全头盔啊，万幸没有伤到致命的部位，经过医院检查呢，只是一个轻微伤。
5: 嗯，但是我相信啊，虽然说身体上的伤害轻微，但是这个心理上的阴影肯定不小。此刻有朋友就说，让你逆行闯红灯，你看你下次还敢吗？非得付出代价才能守法吗？问问正在关注咱们直播的更多的车友和听友们啊，咱们说到今天这起路口对撞，那您是作何评论，又有何感想，什么样的共鸣呢？有朋友说，这个骑车人闯红灯心存侥幸，那轿车绿灯不走呢是怎么回事？是喝多了路口睡着了，还是说是十有八九这个等红灯的时候刷个手机没发现是绿灯？张警官，就通过监控来看，这个轿车的蹊跷异常的根源到底出在哪儿呢？
6: 其实如果能够看到这个监控视频啊，大家都会产生这样的一个疑问，就说这个驾驶人他是不是当时在低头看手机啊，没有观察到前方的情况？这说明呢，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啊有过这种一个体验啊，开车开到路口是红灯，我们要等一会儿，那这时候干啥呢？感觉有点无聊啊，不如利用这个碎片的时间掏出手机刷一刷短视频，跟朋友们聊几句天，后排如果带孩子是吧，回头可能跟孩子说几句话，那么看着看着聊着聊着一晃，哎，绿灯就亮了，但是咱们还沉浸在

0: 哎，自己的事情上面呢不可自拔，那么后面排着队的车子看见你绿灯不走，肯定会着急啊。那前面干啥呢？这是？那肯定就会，大家就会按喇叭，喇叭一响，哎呦，吓得我们知道，哎呦，我得着急忙慌的，赶紧把手机丢下来，然后跟后边的孩子说话，赶紧把头得回过来。这时候急急忙忙的踩油门，直接起步行驶通过路口。那么殊不知啊，那么这种行为呢，也是潜藏着一些安全风险的。你要知道，我们在马路上，尤其是在路口这个地方，身边的交通情况它是瞬息万变的。前一秒前方没有车过来，感觉还挺安全的。哎，可是谁知道下一秒，从某一个观察疏忽的盲区，就忽然可能冒出来一辆车，事故往往就这么时候就发生了。那其实再回到这起事故当中啊，事发以后呢，就我们民警也是到达现场，驾驶人表示呢，在等红灯的时候，确实他分心了，当时他就在干嘛呢？他扭过头在和后排的乘客在讲话，所以他没有注意到前方红绿灯的一个情况，起步的时候呢。就观察疏忽了，也没有注意到疾驰而来的这个电动车，这才发生了一个碰撞。当然了，这是当事人现场的一面之词。那后来呢，也是调取了事故的一个现场视频，看不到驾驶人当时呢有没有使用手机，所以说他的陈述真假呢也是无从考证的。就虽然说这个视频监控没有声音，但根据视频，那我们还可以推测出当时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大概的一个情况。等红灯的时候。这个黑色轿车驾驶人，他的注意力是被其他事情给吸引走了，视线呢没有放在前方，也没有去观察灯控情况和周边的一些交通情况。绿灯亮起以后呢，哎，他迟迟不走，很有可能第二辆车也在走神啊，然后后面更后面的车子等不耐烦了，后边车子在鸣笛的催促，然后这个时候第一辆车他才发现哟已经绿灯了啊，赶紧踩油门起步吧。再回过头来看看这个电动车，大家呢，当时呢，这个左转弯绿灯亮起以后呢，就当时绝大多数左转弯的非机动车都是第一波通过路口的，那么事发这辆电动车呢，它骑到路口以后呢，双腿并没有放在这个车子踏板上，而是处于一个微微抬起贴近地面的这样的状态，这就表示它有一个减速观察路口内交通状况的一个动作啊，但是它当时看四下无人。就决定去闯红灯，通过这个路口。谁知道，哎，这个时候黑色轿车原来停住的，忽然又踩油门起步了，发生了碰撞。
1: 所以说啊，张警官说的非常现实啊，也很真实。就骑车人的举动，也代表了不少人的心理啊。你这个路口走不走？哎，他不是看灯啊，他是看车、看路，所以说会带来很多的事故风险。那现在呢，咱们也说市区道路平时早晚高峰的时候车流密集啊，也请广大的骑行人、行人啊，也是要绷紧安全手法弦，红灯停，绿灯才能走啊。那咱们再来看这个事故定责，轿车分心了，绿灯起步晚了，撞上了逆行闯红灯的电动自行车。有朋友认为，这还是该闯红灯的人承担主责以上，毕竟轿车有路权。那咱们交警部门如何定责呢？
0: 其实通过给大家刚刚这个事故分析啊，其实责任还是挺明显的。电动车一方，它当然是逆行，而且呢又违反了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行，那它是需要负这起事故的一个主要责任的。那么黑色轿车一方呢，它主要是观察疏忽，负该起事故的一个次要责任。那可能有些听众可能会觉得，就认为你这个不闯红灯，这个事故不就不会发生了吗？其实这种观点呢是有点激进啊。我们同样可以说。这个黑色轿车，如果他当时精神注意力集中一点，仔细观察路况了，事故同样也不会发生，一样啊。所以这起事故的发生本质上是多因一果，那么双方的违法行为都对事故发生做出了一个这个有相关的一个连带责任，所以说呢，认定是双方责任一个主次定责。
1: 那有朋友就说这起事故明明就是电动车责任，为什么张警官总是说轿车这个过错呢？难道不应该谴责闯红灯的电动自行车吗？
0: 其实咱没说完，你再给大家继续讲，就我们为什么开篇重点要讲黑色轿车这一方，因为听咱们节目呢，其实大多数还是机动车驾驶人。那我们首先要明确一个一个物理的一个现实，那么在马路上，那非机动车。是肉包铁，而汽车是铁包肉。一旦发生碰撞，所有的物理定律都对非机动车是非常不利的。所以说，所有关于非机动车安全的讨论， 都必须基于这个最基本的一个不对等的关系来进行处罚。那我

0: 们机动车驾驶人接受了专业的驾驶资格的培训和考试，取得了驾驶资格，务必要在这种不对等关系下呢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那交管部门拿放大镜仔细拆解机动车驾驶人的过错行为是无可厚非的啊，而且呢日常生活当中这种情况在机动车驾驶人群体呢也非常常见。那拿咱们讲个例子啊，你看去年12月啊，我们就遇到过一起和这个案例当中相似的一个交通事故。事故的形态呢当时是一种追尾的交通事故。那天上午呢啊，就是在我们在执勤的时候呢，在回来的路上啊，在一个信号灯的路口红灯，那就停下来等待了。当时呢我们的车辆警车是排在第二辆车，那么绿灯亮起以后呢啊，以为前车肯定起步行驶了，就挂挡松离合。那结果在这个节骨眼呢，放在副驾驶的这个手机可能突然响了啊，然后这个时候哎，你往副驾驶余光瞄了一眼，但没想到当时绿灯亮起以后呢，前面车起步比较慢，然后你这个时候离合又松多了，你这个脚没放在刹车上面，一下子你这个时候车就追尾了前车的车尾啊。虽然说可能这个损害很轻微啊，但这个时候呢你基本上你下来以后也是没啥好说的啊，你下车就赔不是，认全责，报保险啊，回去以后呢还要反省很长时间啊，为什么走神了导致追尾的前车，造成了一些不必要的交通事故的发生。
1: 那所以说啊，咱不管说是谁分心啊或者怎么样的，那其实啊都不行，是吧张警官？
0: 对，那其实主要想给，其实通过这些案例呢，主要还是给听众朋友们提个醒啊，咱们驾驶的时候呢，千万不要养成一个不良的驾驶习惯啊。其实你像在这起事故当中，如果啊这个叫机动车黑色汽车驾驶人他啊如果没有分心，正常的起步行驶啊，注意观察啊，那如果对方啊在闯红灯忽然逆行发生交通事故了啊，因为你如果你尽到了你的观察责任，你正常行驶，这个时候大概率我们不会定你责任的啊。为什么定你责任？很多驾驶人不知道啊，就因为你自身啊，你自身不够硬，你自身也有问题，所以说肯定你也会在事故当中啊。事故的发生你也是有定的一个因承担你们因果关系啊。所以就是我们在开车的时候呢，就要抱着一个就是我如果你要是抱着一个就是我们怎么说呢，就是想当然的一种态度，就会让你这个驾驶习惯呢变得麻木，发生交通事故以后呢你才知道又后悔了。那以前我们也处理过一起类似的事故啊，当时看监控视频的时候呢感觉也比较蹊跷，在这里可以给大家讲一讲。就当时那是一辆汽车啊压到行人脚的一个交通事故，当时的时候呢这个汽车呢在信号灯路口，它在等红灯，排在第一辆，它等红灯的时候呢另外一个方向是绿灯，那行人呢就在不断的从轿车的车头前面的斑马线，大家都在过马路。那么这辆驾驶员呢，他当时还挂在前进档上面，他踩着刹车灯啊，去踩刹车去等灯。事后呢就我们了解到呢，当时他一边在等一边也在看手机，可能看得比较专注，那脚底下的这个刹车啊就松了啊，那么车子就以一个非常缓慢的速度慢慢的越过了停止线，就是到了斑马线上面，就把前面一名正在过斑马线的一个行人的脚给压了。所以说这就是开车你等红灯的时候你注意力不专注的一个后果。那么回到今天这个案例当中一样的还有一个要点大家可能也没有注意到啊，就在这里给大家提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黑色轿车驾驶员为什么他没有观察到这个闯红灯的电动自行车。
1: 那咱们回到这个事故的现场，事发之前那也能看到黑色轿车没有任何的车辆的这个车挡旁边啊，观察视线应该是很好的，难道仅仅因为后车催促就疏忽大意了吗？
0: 那么当时这个电动自行车是从黑色轿车什么方位过来呢？他当时是从他的右前侧向左前侧当时在行驶。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这个驾驶员的视线啊，他可能会被哪里给干扰到呢？就是咱们车辆当中的一个 A 柱这个位置，副驾驶的 A 柱对于机动车驾驶人就形成了一个视线的盲区。那么电动自行车闯红灯逆行进入路口，刚好就进入到这个轿车驾驶人

0: 前俯后仰啊，怎么讲呢？就是你动一动你的头，主动去观察挨住后面覆盖的一个区域啊，主动去消除盲区风险，这就是我们以前经常讲到的一个防御性驾驶的一个问题。
1: 嗯，就这个其实啊，现在来讲路口事故平时提醒的也是非常多啊，但是事故频发，咱们问一问一线很资深的张明警官啊，今天还要做什么样的安全警示呢？
0: 那么其实今天重点给大家讲过了，那主要还是提醒我们机动车驾驶人，下面呢就是关于这个电动自行车它这个违法行为。那第一个呢，就是它你看违反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行啊，闯红灯，这是一个老生常谈，其实没有什么要特别去讲的，因为这是个大家都知道的一个问题。另一个呢，就是一个逆行的问题。关于逆行，那给大家再讲一下，就为什么电动自行车在路口斑马线不允许逆行呢？因为逆行会导致与顺向的通行的人和车发生冲突，极大的压缩斑马线有限的一个空间，那么延长通过斑马线的一个时间，从而引发一些交通拥堵，甚至是通行的混乱，造成安全隐患。那么在这起事故当中啊，电动自行车想要掉头行驶，那么只需要在东西方向直行绿灯的情况下下车推行，那它你从斑马线通过路口就可以了，这是最简单的办法。那在这里呢，如果说我们要驾驶机动车或者是步行到路口准备左转弯的时候，是不是要遵循机动车信号灯一起左转弯啊？而是你是这时候你不能够遵循机动车的这个信号灯的，而是应当要遵循一个二次过街的一个原则啊，拒绝逆行的这样一个通行原则。也就是说，我们在等待绿灯的前提下，先直行通过右侧的斑马线，然后再通过对向的斑马线完成一个左转，这就是所谓的一个二次过街法，可以最小程度的减少非机动车行人和机动车之间的一个冲突，从而确保人车的一个安全。
1: 嗯，好的，那今天咱们警官说交规提醒了这么多，大家一定要记好过街的方式和方法。看看时间，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来依然说法。
2: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3: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2: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4: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7: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8: 请拉好扶手，下一站轮天桥。
9: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10: 大家好，这里是自达说交通，我是自达。
11: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

0: 述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1: 好，我们今天的疑案说法呢，来聚焦骑行安全啊。这次逃过死神，那下一次呢？啊，死里逃生，咱们用这个形容词，可见这个事故场景的惊险。其实从张警官发的监控来看啊，非常可怕。骑车人过马路的时候，瞬间就被轿车撞飞了20多米远。我们继续请您警官主持，张警官你好。
2: 大家你好，那么这起事故呢，听起来呢啊还是比较凶险的，事实呢也是如此啊。那么这起事故呢，发生在今年的1月3号的下午4点57分左右。那么事发这个路口呢，当时是没有交通信号能控制的。但是呢，这个东西方向湿化有非常明显的人行横道线。那么当时呢，这个伤者啊，他是驾驶电动自行车由东向西行驶，到这个路口以后呢，啊，由北向南方向的一个机动车呢，快车道这个时候呢，有一辆黑色轿车呢，恰巧呢，啊，沿这个路口这个车道进入到这个路口，发现前方电动自行车以后呢，他紧急向右侧打方向进行避让。但还是未能阻止事故的发生。那么电动自行车被撞飞出去20多米，人被掀飞到啊，几乎是与这个比轿车还高的这样一个高度啊，随即呢又重重的砸落在地。那么这一瞬间过后呢，只有满地的电动自行车的一个碎片和地上滚动着的伤者的一个黄色的一个头盔。那么再向匆匆赶来的一个围观群众呢，可能好像在诉说的刚刚这一幕发生的一个惨剧。
1: 嗯，注意到刚才张警官描述这个头盔啊，其实是打着双引号的头盔。那很明显呢，他这个骑车人被撞之前戴的并不是正儿八经的头盔，是工地安全帽啊，不是3C 认证的保命神器。那被车腾空撞飞了20多米，又没有正规的头盔保护，刚才提到死里逃生，他的伤势很严重吗？
2: 当时这个轿车的车速还是很快的，电动自行车当时是遭受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撞击力，而且这个伤者呢，他佩戴的呢不是咱们正规的那个安全头盔，而是工地上戴那种安全帽，而且呢他也没有去系上安全卡扣，所以在车辆撞击的瞬间，他这个安全帽啊直接就从头上脱落了，并没有起到任何的一个保护作用。那么最后到医院检查，当时这个伤者啊，他的鼻梁骨折了，下颚骨折了，小臂也骨折了，掉了2颗门牙，但万幸还好啊，没有完全伤到他这个头部，没有生命危险。而且呢，就当这个伤者呢，他当时是1953年出生的，已经73岁了，啊，应该说这个结果已经是不幸当中的一个万幸了。同时呢，给大家再补充一个细节啊，就是这样的后果，连轿车驾驶人也没有想到。后期呢，他了解到这个伤者，伤势不算太重以后呢，因为急于用车，也主动向我们提出呢，他要承担事故的一个全部责任这样一个请求，意思是呢想让保险公司来承担事故当中的所有损失啊，好让就是咱们交管部门呢就早点放车啊，你也别去检测了啊。但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不是说你当事人想怎么承担就怎么承担的，肯定要经过一系列的调查以后呢，去客观公正的来进行一个责任认定。
1: 那当然，尤其是这种伤人的事故哈，那回到咱们疑案说法探讨的核心事故定责，在没有灯控的斑马线前，轿车撞飞了电动自行车20多米，谁来担责呢？看到有朋友就说，你肯定轿车全责，你撞飞20多米，可想车速得多快啊，不礼让斑马线吗？还有朋友说，这个骑车人当时呢是骑行通过，没有下车推行，那也不能算是行人。这不是行人，也不该原速通过，超速了吗？啊，这是一个问题。也有朋友说啊，骑车人戴的是安全帽，不是安全头盔，也违法了，需要担责。也有朋友说啊，违法归违法，和事故发生没有必然联系啊，凭什么会成为承担事故责任的原因呢？咱们来问一问张明警官，就从警方的视角作何剖析，错在谁呢？
2: 那么在这起事故当中啊，是一个双方责任啊。那么咱们把这个相关的一个调查情况呢，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啊。刚才呢，咱们也提到过一个车速的一个问题。事发以后呢，咱们事故民警也是委托司法鉴定对轿车当时的时速车速进行了一个检验鉴定。事发时它的车速在84公里每小时到90公里每小时之间，而轿车来车方向当时是有限速标志牌的，当时限速呢是50公里每小时，那它这个84到90就已经处于严重超速了。再一个呢，轿车驾驶人在笔录当中也表示自己驾车 行驶到这个路口人行道位置的时候呢，注意到前方有一位老人骑着电动自行车由东向西经过，他没有注意到老人后面还有这个当时这个伤者还有这个电动车就他当时看到前面一个老人骑电动车了，后面这个没注意到他存在呢一个观察疏忽的这样一个违法行为。
1: 嗯，那说到这儿呢，都是轿车驾驶人责任更大，那电动自行车又错在哪儿呢？
2: 那其实呢，咱们给如果能够看到这个监控呢，给大家再强调就当时在伤者，就当时他骑着这个电动自行车由东向西行驶的时候，在路口来这方向大家注意设置了一个停字的停车让行标志牌这是非常关键的。
1: 嗯，那所以说当时正确的做法是骑车人停车让行轿车。
2: 是的，那么如果大家注意如果咱们在经过一些没有交通情况灯控制也没有交警指挥的一些路口，如果你看到你所行驶这个方向插了一个标志牌，这个标志牌上面写了一个大大的停字或者是一个让字，那这就你一定要记住就意味着你骑车或者是你开车经过路口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要停车观察让行让其他方向的车辆先行。所以说当然这个伤者呢，他驾驶电动自行车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控制的交叉路口，为让优先通行的一方先行，也是造成这起事故的原因之一。
1: 那么交警又如何定责呢？有朋友指出，既然说轿车驾驶人主动提出承担全责，交警最后会判定他承担全责吗？
2: 那么因为事故当中有人受伤，那么双方的车辆呢都被交管部门呢进行暂扣进行一个检验鉴定，而那个轿车驾驶人呢，他因为他急于用车，加上呢他觉得这个伤者呢伤势不是很重他就主动提出说我就揽个全责吧以求呢早点能拿到他自己的车子但我们交警部门呢基于实际情况进行了一个分析，首先就是他这个事故双方肯定都是有责任的其次呢就是伤者呢已经七十多岁了，目前呢在卧床休息，如果在康复过程当中因为年龄比较大出现了比如说一些并发症等一些危及生命的一个情况呢，那可能你承担全部责任，那这个时候如果他承担全部责任的话，就可能涉嫌到交通肇事罪了。
0: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盛动因你而来 FM103.3

0: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1: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0: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1: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0: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2: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0: 抽烟的同学多吗？
2: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0: 知道抽烟有害吗？
3: 我还想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吧。
2: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4: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制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

0: 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辨证施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普惠金融绽放名声，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6点整。
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6: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8: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7: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8: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
9: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0。
6: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是在润阳大桥段往镇江方向或花洲1公里左右，沪苏通大桥段由南通往无锡方向南通西路段，嘉荫大桥往上海方向广宁枢纽附近，G40沪陕高速南通段往启东方向叠石桥附近， 受到栈道施工和车流量的影响，车辆在排队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12: 20年后，你把现在的房子给孩子，孩子会说太旧了。20年后，你把现在的车子给孩子，孩子会说别逗了。今天你给孩子一个良好的受教育机会，20年后孩子会说谢谢老爸老妈，你们太明智了。您只要花点时间投入到孩子的教育中去，就留给孩子一辈子的财富。沧海桑田，时光回转，没有什么是一直在传承的，但是知识的积累和教育的影响可以一辈子一直去传承和延续。
11: 10年树木，100年树人，岁月荏苒，静候花开。

0: 好玩。
1: 也是，
0: 我问老段说怎么办，他说打开收音机听1033。
2: 大家好，我是郑伟，这里是家有儿女。
0: 家有儿女让我感到温暖。

0: 本栏目由徐州市教育局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打造。
1: 北京时间16:05，欢迎朋友们来到调频103.3徐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家有儿女节目，我是主持人郑伟。家有儿女节目是由徐州市教育局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打造的一档教育类广播节目，周一至周六的16点，我们都会在这里等候着您，和您共同来聊一聊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是2026年6月2号周二，家有儿女经典传颂板块，诵读千古美文，传承华夏文明。那么今天呢，在家有儿女的平台当中啊，在这个夏天，让我们用声音来触摸诗词里的清凉世界。在经典当中，让我们继续来分享一下天籁之声。那么在节目开始的时间呢，依然要共同先来关注一下直播间此刻的路况大屏前三甲。第一条呢是黄河西路，从大马路到复兴南路，由北向南方向。第二条浦东路，从中山南路到金山东路，由北向南方向。第三条呢是黄河南路，从大马路到西三环路，由东向西方向。提醒各位小伙伴行车途中一定要注意安全。好的，那么节目进当中，我们的互动方式呢，此刻也是全线开通的。有请阳山路小学的王子明同学来提醒一下大家互动的方式哦。
2: Hello， 我是阳山路小学3年级7班的王子明。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可以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发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 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这个字的首字母 XZJE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0: 请你记住我，在你最温暖的时光里，我和你在一起。

0: 记住我，在这最美好的风景中，我和你在一起。
1: 家有儿女和您在一起，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今天呢是2026年6月2日，那么周二经典传颂板块就是诵读千古美文，传承华夏文明。那么今天呢也会在电波当中啊听到一些孩子们的声音，听一听他们的经典朗诵。其实呢说到古诗词里的夏天，那真的是很多很多。那么接下来时间电波当中，咱们先用声音来触摸一下诗词里的清凉世界。比如呢经典的小池，杨万里带来的，可以让我们在电波当中感受到小荷才露尖尖角，而且呢这个适合我们小可爱们可以在家里边啊喊上爸爸妈妈一同来感受一下。当然了，还有辛弃疾的稻花香里说丰年，可以引导孩子们来想象一下夏天夜晚里的萤火虫。不知道现在的孩子们是否能够见到这样的小可爱呢？同时呢李清照还有一个经典，那是夏日绝句当中呢这句话您一定听过，生当作人杰，完全呢可以让孩子们用大气的动作来朗诵一下。我们徐州星光小学星空诗社的孩子们啊，曾经呢还把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改编成了夏日的合唱剧，他们呢也是创意多多，用纸扇啊模拟荷叶摇曳的状态，同时呢还有蓝色的纱巾演绎了接天莲叶的意境。这个作品呢也是获得了全市经典诵读展演的一等奖。你看看是不是夏天里的诗词真的能够感受到很多很多关于清凉的味道呢？那么今天呢也是在电波当中啊和大家来感受一下。不过呢接下来时间啊咱们先要来分享一段经典的朗诵，这是作者余光中。看到呢这是我们会员群当中的李唐说啊，是的，这个炎炎的夏日听一听凉的感觉。那么刚才呢也是和大家聊到了哈，今天呢也会在电波当中感受一下夏日的经典作品。我们提及到呢是接下来会共同分享一下作者余光中带来的夏天的韵味，而且呢也是特别邀请了一位老师来朗诵，他呢是龚学敏，中国朗诵联盟会员，省朗诵艺术家协会会员，而且呢也是喜马拉雅的主播。接下来时间电波当中来听一听他的朗诵，分享一下这一段夏日的感觉，听一听感受一下吧。
2: 夏里声音，天井打开了，谁在天井外晃我，用夏天潮湿的声音，在声音的柔绰中，我的一些什么被飞热。三个季节的积累，一个季节的喷发，我在声音里飘逸。走在夏天，就走进一曲缠绵的音律。走在夏天，被夏天柔软。在夏天疏通血脉，一次次的接受，冲破禁锢的暗示，一次次的在心底堆积，准备诉说的语言，渴望在夏天迷失，忘却来时的道路，听着夏天这个不乏烈切的汉子怎样发出叹息。有一种幸福叫做被征服，有一种感觉叫做上路，有一个季节叫做夏天，有一处美丽叫做夏日的湖。夏日的湖宁静的几乎没有声音，夏日的湖。

美丽的几乎让人仰视。走在湖边，湖水荡漾出一千种姿态，游在湖里像是抚摸着自己的皮肤。夏天使湖水神秘起来，游动着一些会说话的鱼儿。夏天使湖草茂盛起来，生长着一些欲望和欲望编成的陷阱。夏天使湖水妩媚起来，女子们游走在湖畔，像是仙女来自天宫。行走在夏天，亮光在前走动，光吸引着光芒，留意着另一个湖泊，构成另样的美丽。其实刻意追求的东西早就消失了韵味，不管是夏天还是冬天。

0: 我是萨特亚模式心理咨询师、培训师和督导师王建飞，欢迎大家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3: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612。
2: 徐州烧烤假青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青，开心就好。
1: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4: 徐州交通广播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5: 请你记住我，在你最温暖的时光里，我和你在一起。请你记住我，在这最美好的风景中，我和你在一起。
6: Hello，我是青年路小学新城分校24班的高雅。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吧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 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6个字的首字母 XZG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7: 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成为好朋友，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也是在家有儿女的平台当中啊，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经典里的夏日。哎，看到呢，这是我们会员群当中的思萱妈妈说，是的，这两天太热了。那么今天呢，也是在家有儿女的平台当中，让我们用声音来触摸一下经典里的清凉世界。刚才呢，也是特别和大家共同分享了夏天的韵味。哎，也是让我们感受到了不一样的夏日精彩，对吧？这也是作者余光中的一篇经典作品。余光中，当代著名作家、诗人、学者、翻译家，出生于江苏南京，祖籍呢是福建泉州。因为他的妈妈原籍呢是江苏，所以呢也自称为江南人。我们刚才听到的朗诵老师呢是龚学敏，他是中国朗诵联盟会员，省朗诵艺术家协会会员。而且呢，刚刚也是在电波当中可以让我们感受到朗诵真的是深刻的阅读，更希望呢让我们用声音来传递文字的温度。那么今天呢，也是在家有儿女平台当中啊，我们来感受经典作品当中的清凉世界。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继续请出下一位老师了。平常呢，很多朋友都说啊，节目里边经常听到孩子们奶声奶气的声音，小可爱们的声音多。那么今天呢，我们听到的大部分还都是老师的声音。接下来时间呢，有请民主路小学的王鼎老师为我们带来的作品是《爱莲说》。
8: 爱莲说，周敦颐。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繁。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世人甚爱牡丹。余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余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一，菊之爱 朝后鲜有闻。怜之爱同予者何人？牡丹之爱

0: 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车辆饱和，建议您提前绕行。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拥堵严重，建议您耐心等候。南三环快速路从西向东方向矿大南湖校区附近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长安大道从南向北方向从城东大道到驼兰山路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汉源大道从南向北方向从老方亭河桥到长安大道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西苑中路从北向南方向民和园小区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三环南路从西向东方向解放南路路口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徐州人家小区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虽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3: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4: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3: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8: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9: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1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3: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15: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16: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们。他说：“打开收音机，听1033。”
1: 大家好，我是郑伟，这里是家有儿女。

0: 或者下载开发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 1033。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六个字的首字母 XZJ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1: 是的，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成为好朋友，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是2026年6月2号周二，家有儿女经典传颂板块，诵读千古美文，传承华夏文明。那么今天呢也是在家有儿女平台当中啊，让我们用声音来触摸诗词里的清凉世界。诗词真的是穿越千年的夏日凉风。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啊，电波当中我们来听一听十首夏日的经典诗词，感受一下其中的凉爽味道。看到呢王琦就说啊，哎呀，其实还有一个关于夏天的诗句，江南可采莲。哎，是的，相信呢在这经典的诗句当中啊都会有他们的身影。接下来时间电波当中啊，咱们先来分享这十首最适合夏天所感受到的诗句。电波当中呢，让我们共同来分享一下，听一听其中的凉爽状态。
2: 夏天是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季节，分享十首描写夏天的经典古诗，一同领略古人眼中的夏日风情。
3: 小池，宋·杨万里。
2: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3: 山亭夏日，唐·高骈。
2: 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
3: 夏日山中，唐·李白。
2: 懒摇白羽扇，罗毯青林中。脱金挂石壁，鹿顶洒松风。
3: 夏日南亭怀心大，唐·孟浩然。
2: 山光忽西落，池月见东上。散发乘西凉，开轩卧闲场。和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欲取鸣琴弹，恨无知音赏。感此怀故人，中宵劳梦想。
3: 夏夜追凉，宋·杨万里。
2: 夜热依然午热同，开门晓丽月明中。竹深树密虫鸣处，时有微凉不是风。
3: 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宋·杨万里。
2: 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3: 那凉，宋·秦观。
2: 斜杖来追柳外凉，画桥南畔倚湖床。月明船笛参差起，风定池莲自在香。
3: 夏日田园杂兴其七，宋·范成大。
2: 昼出云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野傍桑阴学种瓜。
3: 夏意，宋·苏舜钦。
2: 别院深深下殿青，石榴开遍透帘明。树阴满地日当午，梦觉流莺时一声。
3: 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宋·苏轼。
2: 黑云翻墨未遮山，白羽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
1: 是的，这就是十首

有绝美的夏日古诗，有一池荷花，有一树蝉声，还有呢夜半星河。古人笔下的盛夏非常的清雅，特别的动人，一卷诗词度长夏，可以让我们感受到夏日里的这一份经典。那么有没有哪一句诗一下子戳中了我们的心底？那么今天呢，也是在电波当中啊，可以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经典的夏日诗词，来感受这份诗词里的清凉，感受穿越千年的夏日凉风。

0: 我是萨提亚模式心理咨询师、培训师和督导师王建飞，欢迎大家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

0: 州交通广播 FM103.3。
1: 请你记住我，在你最温暖的时光里，我和你在一起。请你记住我，在这最美好的风景中，我和你在一起。
2: Hello， 我是青年路小学山路城校区13班的杨如元。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发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 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六个字的首字母 XZG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3: 在家有儿女的平台当中啊，让我们成为好朋友，来分享孩子们生活当中的酸甜苦辣，分享会让快乐加倍，更会让烦恼减半。那么在线下的家有儿女节目有幼儿园群、小学群、初高中群和我们的老铁群，每一天啊都会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孩子们生活当中的点滴故事。其实呢，朗诵真的是深刻的阅读，希望呢孩子们平常呢在家里边在学习之余，也可以多多的去朗诵一些经典的作品，用声音呢可以传递出文字的温度。那么今天呢，也是在家有儿女的平台当中啊，让我们共同来用声音触摸一下经典里的清凉世界。刚才呢，也是听到了所有关于夏天的经典作品。那么节目的尾声时间啊，我们还有一篇作品要和大家共同来分享，这也是经典，听，那是盛夏的声音。盛夏会是什么样的声音呢？电波当中有请魏宣荣为我们来讲一讲那是什么样的声音哦。
4: 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散文是《听，那是盛夏的声音》。晚风细入，熏烟袅袅，弦弦颤动，优雅婉转的蝉鸣在我们的耳旁起舞，唱不尽炎炎盛夏，诉不尽悠悠情怀。听，你听到了吗？那是盛夏的声音。清晨，淡淡的余光洒在山背上，一切都是那么的温暖。只听柔和的蝉鸣声在耳中环绕，纯粹而华丽。朦胧模糊的双眼一刹那有了神色，这便是蝉鸣的魅力。教室外，校园里，望去仿佛一切都被蝉鸣声给打搅到了。它宛若一个定时的闹钟，时刻地提醒我们，难忘的一天已悄然过去，新的一天就在我们的身边。我喜欢这种声音，一个只属于盛夏的声音。到了正午时分，阳光是烤着我的每一寸肌肤，这时的蝉鸣声是急躁而泼辣的，他如一个暴躁的小女孩一样乐呵着，好似在诉说着天气真热。我似乎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天气，因为听到他的声音就并不会觉得学习乏然无味。教室里的铃声与校园外的蝉鸣声跌宕起伏，这让我想起了苏轼诗集中的绿槐高柳燕新蝉，熏风出入弦的清凉舒爽。我的快乐亦是如此，蝉的快乐也是如此。蝉鸣是窗外渐渐倒数的钟声，考卷的分数是往上爬的树藤。盛夏的蝉鸣就此结束了吗？然而并非如此。黄昏已悄然降临，太阳收起了它的光辉，只剩下微微的余热。蝉鸣声如片尾曲一般优雅的弹奏，我走在回家的小路上，夕阳打在了我的背上，脚下的影子若隐若现。我随着蝉鸣声手舞足蹈的摇摆，影子也跟着摇摆起来。我们仿佛是公爵与女士在跳着动人的交织舞，仿佛蝉鸣才是黄昏的主角。这一刻，我深深地被他的声音吸引住了，我想偷偷地

0: 把它藏在我心里，让它成为我一个人的盛夏。暮色傍晚，星辰灿烂，月光洒下，蝉鸣声隐隐约约地消散了，但还是有一点声色。我轻靠在窗台边，慢慢地欣赏着最后的安眠曲，只看到许多的萤火虫在天空飞舞，它们好似这夏夜中的引路人，跟着蝉鸣声为那些找不到家的小昆虫指引方向。我也是这些小昆虫的之一，在未来的一天找到自己的方向。此刻天空中的萤火虫飞走了，蝉鸣声也消失了，我也恬淡地进入了梦乡。盛夏的蝉鸣完美地掩饰了清晨、正午、黄昏、傍晚，是清晨中那优雅的静场，还是那正午中那泼辣的性格，或是黄昏中那楚楚动人的主角，亦或是傍晚中那静静的退场。或许蝉鸣声已成为我的人生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但那个盛夏的盛夏是我与蝉鸣的邂逅。晚风拂过我的脸庞，晚霞荡过天际，依旧是那个熟悉的蝉鸣，熟悉的盛夏，唱不尽悠炎炎盛夏，诉不尽悠悠情怀。听，我听到了，那是盛夏的声音。
1: 谢谢，谢谢我们的魏宣荣同学和大家所分享的听，那是盛夏的声音。是的，其实呢，想一想啊，这个生活当中每一天我们都能看到很多的风景，那么在文字当中呢，我们也能够感受到不一样的故事。诵读中华经典，品味书香人生，更希望呢我们在家有儿女周二经典传诵的板块听到更多朋友们的声音，无论是大朋友小朋友们都欢迎啊，把您的朗诵作品发送过来。很简单，在群里边呢私信我们的管理员一，或者是呢管理员二，包括呢我们的二妮儿都可以的。您呢可以直接把自己的朗诵作品发送过来啊，电波当中呢可以和大家做一下共享，让我们来分享一下您的作品。那么今天呢也是在家有儿女的平台当中啊，和大家共同感受到了夏天你好，我们更是用经典的作品来感受到了里边的清凉世界。看看时间已经来到了节目尾声了，看到呢会员群当中的王琦就说啊，是的，能不能把音频发送过来，刚才呢已经在电波当中和大家分享了，很简单，您直接艾特我们的管理员就可以了哈，直接呢把作品发送过来，期待着电波当中能够听到您或者孩子的声音，更喜欢呢能够有亲子共读，因为呢那是不一样的开心快乐时光。线下呢家有儿女节目是幼儿园群、小学群、初高中群和我们的老铁群，您呢都可以直接在自己的群里边啊艾特相关的工作人员就可以啦。朗诵真的是深刻的阅读，更希望呢用声音来传递文字的温度。家有儿女周二经典传诵板块，诵读千古美文，传承华夏文明。那么时间来到了节目尾声，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和参与，稍后呢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家有儿女节目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都会和您共同来关注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朋友们，那么别忘了哈，明天16点钟我们不见不散，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喽。

0: 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1: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0: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住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2: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3: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17:00
7: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傍晚到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6月4号白天阴到多云，东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见指，夜里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0: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4: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1: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2: 买吉利银河到2000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13: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2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是在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晋江南路段，江二金湖高速往上海方向高邮与界首之间，G40沪陕高速往启东方向叠石桥附近，受到路面栈道施工和流量大的影响，车辆在排队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4: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1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就让我觉得啊，旅行的里边这种未知探索的乐趣已经被削减很多，不像以前那么开心了。
3: 行，来吧，大家也来说一说，有什么是你不能够理解，但是就是别人真的很喜欢的事情。送给所有盖不到的别人快乐的朋友，没关系，因为你也不是一个人。今天呢，大齐和萨萨陪你一起蒙，永远都会在。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0: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盛动，因你而来 FM103.3。
3: 一路好心情，
4: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5: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家继续回到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萨萨，
1: 我是大老师啊。
0: 啊，今天呢，好心情梗有趣，给大家出一个题目啊。
1: 嗯，
0: 你知道什么动物最会省钱吗？
1: 老师，作为一个中华传统文化爱好者，我要回答你一下。
0: 你说一下，
1: 穷奇，对不对？
0: 该不会是有什么典故在里面吧？
1: 他已经穷到极致了，
0: 穷其一生。
1: 哎，所以他是最节省的呀。
0: 那么告诉你们这个答案呢，大家积累就好了，但不是我们这个环节更有趣的正确答案。
1: 嗯，
0: 正确答案是什么呢？我们稍后给大家揭晓，大家可以一起先来思考一下。
1: 行，
0: 我刚刚看到有朋友说是兔子，
1: 为什么？
0: 他说以勤俭持家著称，花钱谨慎，兔子还能花钱呢？
1: 生肖。
0: 哦，原来是生肖。
1: 明白了，属兔子都抠门。
0: 说这个注重性价比，而且还非常的理智
1: 啊。
0: 他们愿意将钱用在改善家庭生活和为未来做保障的上面，自己生活非常的朴素
1: 哦，
0: 所以就说这个兔子是最会省钱的。
1: 明白了啊。
0: 啊，不是正确答案。
1: 不是啊，
0: 所以我们把这个时间呢继续交给大家来猜一猜。
1: 好嘞，
0: 在这个过程里呢，聊一聊问号的诞生。
2: 敢惹我，那你算是踢到棉花了。
3: 从此排骨是排骨，年糕是年糕。
2: 为啥我被正式确诊为胃臣？
4: 这谁？
3: 我怎么不知道这个梗？
2: 这事儿你还不知道呢。网络热梗，
3: 最新热搜，
5: 问号的诞生。
0: 夏季呢，温度非常的高，这两天我们也渐渐感受到了天气炎热，难免呢出汗会比较多，
1: 是，
0: 所以我们身体的水分呢也会增加的流逝。
1: 嗯，
0: 如果没有及时去补充水分的话呢，人可能就会越来越干吧。
1: 简单来说就是不喝水会渴。
0: 轻的话还有可能会头痛口渴，重的话就是脱水，
1: 是，
0: 甚至是危及生命健康了。
1: 是啊，
0: 嗯，但是很多小伙伴就会觉得白开水没有味道，喝不下去。
1: 对，
0: 这怎么办呢？
1: 那就要问问啊，是吧？本身啊，喝水量本身就以水牛著称，而且呢还特别注重健康的大老师呢，今天就要给大家推荐八款啊好喝到狂炫的饮品，而且呢对自己的身体负担还不那么大的健康饮品。大家都知道，如果看过《还珠格格》，都听过那篇名篇，
0: 叫什么？
1: 如人饮水，男人要喝水，女人要喝水。大人要喝水，小孩也要喝水，因为水是人体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于维持身体正常生理功能绝对必不可少。把人体75%都是水嘛，对吧？
0: 嗯，
1: 日常饮水不足呢，可能会增加痛风啊、泌尿系统感染呐、肾结石、便秘、肥胖这些疾病的风险。除了上述这些危害之外，一项研究还发现了，缺水可能会让人变傻。饮水不足可能会增加认知障碍的风险。
0: 我说真的，当听到会让人变傻，真的是吓坏了，
1: 对吧？
0: 喝水、喝茶、喝咖啡、喝牛奶，其实都是对于我们认知障碍的一个保护因素。
1: 嗯，
0: 而每天大家如果饮水量小于了 1.5 升，尤其是小于了
1: 三瓶一包，对吧？三瓶一包呢？
0: 对，尤其是一瓶都不到的话，那么。就是认知障碍的一个非常危险的因素了。所以大家可以自查一下，你一天有没有喝到至少500毫升的水。研究还发现了，说对于客观认知没有受损的男性和患有轻度认知障碍的女性，绿茶呢是还

0: 一个蛮重要的认知因素的保护元素。
1: 哦，就是多喝绿茶能够啊防止或者是减缓一下变傻。
0: 哎，这个很有意思，它不是说一个完完全全你喝越多越好，它有个量在那里的。
1: 哦，
0: 就是与每天几乎不喝绿茶的男性相比，如果你每天喝小于一杯，
1: 嗯，
0: 那你的认知风险是会降低 66.9%。
1: 是，
0: 但是当你喝了一到两杯了，你的认知风险仅仅只是降低 58.1%。 你们发现还反而认知这个风险还增高了一点。
1: 是。
0: 而但是当如果你喝到了三杯以上的茶，那你的这个认知受损的风险它又有所增加63.3%了。
1: 嗯。
0: 但是这个时候还是抵不上你喝不到一杯的绿茶的这个你所以我这个还是很玄妙的一个量在这里的。
1: 对吧，对于患有主观认知衰退的中老年女性，咖啡消费则是认知障碍的保护因素。
0: 嗯。
1: 与不经常饮用咖啡的相比啊，经常喝咖啡的女性出现主观认知能力下降的风险降低了50%。
0: 嗯，
1: 对于患有轻度认知障碍的中老年女性呢，纯牛奶的消费是认知障碍的保护因素，学会了吧？晚上待会儿下班时候干嘛？
0: 喝点牛奶，
1: 带妈妈去瑞幸，喝啊，现在就喝。
0: 那不行啊！这咖啡因这个点是之后去喝的话，它是有点容易有这个睡眠障碍的，
1: 是吧？嗯、那明天就是跟妈妈去旅行，明天一早啊。
0: 对，另外呢，还要大家分享的是呢，与不经常喝纯牛奶的相比呢，经常喝纯牛奶的轻度认知障碍的女性，她患阿尔兹海默症的风险还会下降60.8%。
1: 嗯，
0: 当然呢，这也大家也别为了去降低认知障碍的风险而疯狂的去喝水，因为人的这个水合状态和饮水量它是遵循一个我们刚刚说的 U 型曲线。
1: 嗯，
0: 这大家就可以发现了，喝
1: 就过犹不及，
0: 喝一点点的时候补那么多，
1: 嗯，
0: 喝多了一点呢下降了，哎，又喝多一点又上来了，
1: 是
0: 脱水和水合度都会水合过度的话，就你喝不喝和喝太多都会损失你的认知能力。
1: 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建议啊，成年女性和男性每天分别得喝多少呢？女性1500毫升，男性1700毫升。
0: 哦，
1: 如果您实在欣赏不来普通的矿泉水，觉得没啥味道啊，有几样饮品是健康的，
0: 嗯，
1: 绿茶，
0: 哎，
1: 柠檬水，括号，非呀，蜜雪冰城的，就自个儿真的是非常单纯的柠檬泡水啊，
0: 嗯，
1: 百香果水、枸杞水、花茶、绿豆汤、清淡的菜汤和配料干净的饮料。
0: 嗯，对，也有人说自己就是喜欢喝含糖的饮料，比如说奶茶，比如说汽水、果汁饮料等等。但这些呢，你可真的是得少喝，因为较高的含糖饮料和人工加糖饮料的摄入量呢，与更高的痴呆症风险是有关系的。
1: 是。
0: 清华大学的研究团队在针对超过1000名的中国男性的调查当中发现，与不饮用含糖饮料的相比，每天饮用含糖饮料超过一瓶的，那么这些朋友呢，他会产生的脱发风险会比不喝含糖饮料的朋友显著增加2.36倍。
1: 喝秃了，
0: 真的有可能，
1: 真的，
0: 真的有可能。
1: 我们身边有例子。再来啊，此外呢，无糖饮料也不建议经常喝啊。
0: 嗯，
1: 今年世卫组织也发布了一项关于非糖类的甜味剂的最新指南。
0: 嗯，
1: 建议啊，不要使用非甜味剂饮料来控制体重，也或者呢，以此来降低非传染性疾病的风险。对控制体重呢，其实这种非啊糖类的甜味剂并没有什么帮助，
0: 就代糖，
1: 哎，甚至还有可能潜在一些不良影响。由于呢，它推出的时间太短了，
0: 嗯，
1: 还不能够啊把时间维度拉长到看起来对我们这群体有什么样一些足量的影响的实验样本。
0: 所以炎炎夏日嘛，大家一定要去保证充足的饮水量，
1: 嗯，
0: 多去选择一些健康的饮品，比如说白开水、蛋茶、牛奶、咖啡、花茶、绿豆汤等等都是不错的选择。那为了健康呢，大家一定要少喝含糖的饮料哦。
1: 嗯。

0: 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3: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2: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3: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4: 快来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5: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4: 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5: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
3: 心需要沟通，
2: 爱需要表达。
6: 妈妈，我爱你。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傍晚到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6月4号白天阴到多云，东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见指，夜里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6月6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9: 徐州烧烤假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2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清，开心就好。
10: 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11: 后布衫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
12: 中石化98号爱跑节活动震撼来袭，中石化客户可参加爱跑体验价。

0: 爱跑就会赢抽奖、动力派对等活动。每周三，中石化江苏加油卡网卡会员和石化钱包会员加爱跑98号享受优惠价。
1: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2: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翔。
1: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2: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3: 开车需要一种气质，引擎启动的瞬间是开启归途的焰火，广播需要一种态度，走在路上的时刻重新定义你的耳朵。 FM1033 两个声音一声问候，开启你快乐的下班路，一路好心情，不听可不行。
4: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萨萨，
5: 我是大老师。
4: 今天呢是一个快乐的日子，所以我们来唱一些会给我们带来凉爽感受的歌曲。
5: 哦，
4: 因为今天大家都普遍反映说，气温有点高，有一点热，再就有点容易口渴。
5: 是，
4: 我们刚刚也说了喝液体的重要性。
5: 哎呦，
4: 所以我们今天驾轻车向麦克阿峰，唱一首带液体的歌曲。
5: 哦，
4: 做各种饮品，各种水，那就是有橘子汽水这首歌，对不对？
5: 对。
4: 啊，还有现在很多朋友唱的各种咖啡，还有卡布奇诺，有就是普通的咖啡，
5: 有，
4: 还有各种江河湖川，这些都包括在这个液体的范围内。
5: 爷爷泡的茶有种味道叫做家，茶也行，
4: 茶对得喝，刚说了
5: 是吧，
4: 哎，是有好处的。
5: 美酒加咖啡，两个，
4: 这也确实有点年代感，
5: 对吧？我只先喝一杯，你看看
4: 啊，来哦，各位朋友，还有喝了这一杯，还有三杯，这不算
5: 啊，
4: 这有就你把喝的那个液体给。给那个省掉了，省略掉了，
5: 是吧？
4: 嗯，
5: 而且这也不是歌词儿
4: 啊，就是念词儿，
5: 对，念白，属于念白里边的。
4: 喝了这一杯，
5: 哦、
4: 还有三杯、啊，喝完酒不要开车啊，朋友们。啊，来吧，同时也要是感谢贾青羊肉串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5: 嗯、
4: 徐州烧烤贾青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鲜肉现穿，串串新鲜。元桥总店、圆梦花园店、户部山店、云龙山一店、云龙山二店、幸福路店六店同源，一味相传。吃烧烤到贾青，30年徐州老味道。
5: 感谢感谢。
4: 哎，今天其实有一位朋友提早押题了，就很早之前就先唱了两首在开吧平台。
5: 嗯，
4: 有一个还真被他押中。里面带有液体哦。
5: 哎，咱们听听看。
4: 行吧，果然呢，这个识别的不清晰、不清楚了。
5: 是
4: 说天来落雨，结果啥也没听明白。路途遥远，你给我们解释一下。
5: 嗯，到底怎么回事啊？而且呢，我们也尽量的选择啊、自己演唱的版本、啊。
4: 对对，欢迎大家可以展示一下自己的歌喉。
5: 嗯。
3: 徐州烧烤贾青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鲜肉现穿，串串新鲜。元桥总店、圆梦花园店、户部山店、云龙山一店、云龙山二店、幸福路店六店同源，一味相传。吃烧烤到贾青，30年徐州老味道。
6: 东风、西风、南风、北风，嘿嘿，糊了，
7: 到底是什么风？
6: 碰这支车厢，麦咖风，
4: 唱出你的声音，点亮你的旅程，欢迎来到车厢麦咖风。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每当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
1: 光，守住我的狂热，我有我的阳。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

0: 风，
1: 嘿嘿，糊了。
2: 到底是什么风？
3: 哼，这只车厢麦咖风。
4: 唱出你的声音，点亮你的旅程，欢迎来到车厢麦咖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萨萨，
5: 我是老师。
4: 今天呢，我们唱一些和江河湖川各种水和各种饮品相关的歌曲。刚刚那时候也是嘛，因为有海域恋嘛，有海字。现在呢，也有很多朋友跟我们分享的是各种各样题材的，比如说招财树，这个得大老师唱，因为
5: 长江长城黄山黄河在我心中中千金，
4: 这还两人合作的，感谢大瓶子奉献的后半句，
5: 是张敏敏我的中国心啊。
4: 还有这个略略略略说有一首老艺术家的歌曲，希望大老师能看着歌词猜出来是什么歌曲。我们先给大家朗诵一下歌词，
5: 来，预备起。
4: 阿娇摇着船，唱着那古老的歌谣，歌声随风飘，飘到我的脸上，脸上淌着泪，像那条弯弯的河流，河水，这该不会就是歌名了吧？让弯弯的河水流呀，流进我的心上。
5: 鱼，驴驴，驴驴，驴驴驴，我的心充满了惆怅。
4: 你驴什么驴？咱们在说是河流，但你怎么骑上小毛驴了？我有一只小毛驴。
5: 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我的心充满惆怅，只为那弯弯的月亮。
4: 有一位朋友说是东方之珠，
5: 东方之珠，
4: 哎，真是，
5: 真有绿绿绿绿绿，不是东方之珠，
4: 这首歌不是，
5: 只为那弯弯的月亮。
4: 确实是老艺术家来的，大老师本人，
5: 弯弯的月亮。
4: 还有朋友萨瓦黎，他上的是大河向东流，该出手时就出手，这我会。大河向东流啊，该出手时就出手啊。
5: 中间啊，真的被飞空之王削去了一大段，不敢天上的想想，咋卖都啊？你不会真是行走50万吧？怎么一下就把这直接就该出手时就出手了？这消去整整一段啊，飞空之王是替身攻击来的啊。
4: 我对他的歌词非常的尊重，他写的内容，
5: 是
4: 中间真的少了两句，大河向东流啊，不是该出手时就出手吗？
5: 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嘿嘿参北斗啊，水里火里不回头啊。
4: 那该出手的时候在哪儿呢？什么时候该出？
5: 走咱就走，你我就全都有啊，嘿嘿全都有啊，生死只叫一碗酒啊，路见不平一声吼啊，该出手时就出手，相聚一大段，七句了，这都快啊，
4: 那么多呢？
5: 对呀。来吧，来注意行走的路。来吧，各位朋友们，分享分享吧，都有哪些液体的歌？山川湖泊也在里面啊。
4: 对，还有很多朋友唱的更多的关于咖啡相关的，什么塞纳河畔左岸的咖啡，打着唱。
5: 塞纳河畔左岸的咖啡，手捧一杯，品尝你的美，夜雾下唇印的嘴。
4: 还有萨瓦黎唱的我们隔壁台男主播，大家男主播杰森的哪首歌？
5: 叫做
4: 漂洋过海来看你。
5: 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的来看你。
4: 对，这首歌也来致敬我们的杰森队长。
5: 哎，
4: 还有朋友晒了一段歌词，说便利店的冰咖啡冒着雾，奶泡融在棕叶里转着湖，还有玻璃上的水珠慢慢滚落。大家说是什么歌吧？
5: 应该是豆师傅写的，
4: 就豆包自己现创作的。
5: 对、啊，
4: 珍惜吧，马上要收费了，也就只能用这几天了。
5: 就是、还真的，来吧，各位朋友们，分享一下吧，都有哪些啊？包含着液体存在的歌曲，欢迎大家接唱啊！各种饮品，各种水，对吧？各种河川湖河流湖川都行啊。
4: 大家可以一路好心情首字母加1033，这是我们二妮儿大管家的微信，添加备注下班路上即可进群参与互动喽。

0: 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他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1: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2: 别管我，
1: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0: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3: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0: 爱不曾释手。
1: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4: 妈，我扶着您，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1: 请你爱不释手。
5: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6: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昆仑大道从西向东方向彭祖大道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7: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8: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9: 北京时间18:00。
7: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傍晚到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6月4号白天阴到多云，东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见指，夜里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2: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7: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13: 经营资金找建行，汇懂你 APP 来帮忙，线上申请快速审批，满足您便利化多样化融资需求，应用市场下载轻松贷款，建行汇懂你，懂你所需，带你所想，详询建行各网点。
14: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5: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继续关注缓行路段，京二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高邮与界首之间，G40沪上高速往启东方向叠石桥附近受到路面栈道施工的影响，车辆在排队通行。 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准点再见。
5: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2: 那些年

0: 位下班路上的小伙伴们，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萨萨，
1: 我是大老师。今天想问问大家，有什么东西是啊别人很喜欢，你自己完全 get 不到的？
0: 对，就是那种就是全网都说绝了，绝绝子，
2: 家人们谁懂啊，谁懂这一下的含金量啊。
0: 然后你会发现我真不懂，
1: 真的
0: 啊，朋友安利了800遍，你嘴上心里想啊，这啥玩意儿啊。
1: 我现在网上在社媒只要看到什么呢，就谁懂啊，绝绝子啊，然后前面配了几个这种只有手的特写的，或者是只有啊目标物的这样的一个滤镜和这个饱和度拉满的图片，我在我眼里就两个字
0: 啊、
1: 推广。
0: 哎，尤其是如果我在同时看到有人说告诉大家以下三点最重要，尤其是最后一点一定要收藏码主，如果没有时间看点收藏码主，我立刻就划走
1: 推广。
0: 对，我一直都像都听不，我现在看不了你张口第一句不是重点的视频，
1: 真的啊。所以呢，这就是有些东西啊别人很喜欢自己 get 不到，但是有一个东西是我很喜欢我身边的人 get 不到，字儿低。
0: 你又来，
1: 真的
0: 你又来，就是从5点到6点、那个味儿就像被鱼塘攻击了一样，我确实我真的有点不太理解。
1: 你不懂这儿跟吃的啊，就是它那个脆声还有那个去火的清香的，这样像鱼一样的粘液，这脆生生凉拌起来啊，那种木姜子的胡辣椒绝了，再加上点什么香菜螺蛳粉臭豆腐酸笋，越重口越爱，吃起来啊还没有什么负担。
0: 你这不是下班路，
1: 是
0: 就是一个生化武器运输车。应该有不少朋友和我一样吧，就是连鱼腥草三个字都不能听，你居然还能主动吃。
1: 很多人都是在被网上特别像是北京豆汁什么呀，都是被别人啊这种博主亲身试过之后给安利的。有些东西我觉得还是要啊，除了别听别人宣传之外，还要自己亲自试一试，你才知道自己能不能适应，能不能啊喜欢。咱就是怎么说啊，适应和喜欢是两个概念。但有可能你不会那么讨厌，但是呢你也可能不喜欢它。但是我是真的对鱼啊，这是跟这个东西爱的深沉。我也不理解水瓶座为什么大雨天不打伞在雨里边奔跑，是不是也得感冒吧。
0: 不是，我跟你分享的那个是女孩子们在雨里奔跑是非常浪漫和欢乐的一个视频。而且我发现也不是风象星座专属，就身边也有跟你一样是巨蟹座的女孩子，
1: 是
0: 同样分享给我了这个视频，然后说如果是跟你们在一起，我愿意这样在雨里奔跑。
1: 说啊，就是怎么说呢，发疯都有个打头的。就是我有一个问题啊，你们想过没有，刚才我们看到那时候第一视角这么拍的对吧，在雨里边好不好开心啊。如果我此时此刻我在楼上拿出个手机没有 BGM， 然后我在站在窗边拿手机拍下来，就是三个女孩在
0: 发疯吗？
1: 你觉得这个画面
0: 是不是啊，如果是另一个小女孩小伙伴的话，她会看到一瞬间心不行，我要下楼，我要去加入他们，这件事情我真的会做。
1: 你像我看起来我会觉得说他们需要帮助吗？我会有点担心了，
0: 送三把伞下来，
1: 真的就我不理解，但真的表示尊重啊。还有一个朋友说我完全 get 不到的，就是奶茶加小料，然后什么珍珠椰果布丁凑一块儿，喝起来到最后啊得有70%的这种牛顿离体啊，非牛顿流体，就跟喝一碗八宝粥没区别。还有啊，就是那个最近奶茶店里边有一个很火的东西，回归品叫泡鲁达嘛，一杯顶一顿饭。
0: 我记得，我最近看到了很多它的推广。还有就是有的加脆波波的，我是不太喜欢，我觉得有点咬得我的脑仁疼，
1: 就咬肌会累。
0: 就我如果喝奶茶的话，我单纯就想喝个小甜水，
1: 是。
0: 如果偶尔里面加一个黑糖珍珠，我觉得还行，
1: 软。
0: 但是它装了半杯了，我就觉得不太行，它好像在嘴巴里开了个杂货铺，
1: 是吧？那你看某家烧仙子、烧仙草，人家就主打的就是半杯都是料嘛。
0: 那你就是吃的是主要就是那去火的仙草，那不就不是喝奶茶？
1: 它里边就有好多其他什么瓜子仁啊、什么东西料，就一定要有这样的感受，它就分为两派嘛。
0: 我知道了，
1: 就跟喝粥，有的人爱喝稠的，有的人爱喝稀的是一样的。
0: 难怪
1: 有的喝米汤，有的喝粥嘛。
0: 我喝粥就是喜欢喝稀的，
1: 是吧？
0: 奶茶就更接受不了稠的了。
1: 继续喝水吧。真是的，就反正就不一样，对不对？每个人都有不同的 get 嘛。
0: 对，有什么东西是全世界都在夸，但是你怎么都爱不起来的？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互动区进行留言。徐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可以看到你的留言，
1: 是
0: 好心情首字母加1033，我们二妮大管家微信添加进群也可以看到你的留言。

0: 榴莲啊，
1: 榴莲争议也很大。
0: 嗯，
1: 我看到路途遥远，他就说，我不太能 get 到的就是超多人大爱的那几样，糯叽叽的麻薯，我这我也 get 不到。
0: 嗯，
1: 但我能，我很爱年糕，但我不爱麻薯。
0: 是。
1: 还有拉丝芋泥呀，胖鲁达扇面上出来，
0: 看着挺好吃的呀。
1: 你别说，
0: 它有点像什么以前面包店里面前几年流行的那个奶香面包片。
1: 哎，你知道吗？就这个玩意儿，它有三个吃法
0: 啊，
1: 就是你拿那个黄油面包泡三秒，放到嘴巴里一个口感，
0: 半脆的；
1: 泡八秒，在嘴巴里另外一个口感，
0: 发脏了。
1: 最后全部都泡进去，到嘴巴里像布丁，入口即化。这是博主们给我们安利的，
0: 那是嚼过的馒头。就是这杯啊，
1: 你得喝过了，跟我们分享分享，有没有就是网传的这么好喝？
0: 是吧？因为去年它推出的时候，别人都很喜欢。首先，它这个味道啊，是这个生椰口味的，喝起来有点像清补凉，里边呢还有这个椰子肉的脆片，
1: 哎，是有的，
0: 咬起来像锯末子。
1: 你不要这么说，我很爱它。
0: 你不觉得吃完满嘴渣吗？
1: 我超爱，我甚至从海南回来之后，我还回购了很多。
0: 你这时候不嫌你塞牙了？
1: 我不能所有东西放在一起
0: 啊，
1: 但可以单独某一样，
0: 单独某一样。然后里边的那个黄油面包干是不错的，以前咱们都吃过那个印尼的网红那种，一撕开里边这网油那种黄油面包片，吃起来热量炸弹的，就这种口感放到里面。
1: 但也有人说它的香精味很重，所以我就觉得是千人千味。很想听一听李、分享一下吃完的口感。
0: 我觉得他
1: 你喜不喜欢？
0: 他都已经拍照片了，现在分享出来，我觉得他应该是喜欢。
1: 那你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
0: 他说我下午茶吃，都不耽误吃。
1: 还有朋友继续分享一下，路途遥远说了很多都不能够 get 的，说就是那种麻薯和芋泥拉丝。大家都说非常的治愈，因为很软糯，但我就觉得齁甜，还有点糊嘴。
0: 芋泥脑袋不都有专属名词吗？
1: 哦，
0: 也是所有的什么奶茶和甜品里边一大类啊。
1: 对，他又 get 不到，他觉得口感很腻，而吃一口就饱了。
0: 嗯。
1: 另外呢，他就是不能够理解女生超长的美甲，那种重工穿戴甲，
0: 梅超风那种。
1: 我说这个我做，虽然我是一个女孩子，但我确确实实我能欣赏，但我也不太能够理解。
0: 我旁边啊，如果有人做了这样的指甲之后，我离他会半。我怕会被误伤。
1: 首先呢，就是好不好看另说，因为如果太长的话，真的我觉得有点像梅超风。
0: 真的，
1: 如果说是太长的话，他你自己生活起来也不太方便，你就是涂个脸上涂个乳啊，涂个霜啊，你都怕弄到指甲缝里面去。
0: 哎呀，就是更别提啊，其他生活里边对吧？然后作为就是个体护理的时候，多麻烦呀，是不是？
1: 然后说这好看拍照出圈，但日常做事太碍事儿了。还有朋友说的是这个狗血的虐恋的短剧，土味的霸总的短视频。
0: 我到现在我也不看短剧，
1: 而身边很多人是追的停不下来，但是剧情的逻辑非常的离谱，所以就看不进去。还有那种香薰蜡烛浓香水。浓香水我确实不敢接受，但是我确实有很多的香薰蜡烛和香水。
0: 香薰蜡烛。
1: 他说别人是觉得这个是氛围拉满，但是，路途遥远就觉得是这个头晕鼻塞。
0: 我能接受一点点啊，就比如水果店的这种啊香氛类型的东西，就是液体状的挥发出来的。你要说香薰蜡烛里边是有精油，你给点完之后你能看到油的那种，有明火的，传出来之后，我觉得在卧室里边久久不散。这存在感太强了，我也不行。
1: 其实它不会，我觉得就是好的香薰蜡烛，它其实没有那么浓郁的味道的。
0: 但是他们就是只要是加热后啊，它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味道的浓郁程度是要比液体的香氛，我觉得来的会更猛烈一点点。
1: 那是，就液体香氛，我都感觉就是除了刚打开瞬间，我都闻不到它。
0: 过一会儿，然后你觉得它不存在了。
1: 对。
0: 是，然后我就是香薰蜡烛是怎么着的？就点完之后的话啊，特别是你中途，比如说你马上睡觉了嘛，出去喝个水什么，你再回来，你就哎呀，这屋怎么香成这样？你就会有这样的感觉。
1: 你一定是没有选到适配你自己的香味。
0: 嗯。
1: 还有朋友说，对。我明白了，这就是我的喜好，你不懂啊。
0: 对，
1: 泡马特盲盒，它造型确实很可爱，但重复率很高啊，溢价也很严重啊，就没有办法理解拆盒上瘾，就是因为溢价严重啊，我就是原价收的，我可以卖给你啊。
0: 哎呀，
1: 好了，各位小伙伴们，欢迎大家继续来分享。哎，是不是在分享口感了？
0: 嗯，倒是挺好吃的，糯米团子很好吃，里边有个料啊，
1: 是有好像是紫米的。
0: 嗯。
1: 还有朋友说螺蛳粉儿，
0: 螺蛳粉儿别人觉得不好吃，
1: 对，但自己觉得好吃，香到不行。
0: 嗯，
1: 现在说市面上买臭的其实都不太正宗了，就正常应该不臭。
0: 对，据朋友说去柳州本地的话，其实那个酸笋啊，刚腌出来它并没有什么让人不快的味道的。
1: 哎，其实我还看到有朋友分享了一个，说是也是跟盲盒相关的，说喇布布，你们不觉得很丑吗？

0: 我觉得他很丑啊。
1: 有很多朋友一直都不太能够 get 到拉布布。
0: 对呀、啊，拉布布，我也不明白为什么那段时间他会火成这个样子。我觉得他更多的是什么呢？
1: 嗯，
0: 是一种消费的这样的一种炒作。就是你根本不会觉得拉布布可爱，但是很多读者告诉你太可爱了，现在没有拉布布你就 out 了。
1: 我确实在拉布布刚出来那些手办盲盒的时候，我完全不能 get 这个 IP。
0: 对，
1: 但是当他出了包挂之后，就觉得啊，有点好 raw 哦。
0: 就是啊，所有的人都在夸他稀有，
1: 嗯，
0: 夸他时尚，夸他好看的时候，他就会带有一定的社交属性。然后这个时候啊，就不是单纯自己的审美主观会觉得它好看或不好看了。
1: 我还看到好梦，他说他也盖不到盲盒，他主要是不喜欢自己不能掌控的东西。
0: 我就问啊，你花了一套的钱，结果收到三个重复，你心里多不爽？
1: 你要是一套的钱，你一套整收的话是不会存在重复的。
0: 嗯，
1: 一整套的话，12个里面或者10几个里面，它有的时候是不会有重复，它是一定不会有重复的。
0: 哦，那会有两个或者一个就没有拿到什么那种隐藏款或者什么？
1: 那肯定就是如果有隐藏的话，会替换掉里面的任何一个。那因为拿到隐藏的话会很赚啊。
0: 哦。
1: 还有朋友说，我是有点想不明白，香烟这种又臭又不健康的东西，到底什么会那么多人？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抽？
0: 我也不爱抽烟的。
1: 对，这我也有点不能理解。
0: 嗯，
1: 有的时候我还看到我朋友说，就是在电梯里面，因为有人抽烟，感觉自己都要窒息了。
0: 真的，谁会在电梯里面抽烟？
1: 还有朋友说，现在的一些说唱歌曲，感觉词很空洞，有点听着还像快板。
0: 嗯，就是什么呢？
1: 嗯，
0: 兄弟。
1: 嗯，
0: 妹子。
1: 嗯，
0: 票子。就是这说唱文化当时舶来的时候，听着都这三样的东西嘛，
1: 啊，
0: 对吧？我的兄弟，然后呢，我的恋人，
1: 嗯，
0: 然后我的钱。
1: 但是现在他们有人进步了很多，
0: 嗯，
1: 就是一首说唱下来，像仿佛要考研，
0: 真的，
1: 然后正的不行，
0: 根本记不住。
1: 然后演唱方式吧，有的时候也会有点像朗诵，
0: 嗯，有一点啊，
1: 对对对，有，嗯，非常的难找他的韵脚。
0: 嗯，
1: 幼稚园高材生他说饭圈文化，
0: 我们家哥哥多努力，你都不知道。
1: 我说实话，我不能够理解大家去追逐偶像的这种热情，但是很期待被追逐。就是不能够理解大家为什么会为了别的跟自己生活毫不相关的人就是奔走，
0: 嗯，
1: 然后呢不断的安慰给旁边的小伙伴。
0: 行，
1: 但是如果有人能为我这样，我很乐意。
0: 行，简单来说啊，如果有朋友们愿意的话啊，咱们萨特爷爷上摩天轮。他也想上摩天轮啊。
1: 一天一天贴近你的心
0: 挺好。还有奈特他也说别人榴莲嘛，
1: 嗯，
0: 关键他们吃就算了，还非说是香的。
1: 是甜的，是香的，是奶的糯糯的。
0: 就这个东西的话我能接受，但是我不能接受他们在公共场合吃。
1: 啊，
0: 就是能够，除非呢是在聚餐的环境里面，当天的话我们都算是关系比较近的朋友，
1: 嗯，
0: 只要非朋友的人开始在我面前吃这个榴莲的话，我可能会转脸就走。
1: 来吧，看来大家会有分歧的东西啊，事物还有很多，可以一起来聊一聊。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3: 一路好风景，一路好心情，
4: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1: 快快快快快，下班了下班了，
6: 今天我要去枫楚街，
7: 我要去回龙窝，
6: 下班了，
1: 我要去明富园夜市，
8: 下班了下班了
6: 下班了下班了。
1: 万家灯火生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如果工作太难，那就先来享受快乐。
9: 享乐先锋队带你发起探索，共享徐州吃喝玩乐。
1: 哎，今天吃点什么呢？

0: 迎大家继续回到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萨萨，
1: 我是大老师啊。
0: 啊，今天呢，很多小伙伴说到的食物都是不能够接受的，
1: 榴莲，
0: 嗯，折耳根
1: 是
0: 都接受不了，
1: 嗯，
0: 还有辣椒炒小鱼说，大老师你到底是哪个年代的人啊？你有没有见过慈禧？
1: 我见过孝庄。
2: 大月啊，你站在万人中央。
0: 现在哪有那么多的食物呢？今天都是褒贬不一、哦、有很多就真的网络上大火，自己完全不能够理解的。我们也来讲一个食物吧，争议也还蛮大的。
1: 是什么？
0: 很常见但争议很大，鸡蛋。我们都知道它、有营养价值、哦、但是针对它一天能吃几个，一直有朋友有不同的说法。
1: 对吧，有人就说每天的话，按这个我们来看，早餐时候一个鸡蛋、这是我们最常见的饮食方式了。有人说了，这鸡蛋黄里边胆固醇有啊、吃多了那可能会导致高胆固醇，然后高血脂，还有人说鸡蛋吃多了会得结石。首先告诉大家结论啊，正常健康人不用担心鸡蛋吃多了给你导致高胆固醇。
0: 对，首先咱们日常饮食当中影响血脂水平的两个主要的危害因素是饱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
1: 这就是坏血脂。
0: 对，那鸡蛋当中的脂肪含量的确是不低的，但是饱和脂肪的含量它并不高，且还有对于这个调节血脂水平有利的一个卵磷脂。
1: 那是吃多之后头发还亮。而其次呢，鸡蛋中啊较高的这胆固醇的含量其实也不用过于担心。这是因为呢，人体啊那胆固醇70%左右都是自身合成的，食物摄入的胆固醇只占非常少的一部分，而且正常人对于胆固醇体内的水平有着相对智能的调节几率，一旦摄入胆固醇增加，则体内合成的胆固醇就适量减少。
0: 对，也就是说呢，即便鸡蛋的胆固醇含量会高一些，只要人体血脂代谢能力正常，你吃下去的这一点它不会影响血脂的。此外呢，有一项大型的研究表明，每天吃一颗鸡蛋是有助于降低心血管疾病发病和死亡的风险的。另一项研究呢，也表明说，每天摄入3个以内的鸡蛋是有利于降低健康年轻人低密度脂蛋白水平，就是那些坏胆固醇。所以也是有益健康的。
1: 那么鸡蛋到底一天吃几个健康的呢？首先咱们国家膳食居民指南的建议了，正常成年人每周摄入280到350克蛋类，以一个鸡蛋50到60克计算呢，大概每周吃6-7个就等于相当于一天一个嘛。成人每天胆固醇的摄入量不高于300毫克，而一个鸡蛋的胆固醇含量在200毫克左右，考虑到每天饮食中其他食物也会供给一定的胆固醇量，所以每天吃一个鸡蛋对于成年人来说也是比较合适的。
0: 对，但是对于孕期哺乳期的妇女以及处在青春期的中学生呢，还有我们这些健身增肌还有大病初愈的在恢复期的朋友们而言，那咱们对于优质蛋白质的需求呢，往往会比普通人要更大一些，所以我们可以将鸡蛋呢作为补充优质蛋白的一个来源是很好的方式。那如果说你的日常饮食当中动物性食物的比例不大，那只要去注意鸡蛋的烹饪方式，采取就最清淡的方式蒸嘛煮啊，少油无油的方式的话，每天吃2到3个鸡蛋其实问题都不大。
1: 当然如果日常饮食中已经有足够的这些蛋鱼肉啊、或者奶类啊大豆这些食物，则不建议再额外增加鸡蛋的摄入量了。依然每天保持一个鸡蛋就行。对于高血脂人群来说，他们的脂类代谢已经出现了问题，对于食物来源的胆固醇和体内自我合成胆固醇的调节能力比不上正常人，所以呢，胆固醇的摄入要格外的敏感一点点。
0: 对，那像高胆固醇血症者的每天的胆固醇摄入量控制在200毫克以内，也就是说吃一个鸡蛋就可能会面临到这个超标的风险了。
1: 如果这类人群日常饮食中其他高胆固醇的食物，比如动物内脏啊、红肉啊、虾呀吃的不算太多，也没有摄入太多的油脂，尤其是动物油脂和高油的加工食品，那么建议每天吃不超过一个鸡蛋。如果摄入了较多的高胆固醇食物，那就要相应的控制一下鸡蛋的摄入量，比如每天吃半个呀，或者只吃1/3的蛋黄啊。
0: 对，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除了关注吃鸡蛋的量，我们更要关注的是它的烹饪方式，就采取蒸煮等方式去加工，避免去炸去煎，以及这饮食的整体搭配是否合理会更重要一点。

0: 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拥堵严重，建议您耐心等候。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浦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北京路从南向北方向，从湘江路到北京北路，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打竹板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范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幺零。

0: 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0: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护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开车需要一种气质，引擎启动的瞬间是开启归途的焰火，广播需要一种态度，走在路上的时刻重新定义你的耳朵。 FM 1033，两个声音一声问候，开启你快乐的下班路，一路好心情，不听可不行。
1: 听说首长今天又让领导 K 的，哎呦，
2: 我的男神有出新电视剧了。
3: 哇、地球磁暴会让人头疼吗？
2: 哎，我隔壁王爷又去旅游了。咦，
4: 嗨，每天发生好多事儿，咱们只来说正事儿。
5: 说点正事儿，今天说点啥？
6: 大家继续回到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萨萨，
7: 我是大老师啊。
6: 来吧，今天跟大家说点正事儿。
7: 来吧，伦敦世乒赛备战期间，马龙、许昕啊这些老将特地到了成都，跟王楚钦等队员啊一起去集训，帮他们做思想工作。此次王楚钦呢正式接过了马龙的班。2014年马龙当选为男乒队长，12年内啊任期以内都是以身作则的，从技术到心理都发挥了传帮带的前辈作用。2025年4月，马龙当选为中国乒协副主席哦。
6: 哎，继续再来关注一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啊？最近有人在提醒各位小伙伴，如果想要出去远足户外的话呢，爬山一定不要买白色的雨衣。这个话题也是一度冲上了热搜，因为白色的雨衣在雾气还有阴雨或者是昏暗的光线下呢，它很容易与天空还有云雾融为一体，肉眼呢还有无人机都很难去察觉。多地消防及山岳救援案例显示，白色的衣物会导致搜救队多次错过被困者，大幅的去延长黄金的救援时间。所以户外装备啊，大家还是优先选择荧光黄、荧光橙，不同环境去匹配对应的亮色。那暴雨天气呢，也不建议大家贸然爬山，
7: 是吧？除非是云龙山。
6: 而其实我们也跟大家分享过，所以大家知道就是为什么户外产品很多的那些冲锋衣会有那么鲜艳的颜色，也是为了大家的安全着想。
7: 是，而且呢，老鸟也从来不会穿迷彩去爬山。再来关注吧。据报道，在5月29号更新的《这就是我的西游二》第一期节目中啊，有网友发现嘉宾所使用的安全带疑似为后期 P 的贴图添加
6: ，P 图的
7: 存在着明显的后期合成痕迹，被调侃为 PS 安全带，引发了全网对《这就是我的西游二》节目组安全隐患的讨论。目前呢，节目组尚为此做出回应。根据相关法律啊，机动车行驶的时候，驾驶人及乘坐人员都应。

0: 应该按规使用安全带，特别是明星艺人受众群体大，其中不少都是青少年，做好表率也是社会责任。除了节目组强制要求嘉宾遵守法律，明星艺人也应该要以身作则，主动积极配合，这不仅关乎个人安全哦。
1: 对，继续再来关注娱乐方面，5月31号呢成立的南昌演唱会上面，大家知道现在演唱会有一个环节，就是摄像师喜欢捕捉现场的情侣嘛。那在摄像师捕捉情侣画面头上大屏的时候呢，也是一个暖场嘛，很有氛围。有一个男生发现自己上大屏了，然后突然转身单膝下跪，掏出了一个小盒子向身旁的女生打开。但是当女生拿出小物件并戴在耳朵上的时候，大家才恍然大悟，以为是求婚，刚要尖叫发现是一对耳机。现场的观众其中的一位叫做十一，他表示说当天晚上镜头扫了很多的情侣，要数这对恋人的梗是最搞笑的。但主办方的工作人员也向记者表示说，这不是演出团队的剧本，就是我们观众自发的行为，
0: 就怕这些抽象先天圣体，真的。我们啊每天熬夜背梗都比不上他们啊。
1: 对，
0: 网友们也感慨徐志胜的照片好漂亮的光影，好一般雕塑一张的脸。给旁边啊鹿晗打上马，看来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不被爱的时候你是鹿晗你也得被打马。
1: 好，大家可以一路好心情首字母备注一下，下班路上进群跟我们一起畅聊吧。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2: 一路好风景，一路好心情，
3: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4: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我就是想装好男人。
1: 你咋一出门就想上厕所？
0: 袜子和衣服不能一起洗吗？
1: 你怎么还在打游戏？
2: 扁担宽那个板凳长，我就坐在板凳上。好心情的小剧场是一场一场又一场。
1: 你不会是在我家安监控了吧？
3: 你咋知道的？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萨萨，
0: 我是导师啊。
1: 啊，今天跟大家聊有什么是别人真的很喜欢，但是你不太能够理解的事情。
0: 嗯，
1: 我看到有一个小鱼，他说我完全 get 不到的就是夏天排队去买网红冰淇淋，三四十块钱一根，拍照五分钟就快化完了，吃到嘴里还有一股香精味。就有这个钱的话，我能买一箱老冰棍儿，能从七月一直吃到国庆。
0: 特别是那种所谓的文创冰棍儿，
1: 嗯，
0: 他只是做了一个 3D 的这样的一个模型或者样子的。
1: 对，我之前去一些游乐园的时候买过一些这样子的，然后我才发现真的味道
0: 不好吃，
1: 有一点点的就是低于自己的期待了。
0: 嗯，还有呢，同山小王他说了，别人追剧追的稀里哗啦的，比如看什么你好李焕英那种，
1: 嗯，
0: 我的话全程冷漠。不是我没感情啊，是我妈就在旁边嗑瓜子儿，我敢哭就怕她敢问我什么，你是不是嫌我老了？
1: 还有朋友跟我们分享说，我有点 get 不到，就是男生留长指甲，
0: 这个也是，我觉得有点不卫生。
1: 这我也是有点不太能够，尤其是那种小拇指留特别长的那种，
0: 常见于托尼。
1: 但是有的时候打游戏吧，还会噼里啪啦响，啊，那觉得我有的时候看到他们按键盘，都感觉下一秒是不是要翘起兰花指了。
0: 嗯，那我也是觉得就稍微有点不卫生。我是属于有那种恐甲症的，
1: 嗯，
0: 我不能接受啊，自己的指甲有超过0.5毫米的这样的一个白边的存在，所以我永远都剪得非常非常秃。
1: 对，我还看到我们很多小伙伴在问候我们的苏苏。那苏苏是早上的节目吗？因为我们忠实听友特工回答说，苏苏是下周早上的。你比我们还了解，
0: 是吧？
1: 确实很忙碌啊，我们最近也有很多的活动会陆续跟大家见面，大家可以锁定 FM103.3， 不要错过我们的福利信息哦。
0: 对，但我觉得听节目这周还蛮期待的，永远不知道开盲盒每天早上开到谁。
1: 对，每天早上不知道开到谁。
0: 对啊，
1: 还有老李他说我不太能够接受，就是喝养生茶，
0: 嗯，
1: 因为我喝什么茶都一个味儿，我都觉得茶像涮锅水，就什么龙井啊、普洱、大红袍，我泡完跟同事用立顿茶包泡的，我觉得闭眼喝是分不出来。你们别骂我，我认了。
0: 就还是喝少了，喝多就知道了，
1: 啊，
0: 跟咖啡是一样的
1: 啊
0: 喝多了就知道什么叫那个什么深红、浅红、中红，又什么花香、果香，对吧？茶香等一类都出来了。
1: 是。啊，还有朋友说啊，他说我 get 不到吃小龙虾，
0: 怎么了？
1: 戴个手套要剥半天，剥出来一小口肉，然后手指头还得辣着发烫。
0: 嗯，
1: 我直接就点份虾仁炒饭不行吗？三分钟吃完它不香吗？
0: 就是我也是不太爱吃小龙虾的，我不爱吃小龙虾和不爱吃螃蟹的原因是一样，不是不爱那个味道
1: 啊，
0: 麻烦，
1: 不喜欢剥，
0: 对，觉得有点麻烦啊。
1: 嗯，还有朋友说到的是。以前一直好晒的秋天的第一杯奶茶，
0: 是
1: 一到秋天大家就晒，然后我晒了秋天的第一桶纯净水，下面居然没有人点赞。
0: 嗯，
1: 难道我的水不甜吗？但它解渴啊，
0: 是吧？嗯，这就单身的，你看。实话，有一些都是被消费习惯给它捆绑了的。
1: 嗯，
0: 以前都没有这个说头，没想到从这些年开始，秋天不给这第一杯奶茶的时候，这就变成了大罪了。
1: 对，
0: 就开始叫别人，你别人都有，为什么我没有？为什么没有？
1: 别人都喝上了暖乎乎的秋天第一杯奶茶，为什么我没有？
0: 人家都跑到，当时都开车开到南京去给买茶月子，你给我买什么？
1: 妹子，我跟你说，那你真的是走大运了。你喝那一杯，你知道得胖多少吗？
0: 我的嗨。

0: 那全山安的咱们这位朋友他说啊，都说撸铁会上瘾，我练了3月，每次举铁的时候还是想哭啊。他们说什么肌肉撕裂的痛是快乐的，我觉得他们脑子都撕裂了。
1: 我太能够明白那种肌肉撕裂的快乐了，甚至没有酸痛的话都会觉得自己今天没有练到位，当然这是一个误区。那时间很快，今天节目也接近尾声了，希望大家能够从这些对话当中找到自己的一些共鸣。晚上回家也有好心情，
0: 都祝大家都有好心情哦。

0: 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1: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1: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2: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2: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1: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3: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4: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同行。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19:00。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傍晚到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6月4号白天阴到多云，东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见指，夜里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苏北境内大部分路段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有一处缓行路段是在 G40 沪陕高速南通段往启东方向叠石桥附近受到路面栈道施工的影响，车辆在排队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准点再见。
5: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9: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4: 有一种面，原本诞生于银川以南的中宁县，却经常在银川的大小面馆里抛头露面。蒿子面，一根面条2米长，也因此得名长面，寓意长长久久。
10: 长面就是希望人可以长命百岁，然后有一种祝福的寓意。
4: 蒿子面嚼劲十足，又不失爽滑，臊子有肉有菜，口感丰富。一口酸爽的红汤下肚，肠胃舒展，尽享畅快。
11: 我在北京上大学，因为北京虽然面很多，但是唯独没有家乡的这碗包子面，所以我每每在北京上学的时候都会想念这个味道，所以每次一回来的时候，第一站一定是包子面馆。
12: 在银川，爱好吃面的人当然对这种特别的面条情有独钟。虽然蒿子面受青睐，但在银川真正能驾驭这种面的高手并不多见。
13: 喂，张姐你好。
14: 哎呀，今天不行。今天我要去尤老太太家做面去呢。
12: 于振林从小和家中的长辈一起做面，20年来做面

0: 从充满仪式感的家务活逐渐变成自己最大的生活乐趣。如今老家但凡有宴席都要邀请他帮忙做面。
1: 你看这案板都是我专门定制的，家里边案板一般都太小了，不够我用。
0: 在当地因为手艺而备受敬重是一种莫大的荣耀。
2: 好，那你把餐圈带去，我们就出发了啊。
1: 你看我这么多年了也没学会给开车，每次出去做面的时候离不开他送我，我开心了他就高兴。
0: 回到老家的于振林，做面之前必须先寻得一种独特的植物蒿子籽。
1: 这个就是旺盛了啊，这个就活了。哎，这个就是没有积雨啊，死干干了。
0: 但凡美味绝非唾手可得，蒿子籽是饱含人工劳动的自然食材，想要得到它唯一的方式就是人工采摘。在茫茫戈壁滩没有任何机械工具的协助，只能依凭采蒿人的耐心和技巧。
1: 这个蒿子呢特别难采，一天没个人只能采上六七斤左右，铺上篷布，拿上棍子，连绿带敲打，成熟的果实回去经过加工筛选以后，这就是我们蒿子面的主要原材料。
0: 蒿草籽清火健胃，可以入药，同时富含天然植物胶，能够在水中形成强韧的凝胶。研磨成粉后与面粉以适当比例混合，会让做出的面条韧性十足，长而不断，恰好暗合了面条寓意长久的含义。蒿子面备受推崇的原因即在于此。作为公认的做面好手，于振林擀面自有绝招。两根枣木擀面杖是他擀面的独门武器。
1: 这是我姥姥的妈妈她用过的，传给了我的姥姥，我的姥姥又传给我妈妈，我妈妈现在又传给我，我现在都用了20年了，我把它你看都用坏了，这个头都劈了，我粘着胶带继续用，我舍不得扔它。
0: 一根1.6米，一根1.2米，两根不同长度不同粗细的擀面杖在柔软的面团上凌厉翻飞，你退我进，你进我退，看似无招胜有招。
1: 很多人啊他说我双擀面杖擀面都是花架子，是不是为了好看？其实啊并不是这样。
0: 两根擀面杖左右开弓是为了在短时间内迅速让面团伸展铺平，面皮的表面不会因为水分的流失而产生皲裂。两根擀面杖给于振林争取了更多的时间，让宽大的面皮每一处都快速变得厚薄一致。只有保证面皮的完整均匀，切面的时候才能刀不断面不断。
1: 在擀面的过程中我从来不戴首饰，因为首饰容易把面刮破，这个长面长面一定要完整。
0: 把面皮擀到薄如纸可透光才是最高境界。对于真正的高手，这个过程似功夫也似舞蹈，力从地上起，劲从手中发，下盘稳扎稳打，用腿和腰带动上身的摆动，肩膀放松，大臂带动小臂，手腕灵活，才能让两根擀面杖随心应手。动作灵巧，节奏轻快，擀起面来自然行云流水。银川人对于面条的依恋，就像热恋的情侣，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3: 阿姨，你擀的这个面真薄，真好看。
0: 在本地传统中，一个丫头若要找婆家嫁人，考量的重要方式之一就是做顿蒿子面。男方家托媒说亲，首先要问问对方姑娘做面的手艺。
1: 好，转

板藤直径一米左右的面章，按折扇式叠好，方可下刀切细。清脆的切面声提醒于振林面条的筋道

0: 切好的面条入锅煮熟后捞出。
1: 你看咱家这个面长不长？要踮起脚尖捞面呢。
0: 混入多种蔬菜切丁制成的汤菜，一碗清爽可口、余味悠长的蒿子面就做成了。对于很多人而言，蒿子面仅仅是美食，是生活的点缀；而对于于振林，蒿子面意味着生活的全部。很少有人知道，于振林曾经在50岁那年患过严重的脑部疾病，常年做蒿子面带来的身体运动竟然奇迹般的让他走向健康。如今案板和擀面杖变成他一日不离的贴身物件。
2: 看，这就是我的作品，你们说美不美？
0: 于振林相信，用心做每一碗面，别人尝到的是味道，自己收获的是了悟事情的幸福。
1: 在这半年是我们这个小宝宝过生日，阿姨祝你生日快乐啊，健康幸福啊，
3: 健健康康
1: 啊，生日快乐啊，宝贝。
0: 中国是面条的故乡，从南到北，数以千计的面食种类连接起每个城市的餐桌。对于银川人来说，人生只需要一种面，那就是顿顿有面。因为面里有美味，面里有功夫，面里或许还有家和爱情的味道。在银川，每一家面店都在追求独家的口味，激烈的竞争中一定会有高手不断出现。35岁的王家军深知，踏踏实实做出一碗好味道，是小面馆留住客人的法宝。当初妻子王东华一眼看中的就是王家军那股子稳重劲儿。结婚10年，相互的陪伴才是最长情的告白。
4: 我们两个连工作都相望相守，对，他做的我看的，经常这样的，这不过是一小创作。
5: 我觉得挺幸福的，两人在一起不分开嘛。
6: 这个杨博92，
0: 两口子在浓情蜜意中也把寻常的揪面做得愈发有滋有味。
7: 我们没事的特色面食，
8: 因为我离这儿比较近，所以我经常来吃，也带小朋友们来吃。
9: 我们爱吃羊排就面，好
0: 了。面条入水煮食，能满足多数人对面食的定义。不过在银川，面汤里也不尽然都是条状物，羊肉揪面就是面条江湖里的另一种独特存在。对于很多人，一碗10几元钱的揪面便足以盛满尽情尽兴的豪迈。热腾腾的砂锅揪面上桌，羊肉的香气四溢，一勺入口滑嫩无比，暖胃暖心。面片能否达到筋道弹牙的标准，全在这手上一揪的功夫。银川人做面食似乎有一点就通的天赋，多年的配合让王家军夫妻俩成了做揪面的高手。和好的面团放在案板上，用盆子发酵，很快就变得光滑。

0: 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3: 用擀面杖将面团擀成薄薄的面章，切成拇指宽的条状，万事俱备，只欠一揪。通过手指间的压力和手腕的抖动，一个个灵动的小面片横空飞出，每个面片大小均等，薄厚均匀。用食指和拇指边搓边揪，揪的一刹那要力道正好，这样下锅的面片边缘来不及收缩，筋道程度才能达到最佳状态。
4: 姐妹们加油加油，扔加油，每一票都进去啊。
3: 动作熟练的王东华甚至可以不看手中的面和炉上的锅，一边聊天一边揪面，大小均匀的面片仿佛白色的小蝴蝶一样在空中翩翩飞舞，轻盈盈地落进锅中。
4: 我揪面啊，就单根多根，还有就是速度的快与慢，还有就距离的远近，我都可以随意的掌握，就可以很好的把握好，然后准确的扔到锅里。
3: 王东华做揪面，一根软面可以揪，一把硬面也不在话下。手握15条面，一次揪一锅的量，随时能应对突然到来的大量时刻。好面必须配好汤，一锅好汤是面汤香而不浊、油而不腻的制胜法宝。既然在银川，上好的滩羊肉自然鼎力相助。纯净的羊油在高温下迅速提炼，和味道丰富的胡麻油激情交织，它们是天生绝配。
5: 上好的羊的腰窝油，腰窝油的品质好，杂质少，而且腰窝油的腥味膻味都少，单纯的用胡麻油缺少了一点羊的那种浓味。
3: 羊油唱罢，羊排登场，入锅翻炒，调料的精华被羊排尽情吸收。一大锅香喷喷、金灿灿的羊排臊子就出锅了。锅中沥出的油是配面片汤的上品。
5: 肉臊子这样子捞出来之后，往锅里面剩余，这是最精华的部分，这就是咱们做面的底汤酱料。
3: 面片80%熟后，用漏勺捞起面片，倒入炒制好配菜的锅中上下翻动，很快面和菜就融为一体。最后浇上一勺精心配置的羊肉臊子汤，一碗面片瞬间有了灵魂。细碎的面片躺在鲜美味浓的羊排汤中，面片充分吸收羊汤的香气，面返璞归真，汤热情四溢。一勺下去，溜滑的面片与小巧的肉丁纷纷从碗中跃出，面分寸适度，汤滋味绵长，面与汤相持相伴，不分你我。这既是这道美食的真谛，也像极了王家军和王东华的爱情。
4: 他什么都好，真的是什么都好，人心地好，脾气好，手艺好，性格好，然后人也长得帅。
5: 年轻的时候，在同龄的姑娘当中，她算是最吃力拔萃的。哦，是这样的，她一眼就让我给看上了。
3: 从开店的第一天赚到888元，到现在每天的客人络绎不绝，夫妻俩用诚意和质朴收获了口碑，用心做一碗面。 用心经营一个家，在他们看来其实没有分别。
5: 把那个模子给我了。你好调皮啊。
6: 两个羊肉臊子面啊。
3: 银川面食种类繁多，一天尝一种，一个月也不会重样。有一种土生土长的银川面，只有地道的老银川才能欣赏。一碗孜然炒面上桌，孜然飘香，红得透亮，嚼上一口，牙齿瞬间感到筋道十足，咀嚼的快感在齿颊间传递，
7: 嚼起来弹弹的 QQ 的那种。就是我已经吃了一会儿了，它这个面还没有囊，特别好。
8: 有时候失望了，沮丧了，遇到不顺心了，来吃碗面挺好。
3: 能做出上佳孜然炒面的高手，修炼功力的方式却在面条之外。马彪，银川面食界重量级拳手，年届50，体重100公斤，能与其对战的拳击爱好者即使是年轻人也寥寥无几。马彪14岁开始练拳，一双刚劲有力的铁拳从来不是为了争勇斗狠，保持超长的臂力和爆发力，这是他做面的基本功。
8: 孜然称5斤，辣皮子啊，这个来10斤。
3: 马彪自称是一个草根面食厨子，菜市场和自家厨房是他研制面条的实验室，没进过一天科班学校，也没跟随过名震江湖的大厨，他就是靠着不断的尝试各种材料的搭配，研制出口感最佳的孜然炒面。
8: 一样一样拿一下，拿到上面来，蒜苔、西红柿、辣椒。
3: 马彪来菜市场选菜，西红柿、蒜苔、青椒，每次都是老三样，这是做孜然炒面的基本配置。30-40公斤蔬菜随手一拎，轻若无物，旁人眼中马彪的臂力实在惊人，只有马彪自己知道，他的这把力气只有挑对了对手才值得全力以赴。
8: 因为宁夏人吃面啊要求高，他这个喜欢吃面的人呢就琢磨这个东西，所以每一种面粉呢出来的效果不一样。
3: 孜然炒面所需要的面条必须筋道，所以马彪选用的是出产自宁夏平原的高筋面粉，
8: 光滑度、湿度还不能太湿，面的要干，还要磨得很细，啊，拿到手上以后呢，这个很绵软、很滑，啊，这就是好面。摸一看就能知道这个面差不多啊，八九不离十啊，就这么。
3: 和面的时候只加少许水和鸡蛋，为的是把面越和越硬，最硬时面团甚至可以达到如练拳的沙包一般。
8: 它这个絮子呀搓得很硬，要靠着5个手指头这样搓搓，你看。
3: 早上5点马彪开始揉面，每隔半小时揉一次面醒一次面。
8: 这个面它硬，它活得要非常硬，完了后这个要很吃力。
3: 至少5次的揉面醒面让这个工作变得极具挑战性，这样的工作非马彪不能胜任。
8: 不了，我们想当初两个大小伙子加我都弄不了，那俩小伙子干1个月这人就不干了。
3: 一张2米见方的桌子，一根又粗又长的擀面杖是老马的宝贝，有了这套家伙事，马彪压起面来事半功倍。
8: 这个年代久了，老榆木做的，重量呢是5斤4两，长度是1米55公分，粗是5公分，这个目的就是为了跟这个面较劲。
3: 胳膊粗的擀面杖一头固定在案板上，人在另一头用力， 压面的木掌足够粗大，才能有比较大的负压面，代替人的双手，让面团最大限度受到木杖的揉压。面团放在案板上，人骑坐在木杖的一头，脚在地板上有节奏地蹬起蹬落，木杖有节奏在碾压着面团，马镖要一边压打一边移动，让面团受力均匀，在这个过程中不会加一滴水，这样出来的面薄如纸，韧如绸。
8: 把鸭子动吗？差不多。把两个腿离地按上去，撑起来，使劲压，使劲，没劲，毕竟太女娃娃没有力量，这个就是要较劲，跟这个面要较劲，压不上劲不行，要有身体的力量把这个面要压下去。
3: 质地坚硬的面团需要在不断的挤压下形成薄厚均匀的面皮，五个小时后面团才可以切成细条，成就一碗货真价实的孜然炒面。费时费力压出来的面条想要追求极致口感，选菜和佐料也必须精心配置。马彪虽然长相威猛，面对配料心思却极其细腻，蒜苔25克，辣椒30克，西红柿50克，牛肉50克，这些数字是马彪多年来测试出的最佳配比。炒好配菜，放入面条，再大火猛炒10分钟，最后画龙点睛的孜然终于出现。孜然粉撒入锅中，香气瞬间扑鼻而来，孜然炒面完美呈现。
8: 来，142号，144号取餐。
3: 马彪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客人多的时候他轮流在每个制面的环节搭手帮忙，
8: 两个羊肉刷子面啊。
3: 客人少的时候他会让儿子尝试着学习做面的技法，但是绝不会降低任何标准。对他来说，做面的功夫需要一生修炼。在银川人的眼中，面条既是一日三餐的必备，也是一个精彩的功夫世界。所谓神乎其技，无非手熟而已。面上的风生水起是背后千万次的捶打磨砺。一碗面条上桌，看不到的是技艺，品得到的是心意。
9: 哎，张老师，
10: 哎，
9: 问您个事儿啊。
10: 您说，
9: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0: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9: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10: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9: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0: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9: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0: 那你说说看。
9: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0: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9: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0: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9: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0: 我怎么没发现呢？
9: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0: 没错，
9: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0: 哎，还是守规矩好。
9: 对了，加三儿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0: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9: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0: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11: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傍晚到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6月4号白天阴到多云。

0: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1: 以精美的壁画和雕塑闻名于世的克孜尔石窟，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拜城县克孜尔乡，是我国开凿最早的大型石窟群之一。多年来，新疆克孜尔石窟研究所一直致力于对所辖石窟的壁画和文物进行抢救性保护和研究。
2: 每次走进洞窟，周志波就仿佛穿越到时光深处，他像1000多年前的僧侣和工匠那样，怀着虔诚敬畏之心，当一名壁画医生。走读中华，我们要探访在克孜尔石窟修壁画的文物修复师周志波。
3: 每次快到时，都会有点小激动。
4: 出库车市区，沿独库公路向西北，再拐向西南，车在灰白色风蚀地貌中穿行许久，直到拐进两山之间半月形的谷地。塔里木河的支流未干河从这流过，河谷里就有了绿洲。2026年总台春晚，舞蹈丝路古韵惊艳亮相，那一抹神秘的蓝绿色从何而来？答案在克孜尔石窟第38窟的天空霁月图里。这是中国最早的大型石窟群，比敦煌莫高窟还要早2个世纪。
3: 去年敦煌的上了春晚的舞台嘛，当时我还开玩笑，我说哎，明年可能是就该我们了，就觉得很欣喜，觉得确实他就应该去这个平台，
4: 他值得去，
3: 他值得去。
4: 但周志波做的是壁画修复，这个工作没有聚光灯，没有掌声，甚至没有观众。
3: 克孜尔它可能不像莫高窟啊、云冈那种给人一个非常强的震撼，但是你去细品它的话，它里面的东西是非常多，而且是非常吸引人的。第一次进就是我们第8号窟，到时候都画的壁画也很漂亮，虽然我也不懂艺术，但是我是感觉到它能够把我的眼光吸引住。
5: 这是第27号窟。
6: 我们这个洞窟呢，它是开凿于公元5世纪的，也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功能是比较
4: 如今由刻慕名而来，独特的菱形格构图壁画上，青金石、绿铜矿等矿物颜料提取的色彩依然璀璨夺目。同样让人移不开眼的还有斑斑刀痕，那是百年前西方探险队暴力接取壁画留下的伤疤。
3: 你看，这个是当时探险队想接走这个莲花，当时他们就把这先抠出来，然后背后，然后就直接这样把它铲掉，这个就是没有铲成功的。但是这个窟我一边修一边骂，太不要脸了，太可恶了，本来好好的东西被他们搞得是千疮百孔的，而且有一些壁画其实是已经永久的消失掉了。
4: 面对这些时，周志波依然意难平。2010年8月4号是他从西北大学文物保护技术专业毕业，第一次踏足克孜尔石窟的日子。
3: 当时西安到库车没有直达的货车，从宝鸡然后坐全程大概50多个小时。最初的对克孜尔也好，对着秋瓷石窟对自己所要开始的工作其实是并不了解的，不能说不太了解，应该说是完全不了解了。当时在地图上也都没找到这个地儿，是吧？地图上只有个克孜尔水库。当时考古班有同学，然后说是新疆的，而且就是阿克苏的。他当时就跟他打听，说有没有听到过这样一个地方。他说他也不知道。
4: 周志波老家在陕西安康，汉江边长大。和他同行的是睡在下铺的同班同学，云南大理人杨杰。火车出宝鸡，进甘肃，经哈密，进新疆。对于两个年轻人来说，西出阳关有故人是比西出阳关更重要的事儿。
3: 大家当时毕业的时候都不太想分开，去石窟之前其实一路上也是那种戈壁啊、荒滩啊这些啥的，但就转过石窟的那一刻自己还挺高兴的因为前面有河，还有一片小绿洲的。
7: 就是我们在那睡觉，就是都能听到那个最边边上那个大河的那个流水的那个声音，都能听到，感觉像远离了一些喧嚣，就特别安静。
4: 到克孜尔石窟不到半月，周志波和杨杰就被派到附近同属秋瓷石窟的库木土拉石窟，师从敦煌研究院的著名壁画修复师李云鹤先生。
3: 当时他已经是78岁了，他每天还趴在那个脚手架上，以一种非常专注的状态去做这个修复工作。林鹤老师

0: 是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就是如果你没有足够的这种积累，他是不太让你上手的。但是其实每天差不多他可能会花1到2个小时，就是跟我聊天，讲一些他做的一些保护工作的经历，我们应该是以怎样的态度去干这些事儿啊，以怎样的方法然后去干这事儿。然后后面慢慢才会教我使用一些工具，就练习一些手法。后面他就是给指了一个特别不起眼的一个地方，让去试一试。
1: 第一次上手修的是一块不到1巴掌大的壁画，
0: 这还是有点紧张。说万一，比如说你脚底多了，应该咋处理？如果你力度不对了，应该咋办？咋办的？那一刻还是有点激动的。当然就是随着投入然后去做这件事情，其他的那些紧张那啥也都忘了。
1: 现在周志波已经不紧张了，他先后参与了40多个洞窟的修复工作，修复壁画130多块，壁画常见的病害有20多种。修复师的工作跟医生一样，要望闻问切，
0: 每一种病害它的处理工艺差别会非常大。
2: 最常遇见的是什么样的病害？
0: 比如颜料层的起甲，就是跟小的甲片一样起翘，针对这个起甲先要清理掉它这附着在它表面上的一些灰尘，就包括它背面的灰尘，再滴加固材料，然后让这些甲片软化然后再会用一些特制的工具把它贴回去。
3: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4: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3: 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5: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连厨。
6: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7: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8: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0: 有时候你比如说遇到空骨壁画，你看有的背后可能还有一些杂物，这样就是需要跟做手术一样，把背后的杂物取出来，把这空骨的然后给它回贴回去。
1: 在刻字石窟第69窟，主室炫顶壁画直接画在了疏松的砂岩上，没有地障层和石膏打底，起翘的壁画薄如蝉翼，稍有不慎就会碎裂。
0: 但这种跟我们在这种泥皮上做的是稍微不太一样，在泥皮上我们可能会用针管然后去滴一些加固材料，但像这因为它在砂岩上又是非常的疏松，所以我们就是用一种比较小的这种喷雾器，然后把它那个加固材料然后装到喷雾器里面，调它这个液滴调成雾化程度非常高的那种，缓慢的然后就附着在它这些表面上。
2: 用的喷雾形态会比针管还要更细致
0: 要更细致一点，就是怕因为针管你滴出来它是液滴嘛，怕那个液滴会把本来就是比较疏粉的这种颜料冲走。
1: 壁画修复有铁律，不是让他们返老还童，而是驱除破坏性的病旧，保留历史性的古旧。刻字石窟有史以来第一支专业壁画修复团队，在日复一日里把一些看似不可挽救的洞窟一点点救回来了。
0: 修复文物本身它所含的这种历史价值艺术价值我们不会去做太多的改动，特别是像你如果有比较大面积的这种缺失的话没有充分的依据的话，重绘现在应该是不太合适的，就是让它保持一个历史的那种厚重感，另外就让它维持在一个稳定的这种状态。
1: 如果说最初的抢救性修复是治病，周志波和同事们现在做的是预防。这些年他们把更多精力用在了科学研究上，在刻字石窟壁画中有不少新发现，比如检测出了一种产自南亚热带地区的昆虫颜料紫矿。
0: 紫矿呢，就是它在新疆这个地区它是不生产的， 它只能就是通过人

0: 它带到这儿。就比如说我们检测出的黄渤，它极有可能就是川黄渤，它就是在湖北四川这一带然后生产的，它就是沿着丝绸之路或者是贸易互动啊，或者是人的这种流动，最后就应用在我们这里的壁画中。
1: 这种可以算是意外的发现，是不是你们工作中让人非常惊喜的收获？
0: 是惊喜但不是意外，我觉得。因为我们在认识就是壁画它是用什么做的，怎么做的，我是觉得谁又能忍不去想它是怎么来的，它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有时候也会就是有那种感觉，恍惚间可能会跟古人产生某种对话的这种，确实觉得很有意思。
2: 跟古人对话的年轻人不止周志波一个，工作上他和杨杰各有所长，遇到难处就彼此打气。
1: 在一块工作这件事情对你们俩很重要吗？
3: 挺重要的呀，这么远的地方，早期来的时候又找不着对象，然后又看不了父母，就其实互相有一个支撑吧。
0: 从大学然后到现在，能够有一个志同道合的，而且能够互相支撑的相伴走下去，我是觉得也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
2: 后来他们都成了家，周志波的妻子刘昭昭和他自幼相识，没怎么犹豫就辞掉了西安的工作，来到克孜尔。
4: 过程上没有想过，我觉得我们也都从大山里头出来的，对这儿的条件倒是觉得也都还好。周老师魅力太大了。
2: 他们索性把一双儿女都接到身边，孩子不上学时，一家人就住在石窟下的宿舍小院里，没有自来水，喝水得从库车拉，一星期一趟。狐狸、狼、野猪倒是不时来串门，还有沙尘暴像一堵墙一样压过来。这些在外人看来清苦，可刘昭昭一讲起来总忍不住笑。
4: 我们家姑娘就特别喜欢兔子，然后就给养了兔子。那天早上起来兔子不见了，笼子都不见了。然后去断案，说是然后查那个脚印，然后查说是像狼爪。
2: 克孜尔石窟入口处矗立着鸠摩罗什的塑像，这位中国佛教史上的著名翻译家创造的烦恼、苦海、爱河、心田等词汇人们使用至今。住在克孜尔石窟，时间好像有了不同的刻度。那一个人为什么要用一生去守护那些终将消逝的东西？
0: 自己短短的几十年的时间，能够去做古人几百年所创造的，又经过一千多年留下来的东西，对我来说就是一种非常大的荣耀。我是觉得我们把这些东西做好，让子孙后代他也可以去看之前人所创造的一些特别精美的这壁画啊，也有机会能够去跟古人这种交流，说不定他们的交流可能跟我们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不能就是因为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到位，然后不给后人留一些机会。
2: 周志波总说自己挺幸运的。2017年他在波洛的墙面上发现了一些秋瓷纹符号，很有可能是一千多年前工匠们绘制壁画时的布色符号，只可惜秋瓷纹早已失传。
0: 就是原来的大工画好这些线稿，然后他在对应的位置标上这些符号，然后在他的土地去涂色嘛。所有的这些标记然后我都做了那个调查，然后背下来的类应该有20多类差不多，所以它原来这里的壁画的颜色可能就有20多种，但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有红绿蓝白黑。这个符号原来应该代表那个是蓝色的，但它底下应该是两条杠，就是代表就是一青二青这种的。乐趣就在于你在解决一个问题的过程中会发现其他很更多有意思的问题。
2: 2026年，周志波有了新的工作岗位，新疆秋瓷研究院数字科技与文献信息研究所负责人。对克孜尔石窟的解谜仍在继续。
1: 不考虑所有的客观条件的限制，你最想做成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0: 想看看原来这些石窟它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现在我们了解古代的一些信息其实都是一些片段化的，管中窥豹式的。
1: 如果满分也是100分的话，那你对这个愿望有多大的信心？
0: 就现在的技术条件来说，我觉得可能是10分，因为这个确实太难了，但最起码还有希望。
1: 所以接下来的职业生涯要为了这个90分去努力。
0: 是的。

0: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
1: 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
0: 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2: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

0: 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治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

0: 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1: 北京时间20:00
2: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傍晚到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6月4号白天阴到多云，东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见指，夜里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5: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3: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地区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良好，车们可以正常行驶。另外提醒大家，苏通大桥段往上海方向的小海枢纽至董邦枢纽之间封闭施工，交通单向中断，施工预计6月30日结束，请有效的车友们提前规划行车路线。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3: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7: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相信各位对《史记》不会陌生，鲁迅先生曾经高度赞赏他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足可见这部书的重要价值。但是呢，具体聊聊它究竟讲了什么，我想不少朋友会有点犯难吧。史记它全书啊总共是130篇，共计526500余字，而且还是西汉时期的文言文，这的确对我们当今的读者来说是个不小的阅读障碍。我们今天来读的这本书呢，就是为大家解决这个难题的13堂史记通识课。这是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作者是中国史记研究会会长张大可。我们先连线一下张教授，请他谈一谈，哎，在当下我们为什么还要读史记。
8: 我们说呢，史记是人人必读的国学根体书，我希望通过我这13堂史记通识课，把史记的主要的精彩一点介绍给大家，能够认识到它为什么是一部国学根底书。我希望通过这个书啊，养成大家呀喜欢史记，深入读史记，同时呢更养成读书的一种习惯。因为读书它使人增知识、长才干、提修养，说说好书我们就说开卷有益。我希望我们这些内容呢，作者和读者大家共勉。
7: 好的，谢谢张先生。史记究竟应该怎么来读呢？我们就一起打开这本书，跟着张教授走进史记的世界。在书中呢，张教授将史记分为13个部分，把它的故事按照主题进行了分类。尤其是在书中，张教授把这个故事讲得鲜活生动，特别有趣，会让我们读起来再也不觉得《史记》是一部读不下去的大部头、大砖头了。下面呢，我们就具体来分享几个故事，看看张教授究竟是怎么来带我们进入《史记》世界的。秦朝 场之后，刘邦与项羽两人争夺天下，史称楚汉相争，这可谓历史的大转折啊！从著名的鸿门宴到楚霸王乌江自刎，刘邦称帝，为什么一开始兵强马壮，占据了绝对优势的项羽会以悲剧收场呢？在书中，张教授啊总结了四点原因，其一，兵法不精，以利斗智；其二，用人为亲，贤才遭忌；其三，残暴不仁，失去民心；其四，政治幼稚，封王失计。而这最后一点是最致命的，可以说是项羽给自己挖了一个大大的坑。本来依照范增的计谋，原本分给刘邦的土地只有巴蜀，这足以把他困在那里。刘邦的谋士张良就找到了项羽的叔父项伯，做了些小动作，让他近年加封刘邦汉中帝。而项羽的一大缺点呢，他就是用人为亲，对于项伯他可以说是言听计从，这就相当于将关中的宝地拱手送给刘邦。后来就有了大家都熟悉的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故事。之后呢，刘邦杀出了函谷关，直捣项羽的老窝
4: 彭城。
7: 您看，任人为亲啊是项羽的致命弱点，他任用了一帮没有才能的亲戚子弟，只有一个叔父项伯还算像样。项伯是什么身份啊？他虽然是项羽的叔父，但他被张良利用，跟刘邦拜了把子，又和刘邦结为了儿女亲家，自然成了头号间谍。张大可教授呢，在书中是这样写的：项羽少年逃难，在叔父项梁保护下成长，所以任人为亲，设宴鸿门时的项羽才是一个27岁的马背上的将军，他还不懂得用阴谋手段诛除异己，而且以形势论，项羽并不需要搞阴谋手段，怪不得司马迁发出了岂非天灾岂非天灾的感慨。一个老谋深算的中年人战胜了一个鲁莽天真的青年，刘邦的胜利是必然的，项羽的失败是值得同情的，是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一代霸王就此落幕，令人叹息。作者啊，让我们重新理解了项羽这位悲情英雄，把楚汉相争这段耳熟能详的历史讲出了新意，同时呢，他还挖掘出了史记中我们一些不太熟知的常常被忽略的故事，特别是在司马迁写女性这一篇中，作者提到史记全书写到的女性有172人，或是三言两语，或一个片段，往往就能描绘出生动的形象，她们的情采英姿不减须眉。
4: 下面我们就来读读书中写的这些
7: 不减须眉的女性。纸上谈兵的赵括想必大家都知道吧，比起儿子的空谈误国，赵括的母亲啊却是一位深明大义充满了智慧的女性。赵括的母亲曾经勇敢地上奏劝说赵王不要任用自己的儿子，她早就看出了儿子没有大将之才，作为母亲，她根据平日的观察直言不讳地指出了儿子的缺点。而书中所写的提营救父的故事也让我们看到了女性的力量。西汉时期擅长医术的淳于意被权贵诬陷判罪，要被送往京城服刑，小女儿淳于提营听了十分伤心，她决心要挺身救父，当时她只有13岁，她随父亲到了长安，之后呢向汉文帝上书，称说父亲为官
4: 清廉正直，
7: 不慎犯了刑律，一旦受肉刑致残便终身不能康复。小提营请求汉文帝让他自己做官奴婢来换取父亲不受肉刑，给父亲一条自新之路。这回啊，汉文帝被

郝提云的真诚感动，特别下诏令废除了肉席。讲完这则小故事之后，张教授在书中动容地指出，这是中国刑法史上的一项改革，推力来自一个平凡少女提莹。司马迁记录了这则故事，使其成为千古流传的佳话。这些形象鲜活、闪耀着女性光芒的故事，在《史记》中还有许多，他们都展现了司马迁进步的女性观念。所以对这一点呢，张教授是这样总结的：男女有别，男尊女卑的原则在夏商周三代就已确立了，但司马迁并不盲从，在许多方面不与圣人同是非，特别是对于女性的实践，更是奏出了时代的异响。他对女性的才智、聪明、善良、仁慈和勇于开拓的传统美德进行热情的歌颂，为后世树立榜样。张大可教授就是这样，他基于自己几十年对《史记》的研究，把《史记》中的故事重新的整合讲述，把历史啊谈出了新意，的确是做到了以史为镜，以人为镜。我想，这才是经典正确的打开方式吧。好，感谢今天和我一起共读好书，再会。

0: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1: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2: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说起被改编成影视剧的古典文学作品，《聊斋志异》应该是排得上号的了吧？它不断地被翻拍，然后一直是引人关注。为什么它能具有如此永恒的魅力呢？它对于我们今天的人，我们当下有什么样的意义呢？今天呢，我们就来分享这样的一本书，马瑞芳品读《聊斋志异》。这本书就立足文本，着眼当下，让神鬼狐妖给我们今天的人指点迷津，从虚幻的世界中去寻求现实人生的答案。山东大学文学院的教授马瑞芳，他潜心研究《聊斋志异》40余年，精心编选出了这一套《聊斋志异》入门宝典，全书分为5卷。他打破了《聊斋志异》常规的那种解读方式，创造性的以鬼、狐、妖、神、人为主题来分别解读。我们现在就连线一下马老师，问问他为什么要以这样的思路来讲解《聊斋》。
3: 《聊斋志异》最大的成功就是神、鬼、狐、妖形象的创造。天地出版社把我的讲座按照鬼、狐、妖、神、人5类编排，系统的给读者提供《聊斋》这些特异艺术形象的构成和特点。比如说，《聊斋》有各种各样的鬼，特别是《聊斋女鬼》，她们美丽、柔弱、忧愁、怕冷、爱诗，他们在恋人的帮助下因爱情死而复生。鬼在《聊斋》不像前人小说阴森可怕，而是有人情味儿，有沧桑感，有哲理启发。蒲松龄笔下的狐狸精跟中国古代跟外国作家笔下的狐狸精完全不同了，他们不是害人的，而是美丽、善良、善解人意，甚至对人是无私奉献。这个《聊斋》的妖那就更了不起了，我认为《聊斋志异》是最伟大的绿色环保小说。大自然有什么生物，《聊斋》就创造相应的美丽形象。《聊斋》花神的形象那更是美极了，妙极了。
2: 谢谢马老师。下面呢，我们就选取神卷中的3个故事，跟着马老师的点评啊，去探寻一下300多年前的奇幻世界。神卷中的第1篇呢，讲的就是画壁。画壁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书生朱孝廉偶然来到一座寺院，寺院东墙上画着一位梳着少女发型的散花天女，朱孝廉心生爱慕，竟飘然入画，去跟天女相爱，成了浪漫眷侣。等到他从壁画中出来的时候，画上的天女形象也已经从少女的垂髫发型改为了少妇的罗髻发型。朱孝廉大为惊奇，就拜问老和尚这是怎么回事。老和尚只答了他一句：幻游人生。什么是幻游人生呢？我们直接

0: 来连线一下马老师，听听他的诠释。
1: 蒲松龄在画壁里面说宦游人生，什么意思呢？就是人生的美好理想都是由作家的意念产生的。蒲松龄有一位梦中情人顾青霞，但是不能够共献连理，所以他在好几个小说当中就虚构出不管是鬼狐那些女子都热衷于和穷书生结合，实现他自己没有实现的理想。而蒲松龄这些理想在《聊斋志异》的神鬼狐妖故事当中都得到了表现。所以宦游人生就是你只要执着的追求你的美好的理想都会实现的。
0: 谢谢马老师。我们再来看书中提到的另一篇《盖仙》。盖仙呢则为读者提供了另一种处世哲学，那就是与人为善，而这也是这一本神卷的核心思想。盖仙中的高玉成擅长针灸，无论贫富他都愿意为他们医治。他在街上遇到腿上脓血狼藉的乞丐，便把他接回家亲自给他针灸。而这个乞丐的真正身份是盖仙，为了报答高玉成啊，他就让高玉成体验了一番仙境般的曼妙世界，并且帮助高玉成逃脱了阴司的追捕。马老师就认为在盖仙这个故事中洋溢着一种劝善惩恶的思想。那怎么来具体的理解这一篇故事，我们直接来连线一下马老师，听听他的诠释。
1: 人们常说赠人玫瑰手有余香，高玉成已经不是手有余香了，他救助一个脓血流离的乞丐，乞丐恰好是天上的神仙，不仅在高玉成冬天的花园里给他呼唤出鸟语花香的春天，还借着美女变夜叉的魔术教育了一时心生邪念的高玉成，最后呢又巧妙地帮助高玉成逃脱了阴司的追捕。盖仙给人的教义就是不要以貌取人，要以善待人。
0: 谢谢马老师。我们还可以看到马老师在解读雷曹这篇故事的时候，着重对岳云鹤到天上遨游时的情景描写做了细致的文本分析，他为我们揭示出其中蕴含的浪漫主义幻想和大胆奇妙的想象。马老师是这样写的，他说岳云鹤醒来发现身子摇摇晃晃的，不像在床上，睁眼一看已在云雾之中，周围的云朵像一团团棉絮，神不神奇？这就是航天员失重的感觉。蒲松龄生活的时代连自行车都没有，他却能想象出当今时代的航天情节，这足以看出古人惊天的想象力和创造力。那这儿呢，我们也再请教一下马老师，他对300多年前蒲松龄想象出这种超时代情节是怎么看的？
1: 我有时说，只有21世纪科学家做不出来的，没有17世纪《聊斋》先生想象不出来的。其实呢，早在六朝时代，志怪小说里面已经写了航天传说。蒲松龄写的更有诗意，更有劝人为善的意思。而且呢，六朝小说经常是简短的记述，而蒲松龄写的却有生动的人物、曲折的故事、深刻的思想内涵。
0: 这一套马瑞芳品读《聊斋志异》中，除了我们今天分享的画壁、雷曹、盖仙之外，还有很多的经典篇目的精彩解读，大家呀可以翻开一读。好，感谢今天和我一起共读好书，再会。
2: 36乘以18。

0: 嗯，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1: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0: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傍晚到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6月4号白天阴到多云，东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见指，夜里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5: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4: 今晚我们说电影，
6: 姜子牙是由霍尔果斯彩条屋影业有限公司、中传河道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出品的神话动作动画电影，由程腾、李伟执导，郑希、杨宁、图塔哈蒙、阎摸摸等担任主要的配音演员。影片呢，讲述了封神大战之后，姜子牙因为一时之过被贬下凡间，失去了神力，被世人唾弃。为了重回昆仑，姜子牙踏上旅途寻回自我的故事。电影呢，在2020年的10月1号在中国内地、北美同步上映。大家晚上好，我是殷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动画影片《姜子牙》的故事。姜子牙上映之后呢，首日票房就达到了 1.48 亿人民币，可以说是成绩相当不错。那么最终呢，是以16亿人民币位列2020年中国电影票房排行榜的第三位。在2020年全球终极票房榜单中，以大约 2.46 亿美元位列第七名。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分享动画影片《姜子牙》的故事。
7: 后疫情时代，我们需要电影。
8: 那是光影的传奇，更是特效的世界。
7: 后疫情时代，我们需要电影。
8: 那是心灵的荡漾，更是情感的归处。
7: 后疫情时代，我们需要电影。
8: 那是自我的天地，更是大众的狂欢。
7: 今晚我们说电影，黄金强大。
9: 商朝末年，纣王昏庸无道，九尾妖狐趁乱而入，化作王妃妲己，支配朝政，率狐族祸乱世间。苍生疾苦，上天建联，今受庆虚宫掌教师尊。

0: 三个三级。金虚宫派大弟子姜子牙下山捉妖，捉拿九尾。
1: 神魔大帝战尊，三界邪魔，大圣立足。
2: 最终，昆仑弟子姜子牙率领众神战胜狐妖，推翻了残暴的商王朝，赢得封神大战的胜利。大战之后，净虚宫奉命降下天梯，世人自此有了登天之途，而姜子牙就是第一个登上天梯之人，可谓是一战封神。在仙界的斩妖台，姜子牙的四周站满了净虚宫弟子，前面呢则是威严的十二金尊。
3: 大弟子姜子牙回山复命。
4: 姜子牙，狐妖护世，天道难容，
5: 今日命你清胆九尾，以示三界。
4: 从今往后，你就是众神之长，帮引领净虚宫弟子守卫天道，共卫苍生。
3: 弟子遵命。
2: 姜子牙拔出了斩妖镜，

0: 在众人的呼喊中，姜子牙把剑对准了九尾妖狐。姜子牙在九尾的体内看到了一个大眼睛女孩。
1: 九尾，收起你的幻术，天命已定，一切都结束了。
2: 姜子牙，你师尊凭什么代表天命？
1: 师尊拯救了世间苍生。
2: 拯救苍生？那为什么偏偏不救他？
1: 他是谁？
2: 看来你对实情一无所知。
3: 妖孽蛊惑人心，实则生变，速斩！妖狐受诛！
0: 姜子牙再次看到了那个可怜的女孩。

0: 被九尾体内的这个无辜的女孩，在最后时刻呢，姜子牙为了救她解了九尾的封印。那么这一下呢，彻底惹怒了十二金尊。
1: 擅解封印，该当何罪？
2: 弟子在九尾体内看到有无辜元神。
3: 住嘴！
1: 你看到的是狐妖幻象。
2: 幻象？
3: 一旦九尾重回人间，
1: 封神大战将功亏一篑。所幸九尾已被斩杀，但请师公再也容不下你。
0: 这时姜子牙的师尊现身了。
4: 姜子牙
2: 师尊，
4: 为师将你神力封印，潜赴北海修炼，但你不再执着于狐妖幻想，自能重回进居宫。
0: 师尊给了姜子牙一根打神鞭，就这样姜子牙被贬下凡间，还失去了神力。一同被贬下凡的还有神兽四不像，以及姜子牙的师兄弟申公豹。一转眼已经过了十年，姜子牙仍然对当年的事情无法释怀，每天就是坐在河边默默钓鱼，陪在他身边的申公豹实在是忍无可忍，发起了脾气。
3: 你说你连鱼都能放了，就不能放自己吗？姜子牙，
0: 申公豹抢过

姜子牙的话惹恼了申公豹，气得他发了一把前面的大山打出了一个大窟窿。

0: 申公豹扔下打神鞭就走了。这一天呢，姜子牙来到一家店里买米，他碰到一个叫小九的女孩，跟当年他在九尾妖狐体内看到那个女孩长得很像。
1: 对，打听的地方。
2: 是的。哟，不知姑娘想打听哪儿啊？
1: 我要找的地方开着黑色的花。
2: 黑花？
3: 黑色的花？
4: 这五个三姐只有一个地方开着黑花，有毒山。
0: 店老板的话吸引了女孩的注意，
1: 离这多远？放心吧，过去我走。
4: 幽都山本是座仙山，纣王就是在那儿放的姻缘神，可这两年就怪事连连，黑花开得漫山遍野，连进山的路都找不着了。不过碰见我你就走运了，我有地图，当然了，不只是地图，奇珍异兽民俗信物生活小百科我这儿都有。你看看，你看看，这座黑色的就是幽都山。
1: 我看看。
4: 哎，慢着，前些天刚有一波猎狐的想来换我这宝贝地图，听他们说幽都山有狐妖出没。
1: 什么狐妖？狐妖出事？
5: 狐妖出事，三姐又要大乱了。
4: 可你一个小姑娘偏要去那种地方，难不成你……
1: 你管我去做什么，就问你这地图到底换不换。
4: 果然爽快。不过咱这的规矩是交易前先验货。
0: 女孩想用石头骗地图的把戏被识破之后，她索性一不做二不休，直接上手抢。
4: 假的，
1: 多么现实。

0: 在打斗的过程中，女孩的帽兜被掀了下来，露出两只狐狸耳朵。这下现场更是乱作一团，大家都叫喊着要抓狐妖。女孩见状，带着地图迅速逃跑，姜子牙紧紧跟在她后面，申公豹见状也追了过来。在一个黑漆漆的山洞里，姜子牙追上来小九姑娘，他用打身边指着小九问道：
1: 说你跟九尾什么关系？
2: 大名鼎鼎的神仙姜子牙现在要欺负一个无辜少女？
1: 少来这套！
3: 神仙吓人了！
2: 你们这些神仙还这么不讲道理，跟九尾有关系的人可不是我。
1: 那这是什么？
2: 不关你的事。
1: 九尾的红镯为什么会在你的脚上？
2: 九尾的，
0: 小九趁机又逃脱了。当姜子牙再次追上小九之后，他决定带他一起去幽都山寻找真相。
4: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5: 今晚我们说电影。
0: 在幽都山，突然现身的九尾狐妖捉住了小九。
2: 姜子牙，好久不见。
0: 看到九尾狐妖，姜子牙跟申公豹都愣住了。
6: 你不是被升仙斩了吗？
2: 姜子牙不是救了我，上期确实斩了，我要元神得火焰，妖力就能让肉身重塑。
6: 狐狸，在宝剑面前，立即回来！

0: 些年不见，雅安已经沦落成这个样子了，看得我好生心疼啊！你说是不是啊，小九？啊，应该叫你苏妲己。
1: 来妃，
0: 她就是苏家之女，那个本该嫁给纣王的人类女孩。

0: 色被绑上这锁，永远困在我体内。但没想到你的元神逃走，还分去我的妖力，重塑了当年的肉身。现在他回来了。
1: 住手！
2: 姜子牙和申公豹合力大战九尾狐妖，救出小九。从九尾的口中，姜子牙得知这个宿命锁是自己的师尊所为。为了弄清真相，他重回天庭去找师尊。
3: 弟子求见师尊。
4: 姜子牙，师尊命你下界思过，你违规破戒，该当何罪？
3: 弟子甘愿守法，但九尾尚未伏诛，元神与无辜相连。九尾师尊，当年实情究竟为何？
4: 时隔至，
3: 无言得见师尊。师尊若无隐瞒，我即去弟子所。是否为您所绑？九尾是否与您有关？这就是天道吗？
2: 在姜子牙的厉声质问下，师尊现身了。
5: 虚宫所做一切，皆是为了护佑苍生。
3: 弟子不解，那师尊为何说弟子看到的是幻象？
5: 看来，你还是没有悟透。心怀悲悯，方见苍生。你有一颗至善之心，但为师命你亲斩九尾，斩的不是恶。是善，
3: 斩善，善，岂为过？
5: 善本无过，可对一个神来说，善只囿于眼前一人，就是罪过。舍一人而救苍生，便是神的宿命。
4: 即刻返北海修炼，待斩却心中幻想，自可重归众神之掌，再为三界苍生。
3: 不救一人，怎么救苍生？
4: 江上一大胆，
3: 一人苍生孰轻孰重？ 山如露水，苍生如江海，但在弟子眼中，小九、一人、苍生并无分别。当年一战，他们失去亲人。

封神榜，重归凡人，只要能救下每个眼前之人，你可想亲啊。宿命锁一旦相连，此生便无法可解，唯有转世。

0: 最终姜子牙把小九送入归墟，转世重生，然后他重回天庭面见师尊。
1: 姜子牙

0: 前，再无流离失所。愿众生再无谎言愚弄，愿天下。再无不公！
1: 姜子牙愤怒地举起打神鞭，砸向天梯。
2: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3: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2: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1: 好的，欢迎回来，我是英超，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的黄金强档单元，我们来分享的是国产动画影片《姜子牙的故事》。这是动画制作团队历时4年打磨的一部作品。在细节上呢，为了追求影片画面的质感还有画风的一个协调性，制作团队呢花费了重金聘请专业人士，对影片中所有的材质都创新性的采用了手绘方式来绘制。电影呢累计一共是2317张场景概念图，单个场景平均迭代70余次，把颜色、材质、光线等都统一在同一视觉的风格之下，力求打造真实震撼的封神世界。影片呈现了对称美学，团队使用了倒金字塔还有螺旋式迭代等诸多国际前沿动画工业技术，以体系化的制片流程保证创意的高效实现。在美术表现上，影片别出心裁，采用了3维和2维结合的形式，其中2维段落制作历时10个月之久，造型分镜动作设计极其复杂，部分单一画面图层超过了600个。在场景设计上，团队绘制概念图2300余张，每一个场景平均迭代次数累计70版。在人物细节上，影片中每一个角色的动画模型均通过室内室外阴天3种光源下的调试，角色皮肤的质感、瞳孔中的倒影都是清晰可见。电影运用了大量传统文化元素，片中各种手势、花纹，甚至一些台词和表演方式的运用，都是基于对《封神演义》《山海经》等多部经典文学的大量查阅和探究。2020年的9月30号上午，电影《姜子牙》官方发布了一张全阵容的海报，暖心配文就说了：“这是站在姜子牙身后一群鲜活的动画人们，从入行28年到1年。”有为动画破釜沉舟的坚持，也有因为动画正在年轻着的热血。可以看到，这份海报完整地细数了姜子牙主创团队的幕后工作人员超过1000人，制作了4年。我是英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乐乐，感谢各位收听，再会。

0: 师傅，去东直门。
1: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0: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1: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0: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1: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0: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1: 好嘞。
2: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

0: 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制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施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21点整。
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
3: 今天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傍晚到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6月4号白天阴到多云，东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见指，夜里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FM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年货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6: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7: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你给我一片天，成龙。成龙在演艺生涯中塑造了无数在江湖中闯荡的英雄形象，他在生活里也历经风雨，这份对家与爱人的眷恋通过歌曲传递得淋漓尽致。无论在外面的世界历经多少艰难险阻，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爱人永远是心中的牵挂。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我是小智，深夜有我温暖相伴。杨林，移情别恋。

移情别恋，来自杨林。很多时候分手最痛的不是不爱，而是明明还爱着，却要假装移情别恋，把所有委屈与不舍都藏在了负心人的面具下。深夜的孤单有人懂，漫长的黑夜有陪伴，相伴到黎明，一直温暖着你。 Every breath you take， 你的每次呼吸，来自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偏偏喜欢你，陈百强。陈百强的声线既深情又无奈，既压抑又朦胧，缘已尽，情未逝，不相伴却相思，尽管暗自伤怀，却始终不愿给对方造成困扰，只留自己黯然神伤。这种贵族式的爱情观在始终流淌的旋律里浮现，涌动着一种至情至深的呵护与尊重。深夜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让每一段深夜时光都有温暖回响。彭佳慧，爱到无路可退。

彭佳慧，爱到无路可退。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手机屏幕亮起又按下，等的消息始终没来，却还在心里替对方找借口，他可能在忙。我们总在爱情里不自觉地美化对方，把偶尔的关心当成永恒的承诺，直到发现自己爱到无路可退。其实我们也可以狠下心来，只是每次还想在这份虚幻的爱意能再多停留片刻。深夜时分，小智在相伴到黎明，用声音陪你度过漫漫长夜。我不后悔，林志颖。

0: 孩子撞的。
1: 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
2: 哎呦，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1: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哎哎哎，
3: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傍晚到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6月4号白天阴到多云，东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见指，夜里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6: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如果云知道，来自许茹芸。风和云不过是在告诉你，往事随风，云淡风轻。这首歌用充满浪漫的想象力编排着真情实感，氛围感和感染力都非常突出。许茹芸那空灵的嗓音在犹如云朵里自然流动，让我们不经意的就沉浸其中，先是情感共鸣，然后慢慢体会感动。小智在相伴到黎明，陪你静静守候，等那一抹黎明曙光。 Better Together， 在一起真好，来自 Jack Johnson。

Better Together， 在一起真好，来自 Jack Johnson。 Jack Johnson 的音乐一直以来带给人们的都是一种清新而自然的感觉。 Jack Johnson 坚持了自己一把木吉他弹唱的风格，这种轻松而简洁的曲风也得到了越来越多歌迷的喜爱与认可。这首歌曲则表达了他对有情人能终成眷属的期待。把深夜的心事说给电波听，徐州交通广播，小智温柔伴你走过漫漫长夜。爱的代价，来自梁咏琪。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他一定很爱你，阿杜。阿杜15岁便辍学打工补贴家用，服完兵役他经朋友介绍进入建筑工地工作，在不同的工地辗转7年，因陪朋友参加一个唱歌训练班比赛被唱片公司相中，成为签约歌手，人生因此改变。故事披露后，在观众眼里，阿杜不仅是一名实力派新人歌手，还是一名极富正能量的励志草根明星。深夜的徐州很近，小智陪你度过每一个难眠的夜晚。1983，对不起，我爱你。

1983，对不起，我爱你。我们总以为来日方长，却忘了有些话一旦错过时机，就永远失去了说出口的勇气。或许有一天，当你在街角听见这首歌，会突然想起那个藏在心底的人，想起那些没来得及说出口的话。原来有些爱注定只能成为回忆，有些人只能在心底默默想念。漫长黑夜，总有声音温暖你。我是小智，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都在。春光乍泄，江美琪。

0: 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1: 爱丽丝，爱丽丝。
0: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2: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22:00。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傍晚到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6月4号白天阴到多云，东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见指，夜里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8: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分享伍思凯。他是一位全能型音乐人，被称为爱的歌手，总能创作出感动人心的旋律，用音符敲打着每一个人的心弦。这首歌曲是伍思凯想要送给恩师陈富明老师以及在可登唱片所有协助过自己的朋友的一首感人至深、诚意满满的作品。鹏城的夜再长也有温暖电波，我是小智，这里是相伴到黎明。杨钰莹，你看蓝蓝的天。

但别忘了，乌云散后，它总会还给你一片澄澈。不问深夜你为何还不入眠，只愿相伴到天明。徐州交通广播，小智一直都在，呼唤齐秦。

同行，风雨相伴。FM 103.3。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我的心太乱，来自周传雄。这首歌曲倾诉着一个人在爱情中的彷徨和不安，每一个细节都展现出内心的纠结和挣扎。在迷茫和彷徨时，我们需要停下脚步，寻找内心的平静。或许我们需要一些空白来重新整理思绪，重新审视自己和爱情。无论迷路多少次，也要勇敢面对，去发现真正属于自己的方向。电波相伴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着你。倾城之恋，来自孙悦、沙宝亮、

倾城之恋，来自孙悦、沙宝亮。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上海与香港是张爱玲倾城之恋的舞台，白流苏和范柳园的故事在那个动荡的时代背景下显得格外凄美。孙悦和沙宝亮的歌声将这份渺小又珍贵的爱情诠释得淋漓尽致，感受到了那份在乱世中坚守的爱情。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小智一直陪着你。Together Again 再相聚，来自 Janet Jackson。

0: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1: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0: 书是美丽的，
1: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0: 书也是热情的，
1: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0: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

0: 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1: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傍晚到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6月4号白天阴到多云，东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见指，夜里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5: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4: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5: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我可以抱你吗？张惠妹。外面下着雨，犹如我心血在滴。张惠妹的演唱沙哑中带着一丝清亮，宛如在悲伤的同时保留着最后一丝矜持和自尊，让听起来有一种淡淡的刺痛感。徐州交通广播的深夜电波，刘小志陪着你，陪你在寂静夜色里慢慢等一场黎明。黄品源，孤单爱情海。

0: 黄品源，孤单爱情海。每个人心底都有一片专属的爱情海，有人的海波光粼粼，而有的人却始终阴雨连绵，雨是未干的泪痕，风是不散的牵挂。在这片孤海里，等不到雨停，也等不到归人。夜色再深也别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用声音陪你暖到天亮。沙滩，蔡健雅。
1: 可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浓情化不开，周华健。周华健用他自然柔和并具有磁性的声音，缓缓地给我们讲述这样一个爱别离的动人故事。这首歌就收录在周华健1995年发行的专辑《前途有你》，而当时这张专辑也以破纪录的销售成绩把周华健的演艺事业推向了一个小巅峰。深夜未眠的时光，小智在相伴到黎明，和徐州交通广播一起伴你静待晨光。 Mariah Carey Without You， 失去你。

Without You， 失去你，来自 Mariah Carey。 Mariah Carey 的演绎不仅让 Without You 再次焕发了新的生命力，也让这首歌成为了她音乐生涯中的代表作之一，把深夜的疲惫和孤单都交给电波。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智，天空蓝蓝的，来自殷正阳。

0: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
1: 哎，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0: 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1: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2: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1: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23:00。
6: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傍晚到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6月4号白天阴到多云，东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见指，夜里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FM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等次，荣膺优秀二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

0: 与徐州共成长。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震动，因你而来 FM 103.3。
2: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1: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0: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傍晚到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6月4号白天阴到多云，东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见指，夜里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6: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7: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看外面有事了，我一直等着，让无

0: 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1: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2: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3: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0: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友。
4: 北京时间00:00
5: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6: 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把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1: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0: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1: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0: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1: 那只是个意外。
0: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1: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2: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3: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我上网，
1: 我也上网。
0: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2: 我们传播谣言；
0: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2: 我们吐槽骂街；
0: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2: 我们围观起哄；
0: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2: 我们攻击别人。
0: 我上的是互联网，
2: 我上的是互来网。
3: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北京时间1点整
4: FM 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6: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1: 我以为我会哭。

0: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1: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0: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1: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啊。
0: 有这么一说呢？
1: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是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0: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1: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0: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1: 哎，
0: 干杯。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新晋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

0: 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1: 这不是我该做的，
2: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0: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1: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2: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0: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1: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2: 信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0: 最后一步，必杀技。
2: 我讨厌这份工作。
3: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4: 北京时间2点整。
5: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6: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1: 哎，这俩字是我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0: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1: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
2: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3: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4: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现在收听的是衢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1: 妈妈，真不好看，换台。
2: 妈妈，

0: 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1: 来，我背你过去。
0: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2: 北京时间3点整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5: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妈妈，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1: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0: 哦，我也想当公主。
1: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0: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1: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0: 不能太晚回家。
1: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0: 哦，我明白了。
1: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1: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0: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1: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2: 北京时间4:00。
3: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5: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师傅，去东直门。
1: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0: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1: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0: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1: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0: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1: 好嘞。
2: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北京时间5点整。
3: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坏友好，妈妈，我想家，非常想你，还有呢。

性格相反，相同的就是太慢。杨娜他老婆在香港，一个人也很孤单。你们现在都还好吗？

乖吗？朋友们有的得意，有的失意，聚聚散散，哭了笑了，一切还好，已经走远，这辈子的确很难，大家都得扛着。

说一声你就不见我，你该怎么办？所有的朋友们，你们现在都在哪儿啊？我很孤单，我很想你们，非常想你们。

0: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半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4: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0: 竹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成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1: 北京时间六点整，
2: FM 一零三点三，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到阴，傍晚到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6月4号白天阴到多云，东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见指。

0: 夜里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剑，刀剑如梦。20世纪90年代堪称周华健的巅峰期，他以两种曲风风靡华语乐坛，一种是以周氏情歌见长的《阳光与深情》，一种是以金庸三部曲为代表的《潇洒与侠骨》。这首《刀剑如梦》瞬间把我们带入到金庸大侠的武侠世界，无论词和曲都给人一种一气呵成、痛快淋漓的感觉，是一首无法超越、无可替代的经典。伴着清凉旋律，小光在徐州交通广播的电波里和你一起轻松出发，迎接崭新一天。拜拜，来自李心洁。

李心洁，拜拜。人生的列车上，总有人上车，也有人提前下车。你是否想起了生命里那些没能好好告别的人？我们总以为来日方长，却在某个瞬间突然懂得，有些转身就是一辈子。珍惜当下，别等失去才追悔莫及，因为有些再见，真的就是再也不见。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在徐州交通广播与你共享清晨的惬意时光。加减乘除，来自花儿乐队。

0: 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治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辨证施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 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在水中，来自丁薇。1995年，丁薇大学还没毕业，就推出了自己的首张专辑《断翅的蝴蝶》。专辑发行量虽然不大，却依旧在圈子内掀起了不小的风浪。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准时来报道。我是小光，用欢快音乐驱散燥热，愿你一天心情清清爽爽。Nothing's gonna stop us now， 现在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们。来自 Starship。

Nothing's gonna stop us now， 现在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们，来自 Starship。 80年代的节奏旋律响起，仿佛能看见当年的霓虹与星光，而那句 Nothing's gonna stop us now 放在任何时代都能点燃人心。经典从不会褪色，它只是在等待每个需要勇气的灵魂与之相遇。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唤醒你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我们超级燃的音乐 Love Love Love， 来自蔡依林。

0: 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呀、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1: 贝贝呀、啊，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0: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到阴，傍晚到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6月4号白天阴到多云，东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间止，夜里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陶喆，小镇姑娘。有人问过小镇姑娘是谁，陶喆说这首歌写的是自己，感觉自己出道有点像是一个小镇姑娘突然长大了，到了花花世界，一下子有点失去自我，或是茫然，或是不知所措。我是小光，燥热的夏日清晨送上一首清凉旋律，陪伴着穿行在徐州大街小巷的每一位听友。轻轻的海风，我的心，来自陈明。

陈明，轻轻的海风我的心，轻柔的 R&B 节奏就像夏日里的一阵海风，轻轻拂过面庞，带来丝丝凉意与惬意，又似夜晚的海浪，一下下拍打着心岸，撩动着内心的柔情。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陪你在歌声里把平凡的日子过成温柔的风景。豆浆油条来自林俊杰。

张潇，妞妞。张潇是一位才华横溢的音乐人，在成为影视剧导演之前，他是央视多个品牌栏目的音乐制作人，像东方时空、新闻调查等很多节目的配乐都出自他的创作。这首民谣作品是他最广为传唱的作品，山水徐州，烟火鹏城，夏日清风搭配动人歌声，小光陪着你平安出行，暖暖来自梁静茹。

暖暖，来自梁静茹。每个人都能在梁静茹的歌声里听到某个时候的自己，她那温暖又轻快的歌声一出来，好像热恋一般被幸福与温暖包围。把平凡的清晨过成一首诗，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陪你邂逅清晨的小美好。 It's my life， 这就是我的命，来自 Bon Jovi。

0: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1: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0: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1: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0: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2: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0: 抽烟的同学多吗？
2: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0: 知道抽烟有害吗？
3: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2: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4: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7:00。
5: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到阴，傍晚到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6月4号白天阴到多云，东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间止，夜里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5: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7: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5: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7: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6: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9: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是在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翘旗枢纽附近受到栈道施工影响，现场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11: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12: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11: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13: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5: 筑梦十五载，同心创未来。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十五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年货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二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14: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15: 贝贝啊，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14: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13: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6: 36×18等于等于，
17: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16: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17: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18: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

0: 各位开心果早上好，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行情前锋时段，各位好，我是小龙啊。
1: 大家好，我是萨萨，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一路好心情的前锋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
0: 萨萨，我说实话，真是
1: 哎，
0: 咱俩在活动上搭档多少年了但在节目上我是头一回给你搭档吧，
1: 我此时此刻有点陌生、
0: 啊、有点陌生，
1: 一般
0: 奇怪了，
1: 对，因为我经常给小伙伴们说
0: 啊，
1: 但凡我出现在早高峰、
0: 啊、
1: 那我都是以一个男主持人的身份出现，
0: 以男人的身份出现的，
1: 对，就是大家只要苏姐一般有事的时候嘛，佳姐跟宝姐就上了、
0: 啊、
1: 我一般是出现在龙哥有事的时候。
0: 你别急啊，我稍微变形一下我也可以是做女生的那个节目、啊、今天也可以，但我说实话，萨萨、
1: 嗯，
0: 我其实早些年哈、
1: 嗯，
0: 我就一直想着，
1: 嗯，
0: 哪天我要跟萨萨做节目得什么样子？哎呦，
1: 梦想成真了，龙哥。
0: 你说这人就且琢磨，这周经过我丰富的运作以后，咱不就合作上吗？这是啊，
1: 那
0: 是不是啊？
1: 你要不努努力呢？我觉得大老师也有一个小梦想。
0: 啊、别急，再经过我的运作之后，你俩马上就会上早高峰、啊。
1: 怎么我俩？我们大家都有一个梦想、
0: 哦、
1: 是希望小龙跟大齐、哦、
0: 别王不见王王不见王，真是啊！来，各位，今天我们那个有一个 C 位当事人的小话题，这就是这两天呢我稍微有些放纵自己了，
1: 有感而发，
0: 我就发现你说这做节目就做节目吧，你说哈，这做节目怎么这么费主持人呢，你说啊，
1: 哎，铁打的小龙，
0: 哎，
1: 流水的女搭档。
0: 对，一会儿吧，有人忙活动了，一会儿有人说比他还忙似的，对吧？还有人呢，确实这两天嗓报废了，
1: 忙失声了。
0: 哎呦，弄得我都有一些 emo 了。我呀，就开始，我不是那个坏习惯，朋友们，小朋友们也不要学哈。
1: 嗯，
0: 我就是那个晚上的时候呢，我就是那个小酌了一下子，
1: 就是。
0: 哎，
1: 你们龙哥哥是喜欢喝点小麦饮料的、
0: 哎、对对，小麦饮料，
1: 嗯，
0: 哎，小麦型饮料哈，
1: 嗯，粮食酒，
0: 对、
1: 粮食饮料，
0: 粮食饮料，
1: 嗯，
0: 完了以后我就一边喝我就一边琢磨咋回事呢，咋上人都没了呢
1: 在呢，这在呢，说点吉利话
0: 都在的是吧，
1: 嗯，
0: 都在的，
1: 都在的，
0: 就是这周可能稍微忙活一点，朋友们，下周不一定啊，下周应该也差不多了啊。那我又一边喝酒一边在想着，你说光喝酒也不行啊，得搞点小菜哈、啊、
1: 嗯，
0: 那今天我们的四位当事人就想让各位来说说看，你喝啤酒的时候，马上夏天不也来了吗，
1: 嗯，
0: 现在已经夏天了啊，就喝啤酒的绝配是什么？如果说喝啤酒面前，哎，就放一道菜、两道菜的，您觉得面前应该放点什么？跟这啤酒太配了，好吧？
1: 合着和酒配的原来是下酒菜，我以为是往这个啤酒液体里面加一点其他的小饮料呢。
0: 那我们就延伸一下啊，有没有什么东西放到啤酒里面，这个啤酒才会变得更好喝
1: 啊？欢迎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0: 对对对，我们也是一个那个科学家嘛，做做实验哈。
1: 嗯，
0: 就是在你看来的啤酒里面放点什么东西才会显得更好喝了啊？各位有三种方式可以来互动一下，你可以在我们的开吧上来发送消息，开车的开，吧的吧，这个软件咱们下载互动很方便。或者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消息，我们也能看得到，也欢迎各位在抖音上搜索一下萨萨的抖音号，是
1: 萨萨 FM、
0: 哦、萨萨 FM 搜索这个啊，就能看到我俩的那个视频直播了，真是啊。新冠王说万万没想到啊，是萨萨小仙女来上节目了，
1: 我也是没有想到，
0: 是吧？
1: 我跟你说这人啊、哎、有的时候就是不能太嘚瑟，
0: 对吧？
1: 对，昨天晚上在直播间里跟大家信誓旦旦的聊，你们看看吧，开开盲盒，据说苏姐这周很忙，不是包姐就是佳姐，看看你们看到谁，祝大家明天早上一路好心情，
0: 你看吧，
1: 上了节目包姐说明天你来，
0: 哎呦哎呀，真是的，你就该早点嘚瑟了，这是、早点嘚瑟不就早来吗，这是，
1: 哎呀、所以啊，大家平时收着点儿、
0: 哎、
1: 千万别把心声表达出来，
0: 对，那各位有没有什么东西放到啤酒里面，这啤酒才会变得更好喝了啊，
1: 嗯，
0: 哎，我看到7433说，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有过那个喝法，
1: 嗯，
0: 就在啤酒里边打个生鸡蛋的那个，
1: 不腥吗，
0: 然后再倒个啤酒，就跟喝那个鸡蛋茶差不多，
1: 龙哥
0: 啊，
1: 7433你熟吗？
0: 我不是说
1: 他是认真的还是在整我们呢？
0: 没有，是真能这么喝，
1: 真能这么喝
0: 啊！我也真的这么喝过，就那么一下子就一饮而尽了，啊，就那么一下子，
1: 我什么味都没尝到。
0: 哎，对，猪八戒吃人参，我差不多，反正你要想品那个味儿，那就可能品不下去了。
1: 嗯，
0: 但很多人曾经尝试过在啤酒里面打个生鸡蛋的那种啊，应该试过是不是啊？天天说龙哎。我想问一个事儿哈，
1: 嗯，
0: 你是怎么把萨萨给求来的呢？我想知道人。
1: 我们龙总给拉了好多的活动，
0: 对，
1: 然后安排给我们保总跟我们苏总去干了。
0: 对，我极尽努力，极尽运作，终于让他们忙起来了，啊，让他们忙起来了。然后萨萨不就那个正好补位了吗？朋友们，
1: 对
0: 啊，啤酒的绝配，喝啤酒的时候哪些的？菜是挺绝配的啊，
1: 嗯，
0: 就是说哎呦喂，龙真是很幸福了，真是佳佳呀，保主人萨萨轮流陪你做搭档，真是龙，
1: 嗯，
0: 那龙就这种情况下你不请他们三个人吃顿饭有点说不过去了吧，是不是，啊，
1: 你看卧龙居士就是懂我们的心声，
0: 你看真是我应该分开请他们吃饭啊，挨个逐个请。
1: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他后面半句话，
0: 怎么了，
1: 就是萨萨下午的班可以不去了，让大老师自己玩去吧，
0: 哎，我跟你说，你跟大老师合作这么多年。

0: 王爷大老师最厉害的一个方向是什么吗？
1: 什么？
0: 做单口。
1: 我也觉得。
0: 是吧？
1: 是的。
0: 我早就发现了，真的。
1: 他天天在我面前，哎呀，不行，我一个人在直播间里太无聊了。
0: 害怕。吓人！直播间那么大，吓人。
1: 对，我一个人在那里都冻得瑟瑟发抖。你看我那么迷你，小小的一只。
0: 对，多说几遍，让他做单口。哎，今天我们来说说看啤酒的绝配啊，就这个啤酒跟什么菜放在一起特别的搭，咱们一起来想想看啊。
1: 嗯，
0: 小小五说，我希望你两位主持人能够说实话哈。
1: 我们听听看，
0: 你们是遇到什么情况了吗？
1: 怎么了？
0: 还是说苏苏被你们雪藏起来了？
1: 啊
0: 啊！我就搞不懂，忙啥活动？不能等到九点以后去吗？啊，为什么九点以前就得忙活动了呢？
1: 你说这种，就是我们要不然怎么说听众是我们的嘴替呢？
0: 对，你看你小五，你这让我们怎么解释？
1: 就是小小五其实也是就是替我们说出了我们的疑惑。
0: 对对，为什么那个不是九点以后开始忙？
1: 对，
0: 就是因为主要是大活呢，他前一天晚上一直在加班，
1: 对，
0: 忙得很晚。第二天早上起不来，
1: 而且重要还有是什么呢？
0: 这编的行吗？
1: 就是大活儿，就重要的活儿。
0: 对，
1: 因为一般大家最迟早上这九点半碰头吧。
0: 哎，
1: 啊，早上起来，但还得就是稍微梳妆打扮一下，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表示对于合伙人合作方的尊重。
0: 哎，
1: 那你就更可不来不及了吗？
0: 对，得化妆啥的，这
1: 可不赶不上了吗？
0: 哎，嗯，另外朋友说那个啤酒烧鸭子。啤酒龙虾都特别好吃，你们可以试试看啊。
1: 他是把酒当做、这个佐料的，
0: 对，给他配菜的，这是啊、给你说，我曾经实测过那个可乐跟啤酒哈、以10:0的比例混合，巨好喝。冰镇的话，甚至风味更佳。
1: 哦，
0: 等会儿，可乐跟啤酒10:0冰镇，那不就冰镇可乐吗？
1: 我差点被唬住了。
0: 对，那不就冰镇可乐吗？真是啊。来，今天咱们就来说说看，如果说喝点小酒的话，喝个啤酒，那面前就放那么一到两道小菜的话，您觉得应该放个什么菜？啤酒跟什么在一起特别的搭？各位可以在我们的抖音上搜索一下萨萨抖音号啊，
1: 萨萨 FM
0: 啊，对对对，这个早晚都会开直播的哈，可以见到那个真容啊。沈阳说，每次给闺女在家里面腌制那个鸡锁骨的时候，一炸。哎，我就觉得这个东西要喝啤酒啊，应该很美味，对吧？
1: 我也发现了，是不是这么一回事？油炸的
0: 啤酒炸鸡，
1: 口味重一点了
0: 啊、
1: 跟啤酒都绝配，因为小啤酒一冰镇，加上小冰块，它很解腻啊。
0: 哦，对啊，对吧？又夏天一来哈，喝点小酒，马上再看看苏超，然后到6月
1: 再听听苏龙侃苏超，
0: 对，马上还有世界杯了，朋友们，
1: 对，
0: 是吧？你看今年正是一个喝啤酒的好时间哈，
1: 嗯，
0: 来，那各位来说说看吧，啤酒的绝配是什么呢？什么东西放到啤酒里面，这啤酒才会更好喝啊？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一下，进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喽。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迎回来，各位开心果早上好，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行情前锋时段，各位好，我是小龙啊。
1: 大家好，我是萨萨，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一路好心情的前锋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
0: 哎，你说奇怪了，朋友们，一打开收音机，哎，今天这是上班路上还下班路上来着？
1: 哎呀，就是听到男主持的时候非常坚定，嗨，老配方老味道，我就说着我这方向走。然后听到女主持说，不对，配方，
0: 对，
1: 我这今天怎么就我睡了一整天，我睡过头了。
0: 对，这整体你就当中午过吧。
1: 折个钟了。
0: 对，但是呢，这话题的话是个傍晚的话题，
1: 嗯、
0: 因为你像萨的节目正好下班路上的时候，也是很多朋友经常会考虑一个问题，哎，下班去喝点啥呢？
1: 嗯，
0: 对吧？去哪儿喝呢？
1: 对，你忙了一天了，得放松放松。
0: 哎，今天我们的 C 位当事人就想让朋友们来说说看啊，啤酒的绝配是什么东西？
1: 嗯、
0: 就放那么一道两道小菜的话，哎，就这个下酒菜真好，这是啊，
1: 嗯，
0: 最好的下酒菜。那什么东西放到了啤酒里面，啤酒才会更好喝呢？各位一起来想想看好不好啊。
1: 来，刚才我们抖音直播间有小伙伴建议我们尝试一下
0: 啊、哦、
1: 加点小青柠。
0: 小青柠，
1: 嗯，你别说，不少就是酒吧、
0: 哦、
1: 你如果就是点一瓶啤酒的话、
0: 哦、
1: 他真的会给你配上一个小青柠，给你放在那个瓶口上。
0: 对对对对，
1: 嗯，
0: 但也不会完全放进去的，放瓶口。
1: 对
0: 啊，
1: 放瓶口啊，你自己可以往里面挤一挤。
0: 对对对，
1: 看个人喜好，我觉得还挺不错的
0: 啊。爬起来说可以放那个番茄汁，
1: 嗯，
0: 就那个番茄生啤啊，你们可以试一下，喝起来真的是蛮清爽的。
1: 太热、
0: 哦、往啤酒里面加点番茄汁，
1: 应该跟加青柠的概念差不多、
0: 哦、
1: 来点酸性的那种小果汁儿。
0: 对，哦，是这个路线的是吧？
1: 我盲猜一下，应该是。
0: 哦，对，但我怕要是那个番茄如果说没搞好的话，也可能啤酒变得更涩了，你知道是吧？更苦涩了，我担心
1: 有这个风险在、
0: 啊。对，但是他做的那个番茄生啤还真的蛮清爽的、
1: 嗯。
0: 各位，你们有没有在啤酒里面放过什么东西？哎，这东西变得更好喝了，你说这是啊？哦，
1: 哎，还看到有小伙伴说，
0: 哎，这个白开水不加糖，主要是心疼萨萨。他恭喜一下萨萨呀，今天喜提了四小时的快乐时光。昨天我上节目的时候我就说了，只要是上过早晚高峰四个小时节目的人，一般当天呢就是不能说人就没了哈，但至少上完以后人是神志不清的，
1: 就有点分不清楚。
0: 对对对，
1: 现实跟工作。
0: 对对对，有点分不清楚，
1: 有点分不清楚。
0: 对对，昨下节目打量就说小苏啊，实在上不了，就有点神志不清了。
1: 一天都有点癫癫狂狂的、
0: 哎、他说不过很开心啊，在早晨的上班路上能够听到萨萨的声音啊。如果说喝啤酒的话，那就是啤酒烧烤小龙虾，这些都是绝配的，这是啊，
1: 嗯，
0: 这都是那个晚上喝啤酒的时候的绝配。哎，找个烧烤店挺好的啊。小小五说，您都别替他再找不了，苏总在我们心里都已经没我们了。对，
1: 好像小小五是不是？
0: 哎，
1: 好绿茶哦。
0: 也不叫绿茶吧，
1: 这叫什么？
0: 对，就是咱就实事求是，苏总心里面没我们了，
1: 像闹脾气的小媳妇儿。
0: 对，而且奇了怪，你说忙活动忙活动吧，你说早上九点以前也不能天天忙活动吧，忙什么活动去了呢？这是
1: 大活动，福利满满的大火嘛，大家你们就期待着吧，且期待着吧，就这么说吧。那我们苏总回到早高峰跟大家直播的那一天，
0: 哦，
1: 绝对是诚意满满给大家带了满满的福利。
0: 等会儿就是大活动，
1: 嗯，
0: 是那种现象级的大活动吗？
1: 哎，不是，一般不是这种活动。你想想，我们苏总怎么可能说早上九点钟之前不来跟大家直播？
0: 是那种一辈子也碰不着一两回的那种活动吗？
1: 真有可能。
0: 哦、
1: 啊，我知道、
0: 这是苏姐本人的大活动吗？
1: 那不是，
0: 哦，
1: 是咱们所有徐州小伙伴们的大活动。
0: 啊，所有徐州小伙伴的大活动。
1: 嗯，福利到每一个小伙伴的大活动。
0: 哦，就是苏姐是准备搞一个那个就是过生日的 party 是吧？
1: 啊，对。
0: 团队谁过生日去给谁跳舞去。哦，
1: 就是咱们按年来每个月，
0: 对，这活动
1: 每个月都安排一次。
0: 对，这活动比较经典啊，朋友们啊。初心说最经典的应该是油炸花生米啊，
1: 嗯，
0: 炸薯条啊，对吧？然后如果说有人喜欢重口的，搞点卤味啊，烧烤啊， 配点黄瓜海鲜啊，哇塞，太爽了，不要真上。
1: 还有三孩子爹三哥是不是啊？
0: 三哥
1: 他说以前啤酒是随便喝，现在不行了，现在年龄有点大了，有点欣赏不来了。
0: 哦，有点不喜欢喝了。
1: 嗯，
0: 三哥现在一整就整白的。
1: 嗯，
0: 喝啤的不行了，满足不了他的口味了，真是啊。来，各位说说看啊，啤酒的绝配在你看来应该是什么东西？现在还爱不爱喝啤酒啊？首先啊，
1: 嗯，
0: 另外呢，如果说你要给啤酒搭配那么一两道小菜，或者往啤酒里面加点东西的话，您觉得什么东西能够让这个啤酒的口味变得更特别一些？店店说我知道了，
1: 怎么了？
0: 破案了！这么一分析，我一下就知道苏干嘛去了。
1: 哎，他说苏总是不是又去800里溯源去了？
0: 你看这六月份了，就开始给我们搞年货去了。
1: 对，一般因为我们都知道大消费大厂都是告诉大家，
0: 哦，
1: 提前半年就给大家筹备起来了。
0: 哦，也就是说618就得买年货了。
1: 618开始给大家准备
0: 啊，
1: 1月1号的跨年年货。
0: 对对对，这就因为我们有超前意识嘛。
1: 对
0: 对对，800里亲自本人步行溯源。
1: 我不想去东三环，说，哎，我知道，哎，我的苏姐绝对是代表徐州去踢苏超了，最近在训练。
0: 啊。你说这个还是有点道理的，
1: 嗯，
0: 因为大家都说那个小苗不知道下场能不能上，这是，
1: 嗯，
0: 这不临时嘛，就决定要找一个大咖级的人物，这可能苏姐可能去踢苏超去了。
1: 对，陈指导也很有意思，
0: 对 对, 对, 对，
1: 他现在问到我们频道有两个节目，
0: 啊，
1: 一路好心情上班路上和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
0: 对呀，啊，
1: 他问加班路上是几点？
0: 加班路上对萨萨而言就是早上7点到9点。
1: 那如果要对龙哥而言，那就是下午5点到7点。
0: 对对对，我也陪他们坐过晚上的那个下班路上啊。来，今天咱们说的是这个啤酒的绝配，什么东西放到啤酒里面，这个味道才会更好喝。
1: 嗯，
0: 也就是说，有朋友猜测了，这应该是那个踢苏超去了。
1: 嗯，
0: 还是比较有可能的。
1: 哎，你别说，
0: 对，
1: 有可能真的苏姐是给我们憋个大惊喜
0: 哦。
1: 就是在说在忙碌啊，结果我们在6月13号苏超赛场上看到了苏姐。
0: 哦。这也正常嘛，苏踢苏超嘛，嗯，
1: 对，
0: 也合适，
1: 合理，
0: 合理，合理，合理，太合理了，这是我们今天听到最合理的部分，我都差点信了一个，真是合理了。合理坏了，真是啊！
1: 嗯，
0: 初心说下午可以让那个大西跟小龙一起播一播哈。对对，嗯，我们俩一般也见不着面现在。
1: 哎，据说你们以前很久是这个相声搭档
0: 啊？对，我们俩经常会表演个节目，说说相声啥的。
1: 嗯，
0: 现在我就是见不着大老师了，腕儿大了现在。哎呀，真是！你现在一见面我就想让他给我签名。
1: 哎呀，就是啊。
0: 对对对，他说别了别了，你那贷款我签字没用的。哎呀，真是啊！
1: 哎，
0: 家长说，其实你们可以试一试，在啤酒里面加点那个话梅。
1: 话梅，
0: 我觉得还行哈，这个应该是搭配的吧？
1: 而且得是那种外层白乎乎的那种，就是在嘴巴里酸的不行的那种。
0: 哦，对对对对，
1: 想象都要流口水的那种。
0: 哦，他说你可以把话梅放到啤酒里面，你发现你放进去以后就不苦了。哦。要不然啤酒会有点苦，对吧？
1: 啊，
0: 你放了话梅以后，在里面就不苦了。
1: 咱要真不喜欢那苦味，要不咱们不喝了。
0: 哦，但是你说还得可以试试啊，这个哈。
1: 哎，因为最近也有一个叫做话梅冰美式的这个咖啡饮品
0: 啊，
1: 好像还挺火的，
0: 挺火的。
1: 你想想，是不是同理，咖啡也是苦的？
0: 对。
1: 然后大家可能觉得啤酒也有一点苦
0: 啊，
1: 那咖啡里面都能加话梅，变成好喝的小饮料
0: 哦，
1: 是不是啤酒加上话梅也变得更适口了？
0: 对，话梅冰美式。
1: 嗯，
0: 哎，你今天早上你就是在上节目之前跟我说你做的什么无加水是吧？
1: 5倍高加水。嗯，
0: 那干嘛的那个？
1: 就是当给大家去水肿呢。
0: 哦，
1: 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0: 哦，
1: 你就听我这配料吧，你一听一个不吱声。就早上你要是就是说，像我们这一大早7点到9点要来上班，要空腹的话，有点
0: 可能会水肿啊。
1: 对，有点水肿，而且空腹可能有点饿。这个就是，可以稍稍带一点餐。
0: 哦，
1: 香蕉打底，你把它给那个碾碎了。
0: 哦，香蕉打碎。
1: 对，你用那种小厨子或勺子给它按压都行，它软嘛。
0: 打黏了，反正。
1: 对，打黏了。
0: 哦。
1: 然后呢，你加上就是我反正加了一整杯的冰块。
0: 哦，加了冰块。
1: 嗯。
0: 香蕉上面加冰块。
1: 对，然后呢，这个固体给垒起来了。
0: 哦。
1: 往里面怼液体。
0: 哦。
1: 再加上1/3的椰子水。
0: 椰子水。
1: 再加1/3的纯牛奶。
0: 哦，纯牛奶。
1: 然后呢，再倒上就是那种你买的浓缩液就可以，抹茶浓缩液。
0: 抹茶浓缩液。
1: 咖啡浓缩液。
0: 哦，都行。
1: 哇，绝搭，家人们试一试，明天咱们就试一试。
0: 啊，
1: 非常好喝。
0: 来， 今天要是有条件的朋友们，今天就该就是那个硬上一下的，
1: 对对对，
0: 哦，五倍高钾水，
1: 对，因为你想想抹茶、黑咖啡、还有椰子水、香蕉都是高钾去水的嘛，
0: 对，我觉得这几样东西放在一起也蛮合的，这是，
1: 哎，真的，因为我本人非常不喜欢抹茶，
0: 哎，
1: 但因为最近这个风老是刷到嘛，有点大，尝试了一下，
0: 对，
1: 博主们没欺骗我，这个是真的好喝，
0: 哦，
1: 嗯，
0: 来，这个今天咱们来说说看这个啤酒啊，有没有什么比较好喝的喝法？
1: 哎、
0: 然后最近萨也在做一些小实验哈。
1: 嗯
0: 哎，五倍高钾水，那如果说有的时候咱们可能有些浮肿刚起来的朋友们啊，咱可以试一下啊。
1: 对，
0: 小木头他说苏姐踢苏超，苏姐踢的是梅超风那超吗？
1: 啊、你知道现在哎，现在特工也说了、
0: 啊，
1: 说你们这个节目的造谣已经越来越离谱了。
0: 哦，他踢苏超。他们没踢的、哦、
1: 梅超风的超，
0: 好家伙，他的什么擅长的是九阴白骨爪吗？对，足球用手不行啊，真是啊，
1: 这犯规了，红牌得罚下了，
0: 那可不，真是啊，
1: 嗯
0: 啊、哦，对，苏姐可能最近也是在加急的训练当中，大家也知道我们徐州队踢球呢，你看就是尤其是我们的边路啊，一般是对手重点那个就是攻这个叫什么保护的对象，保护的对象，
1: 对，
0: 苏姐可能会踢边路这个位置，
1: 也。你看看咱们连位置都分析出来了、
0: 哎、对吧，
1: 嗯，
0: 你想他在踢到这个位置上，然后又加上全场全部都盯防他一个人，怎么把球弄进去，这就是比较难的，这是，
1: 你看你看
0: 啊，
1: 很挑战，我们苏总就是喜欢干这么有挑战的活，
0: 对 对, 对对对，但是因为我姐大家也知道做节目这么多年，我就一直就是言传，看她言传身教，
1: 嗯，
0: 我就说姐，你说你做节目这么火，你到底是靠什么呢？
1: 靠什么？
0: 她跟我说靠脑子，所以我猜他这次进球肯定是个头球，我猜重点训练的对象应该就是这个，
1: 我你别说，
0: 哎，
1: 我还真的有点这么道理了，
0: 是吧，
1: 嗯，
0: 头球进门的可能性比较大，
1: 没错，
0: 对，
1: 那小苗再给他传一个头球配合起来、啊、
0: 对对 对, 对，
1: 传一个球，
0: 上回我还跟那个，因为我们拍过那个宣传片的时候，苏姐就跟我说、啊、要么球进去，
1: 要么
0: 投进去啊，我觉得还有点道理的哈啊！来，各位，什么东西放到啤酒里面，啤酒才会变得更好喝呀啊！想要说，哎，还有一个啊，
1: 嗯，
0: 茉莉花茶也挺百搭的。
1: 茉莉花茶，你别说，你还真别说，
0: 哎，
1: 刚刚我们有个叫巨量引擎的朋友说，茉莉花茶味的
0: 啊，
1: 这个咖啡也不错。
0: 茉莉花茶味的咖啡，
1: 对，就茉莉花茶百搭。
0: 哦，你可以，还是你可以掺别的那个茶叶呀，泡茶。
1: 嗯。
0: 掺在那个咖啡里面、啤酒里边都很好喝，
1: 解腻清爽，还有点
0: 花
1: 香，
0: 哦，百搭的，
1: 百搭，
0: 哦，
1: 可以试试，
0: 真可以啊！
1: 也有朋友雨夜落头，他说现在喝不了啤酒了，
0: 啊、
1: 撑得慌，
0: 是吧？
1: 年轻的时候那叫一个什么皮茶解渴醒酒用的，
0: 对，那不叫酒，搞点皮茶喝喝、啊。行啊，行行啊，来，各位，在你们看来，啤酒的绝配是什么呢？什么东西放到啤酒里面，啤酒才会变得更好喝了呀？
1: 嗯、
0: 下来咱们稍事的休息一下，进入广告，广州马上回来了。

0: 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到阴，傍晚到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6月4号白天阴到多云，东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间止，夜里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
4: 中石化98号爱跑节活动震撼来袭，中石化客户可参加爱跑体验价、爱跑就会赢抽奖、动力派对等活动。每周三，中石化江苏加油卡绑卡会员和石化钱包会员加爱跑98号享受优惠价。
5: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6: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部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7: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下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

0: 欢迎回来，各位，开心过早上好，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行情前锋时段，各位好，我是小龙啊。
1: 大家好，我是萨萨，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一路好心情，前锋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
0: 哎，他们早就说你，说你做节目元气满满的，
1: 嗯，
0: 对，就是有一身用不完的牛劲儿那种。
1: 你知道吗？就是我可能因为配广告配的有点多，
0: 是吗？
1: 我一旦是看到像这样的就是冠名。这种广告就一下子会进入到一种营业状态里，
0: 就那个牛劲就出来了。
1: 对，一起向前。
0: 对对对，他那个果然元气满满的。但是有些地方的朋友呢，可能此时此刻并不是那么元气满满了，
1: 哦，
0: 有些开始压车了啊。
1: 象山路，
0: 比方说象山路由西往东的方向在压车。另外呢，你像这个钱江路啊、大学路、北京路，还有城东慢速路上的一些朋友们，可能感觉到有一些地方车流量还是蛮大的。
1: 嗯，
0: 各位，如果说您看到路上有最新的路况消息的话呢，也可以发送到开发上来，咱们路况发开吧，大家帮大家。今天咱们想让各位朋友们来说说看啊，就是啤酒的绝配是什么？搞点什么喝点啤酒，哎，挺舒服的，好不好啊？哎，或者什么东西放到啤酒里面，那个啤酒才能变得更好喝。
1: 嗯，我看到有，因为我们刚才很多小伙伴问，就是说我们苏总到底干嘛去了？
0: 干嘛去了？真是
1: 对，这好几天都没听到。
0: 对，
1: 我们就大概浅分析一下，我们觉得
0: 有可能踢苏超去了，
1: 对，有可能踢苏超去了，
0: 对对对对，大活动嘛，毕竟一般，对吧？
1: 但是那踢在哪个位置呢？就是有点难以琢磨。
0: 对，骆彤说他这个既然走的是这个九阴白骨爪的路线的话，那您的主任可能是铁的门将，可能是。
1: 用手，
0: 对，用手。他想想那个画面，一场球下来得换多少个进球？哎呀，真是啊！就是那苏总做门的话，
1: 那人家根本不敢往里踢
0: 哦。
1: 那是不是谁会往美女身上踢球呢？
0: 有道理，
1: 一个一球都进不去。
0: 有道理，有道理，因为他当时的跟胡教练的参赛宣言是：看我不美死他们。
1: 对。
0: 来，各位说说看啊，啤酒的绝配是什么？马上也要进入到今天的车厢早读课，车厢早读课要感谢一下贾青羊肉串的特约支持啊！
2: 徐州烧烤贾青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鲜肉现穿，串串新鲜。元桥总店、圆梦花园店、瀑布山店、云龙山一店、云龙山二店、幸福路店，六店同源，一味相传。吃烧烤到贾青，30年徐州老味道。
0: 哎，今天咱们说到的是这个啤酒的绝配，喝点小酒呢，小酌一下，其实也挺好的，释放了一下自己的压力，对不对？但有的时候也千万不能多喝。今天我们的车厢早读课就来说说看，这啤酒啊，或者说这个酒，有的时候喝着吧，好像就升糖就挺快的。各位，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三五好友聚会的时候，尤其是吃个火锅啊、烧烤啊，如果没有点啤酒，好像差点什么，是不是？
1: 嗯，不爽，差个爽字。
0: 对，但是喝上啤酒，爽是爽了，但是血糖飙升的速度也爽了，也飙得很爽。有些朋友开始疑惑了啊，这明明只是喝酒吃肉，顶多再加上点蔬菜啥的，对不对？搞点炸串什么的，大多数都是蛋白质，没吃啥甜食啊，咋按着血糖还飙升了呢？俺不懂。
1: 跟大家分享，我们是把啤酒都叫什么？
0: 哎，
1: 那不是就是液体粮食吗？
0: 哎，对，液体面包。
1: 嗯，对，液体面包，你平常你吃个面包，你吃个米饭的升糖都还挺快的，你还把它变成了液体。
0: 哦，
1: 想想它的影响多大了？
0: 怎么说呢？就是那个它是属于这高血糖生成的指数食物，它是液体面包啊，对不 对？所以呢，它自然而然就会带起来你的这个血糖的一个剧烈的波动。
1: 没错。
0: 哎，而且呢，还有以下几个原因也可能会让你的血糖可能变得那个飙升起来。第一个，消化吸收变快了。
1: 你想想，咱们喝其他的一些含糖饮料的时候，是不是跟啤酒一样，就不需要咀嚼
0: 啊？
1: 而且其中不含什么蛋白质，也没有什么膳食纤维，
0: 对，
1: 还有像脂肪等等啊，它是延缓了消化吸收速度的成分。
0: 对，
1: 只要下肚呢，其中的这些糖分立刻就会被你吸收利用了。
0: 对，
1: 所以你血糖就快速升高嘛。
0: 哎，吸收的就比较快。第二呢，是短时间以内呢，容易摄入的比较多。
1: 嗯，
0: 一般都喝几瓶起步的。对吧？有些朋友，有人踩香还一直喝。

0: 你看看，
1: 对吧？
0: 就让你们别炫这酒量吧。
1: 那可不，血糖不可不就上来了吗？
0: 嗯，过山车了。
1: 最关键，你喝啤酒的时候呢，容易吃下更多的食物。有的人呢，边喝边吃，边吃边喝。
0: 嗯，
1: 哎，好家伙，一没留神，哎，吃东西挺多的。
0: 一没留神，哎，一整天的热量都是下去了。
1: 哎，如果说长期喝酒的话呢，第一个血糖会发生一些波动，然后呢还会升高自己的血脂，还伤肝，还伤胃。对吧，还会影响到大脑跟神经系统的一个健康，所以咱今天说的是什么来着，小酌一下就行，朋友们
0: 千万别喝多，
1: 哎，对不对？那有些朋友说，那我要是必须得喝酒，有些场合必须得喝酒，我怎么能够降低这喝酒的一些危害呢？比方有些方法可以试一试。
0: 嗯，
1: 第一个，喝酒之前呢吃点主食，优先选择那种粗杂粮类的主食。
0: 我明白了，咱们刚才说了，因为你喝这液体的时候不需要咀嚼，就胃直接用了嘛。
1: 对啊。
0: 所以你在喝之前，你先垫不垫吧？
1: 垫不垫吧？
0: 垫不垫吧？
1: 吃点主食。
0: 对
1: 对，然后你喝的过程当中呢，你别大口咣咣灌哈，你小口慢饮，你别就因为有人酒量一般的情况下呢，但是自己那个酒胆比较大，
0: 嗯，
1: 完了以后当当就开始喝起来，小口慢饮，喝酒间隙的时候呢，多吃。那个新鲜的水果，
0: 那就是今天让大家聊的配什么合适吗？
1: 对呀、啊，再或者呢，您在喝酒期间的时候呢，多喝点水，促进那个酒精排出。哎，
0: 白喝，边喝边排，边喝边排。
1: 哎，这不就是那个就是上下路就是任督二脉被你打通了吗？
0: 对，你看，
1: 哎，这就巧了吗，朋友们啊！所以咱们在那个喝酒的过程当中啊，就是有的呢小酌一下行，但别大量的饮酒，说血糖啊、血脂那变得不好了，那就实在是没有这个必要了，好不好啊？
0: 好的。
1: 今天咱们想让各位朋友们来说说看啊，啤酒的绝配就是，假如说小酌的情况下配点什么东西，真挺好的，真是啊。
0: 我们刚看到桑阿迪跟我们分享说，你们可以吃一个皮蛋拌青椒。
1: 哦、
0: 那你皮蛋拌青椒做下酒菜的话，啤酒到嘴巴里还带点香，甜滋滋的味道。
1: 哦，得是那种烤的那种皮蛋是吧？
0: 皮蛋、
1: 哦、
0: 可能凉条，
1: 凉条
0: 皮蛋拌青椒。
1: 对。哦，
0: 可以试一下，
1: 对，
0: 挺清爽。
1: KIQ 说，我觉得啤酒的绝配应该是
0: 什么？
1: 我朋友那些拿不出手的爱情故事。
0: 我有酒，你有故事吗？
1: 哎呀，真是这嗨，这个这酒我晚点我请你跟大齐一起来喝一喝。听听
0: 拿不出手的爱情故事，
1: 听听你们的故事，真是啊！来，各位说说看啊，有没有那些东西跟啤酒真的是挺绝配的？接下来咱们稍事的休息一下，进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喽。

0: 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五百余台新能源，两千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2: 有房轻松贷，生意来得快。建设银行抵押快贷，让美好未来不再等待。免费评估，快速审批，放款迅速，随借随还，年化利率最低可至2.8%。小微快贷，带动未来，等你来贷。详询建行各网点。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4: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啊！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0: 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尘院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代低密院墅天喜尘院，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
5: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6: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7: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8: 小易管家，给我推电视剧。
9: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10: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置评，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0: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
1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FM103.3。
1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13: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祥。
12: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13: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个吧。欢迎回来，各位开心果，早上好！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行情前锋时段，各位好，我是小龙啊。
1: 大家好，我是萨萨，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一路好心情的前锋时段，让我们一起来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
0: 好家伙，我发现你每次念口播的时候，你的领域都会展开，就是
1: 很兴奋啊，很开心
0: 啊、哦！这是你的主场对吧？今天呢，我们的 C 位当事人想让朋友们来说说看，啤酒的绝配是什么？就是什么东西跟啤酒在一起，哎，真的是蛮搭的。欣荣说，啤酒鸭是我小时候最喜欢的美食之一了。嗯，哎，我小姨夫做这个菜真的特别好吃啊。他说每次去他家都必吃的，可惜后来上学呢，离开家呢就不太能吃到了。自己也尝试做过，但总觉得好像差那么一点意思。
1: 你别说，在饥肠辘辘的早上听着都有点流口水。
0: 对，但今天早上有好多朋友都提到了啤酒鸭。这两个东西真的蛮合适的放在一起、
1: 啊、你说啤酒啊和鸭子就是搭、啊、
0: 对，
1: 它坐在一起也好吃啊，它分开你吃啤酒用鸭下酒也不错，
0: 哎，是好对、啊、有的时候你把它们俩分开啊、嗯，你搞点那个鸭货卤货什么的吃一吃啊，
1: 麻麻辣辣的，
0: 对，也挺下酒的，真是啊。嗯，来，各位，在你看来跟啤酒在一起的一个绝配应该是什么东西啊？来想想看啊。 PS 说，我曾经出国的时候给人家推荐了一个，就是柠檬配啤酒，柠檬啤酒应该也行啊。
1: 应该就是就是单、啊、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0: 啊，
1: 啤酒口给你放一块柠檬，
0: 放块柠檬，
1: 对，你自己可以加进去，
0: 放个什么番茄，对，反正他放啥你放啥，
1: 对
0: 对吧？就很简单这个东西。
1: 哎，你那现在其实有很多果味的啤酒，
0: 果味啤酒，
1: 我觉得生姜啤酒也挺好喝的。
0: 什么玩意儿？
1: 生姜啤酒？
0: 生姜哦，生姜啤酒
1: 啊。我感受到你的质疑、哦、
0: 对对对，
1: 因为它像是一个刺客。
0: 对，这个东西一般人那个吃不惯那个姜的话，如果喝了那个生姜啤酒，那一下子应该就提神醒脑了。
1: 嗯，不会，因为它呢、啊、虽然是
0: 有点姜味儿的吧，
1: 对，它也是应该是有姜的元素在里面，但你喝不出来那种你平时在吃菜的时候
0: 对、啊、
1: 突然夹到一块的那种生姜的刺激感、啊、不会有的。
0: 对, 对对对对，我上一次用姜的时候它还是个洗发露哈现在已经变成啤酒了。
1: 像你试试生姜啤酒，看看能不能起到同样的效果。
0: 对，撒手说那个，如果说跟那个啤酒更配的话，那就是更冰的啤酒，
1: 不能没有冰块。
0: 哎，在这个夏天，那就需要那种更冰的啤酒才可以啊。在你看来，啤酒的绝配应该是什么东西啊？
1: 嗯，
0: 我很招财，说什么情况？
1: 一天换一个搭档。
0: 对，
1: 我看明天能是谁？
0: 我觉得有时候岁月是一个美好的轮回啊。就有没有可能明天我会见着苏总？你说明天疯狂星期四，真是、
1: 嗯哎、真的很有可能。
0: 我在这里许下一个美好的心愿哈，因为我听说最近一段时间呢，他因为参加了这个各种各样的训练啊、活动什么的，
1: 苏超马上又要开始了，你看。
0: 对对对对，就是有很多朋友说这次呢，就是苏姐在整个苏超的比赛的过程当中，
1: 嗯，
0: 就是付出了巨大的努力，牺牲也特别多，
1: 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0: 嗯，对对，据说在这个苏超的赛场上啊，扮演的是那个草坪。哦、不是草坪哈、啊，这个什么来？是那个洒水车，不是那个叫什么来着？
1: 您马上就要变成、说到球门跟球了，就差这俩了。
0: 啊，对，反正就是离球门很近，反正。啊，来说说看啊，啤酒的绝配应该是什么东西啊？雪花飞舞说，我觉得啤酒配海鲜啊，痛风绝配啊，知道吗？你喝完这个，你痛风马上就来，这是啊。对，
1: 我去年去福建旅行的时候，有一家餐厅也非常的大胆、直接告诉你它里面是海鲜锅嘛，可能有些啤酒一些酒给大家提供，
0: 对啊，
1: 直接叫做痛风店
0: 啊，叫痛风店，
1: 对，他把痛风两个字写

0: 在自己的店名里面。
1: 哦，就知道这个是这个
0: 痛
1: 风组合。
0: 对
1: 对对对，大家知道痛风这个东西一旦开始啊，痛不欲生啊，真是啊。来，那看看时间，咱也不能多说了，稍的时间呢是我俩带来的一路寒星后浪时段了，不要走开，待会儿见了啊。

0: 人对你这样说。
1: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0: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2: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徐州人家小区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金马路从西向东方向，中山北路附近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8:00
6: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到阴，傍晚到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6月4号白天阴到多云，东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间止，夜里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9: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10: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多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3: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泉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1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合适。